0: 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
0: 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7%。
0: 欧洲三大股指27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81.75点，涨幅为0.42%。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406.06点，涨幅为0.4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61.03点，涨幅为1.04%。
1: 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这是该公司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裁员将主要覆盖斯托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
0: 当地时间27号4:45左右，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到枪击。当地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高速驶离现场。该枪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总领馆外墙受损，这也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规模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该国已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3: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3: 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10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保险理赔员、理财顾问、旅游销售顾问、护理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1.2万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大数据开发工程师、AI 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7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148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维修工程师、计量检测员、资产管理员等岗位。电子商务行业专场组织156家用人单位，提供新媒体运营、电商设计师、平面设计师、文案编辑等岗位。7月30号19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岗位。
0: 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省部级干部5人。
4: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六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5628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9657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801起和1786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9072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598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8%。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40972人，县处级干部2179人，地厅级干部162人，省部级干部5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4122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77862人，党纪政务处分119731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4: 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5: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6: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5: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6: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7: 巴加埃表示，过去1-2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4: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3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
4: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

0: 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
1: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2: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2: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以色列方面仍在对其军队控制下的黎南部村镇进行破坏，这一行为是对人权的直接侵害，明显违反国际法，也不符合此前美黎以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他强调，黎方愿意履行这份框架协议，但不会接受以方持续无视国际社会呼吁、违反该协议的行为。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
2: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0: 伊朗方面表示，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2: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 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问题二。
3: 伊朗将如何应对？
2: 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还是会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他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我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问题三。
3: 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2: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
4: 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
1: 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抛出伊朗问题所谓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和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
5: 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驻联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 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

0: 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稍后见。
1: 稍后见。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

0: 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4: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6: 大清遭外强蚕食，由内乱不断，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2: 园林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园林黄桃，桃醉天下。
10: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1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三伏天鸭肉的吃法五花八门，老鸭煲汤暗藏哪些食养门道？尿检报告显示尿液里有蛋白质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调理？快速减肥竟导致急性胰腺炎？反复吃退烧药会诱发肝衰竭？我们该如何科学用药？肢体不协调、运动能力不佳怎么办？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广播体操，调动肢体协同发力，提升全身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

0: 益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 昂首益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暑如何清补的话题。现在正值大暑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高温炎热、酷暑多雨的气候特点，让人体会产生很多不适，尤其是对于体质虚弱的人群，更是极易受到暑湿侵扰。因此，不少朋友希望通过进补的方法来提高身体素质。有说法称，鸭肉适合大暑节气食用，不仅有清补的作用，还能养胃生津、清热除烦、利水消肿。那么鸭肉作为禽类肉的一种食材，究竟能为人体提供哪些营养物质呢？主要适合哪类人群食用呢？与哪些食材搭配能实现清补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解锁鸭肉的养生奥秘。
3: 有圈友反馈，听说三伏天适合吃鸭肉喝鸭汤，但是同时也看到一些相反观点，众说纷纭，不知道该如何辨别真假。对此，我们梳理了几个热门话题，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夏天吃肉易上火，唯独鸭肉可清补，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4: 牛羊肉其实不太适合夏天的补，当然你特别虚的人也可以吃，说吃了不上火也可以，但是对于大众人群，尤其那种口干舌燥的哈，没有劲儿的，容易上火的人来说，实际上最适合吃鸭子肉。因为鸭子呢，它是偏凉，味道呢是偏甘咸，它归肺经、胃经和肾经，所以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补虚，但是它不热，它不燥，那滋阴呢，它又不腻，利水呢又不伤正，所以呢最适合我们呢这个暑湿季节夏天的这一个叫清补的一个肉类。你说我想补又怕上火啊，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补就上火的人群，那是最适合。那还有一些人群是什么呀？我虚，我又想清一清，所以呢是什么？我又怕清了以后又虚，所以是最适合什么？想补怕上火，想清又怕体虚的这种养生的矛盾，真的是这个鸭子肉它是完美的解决了这种问题。又可以补又可以清。
3: 传统食养观点认为，鸭肉味甘性凉，有滋养补虚、清肺润燥、滋阴养血以及利水消肿的食补作用。那么这些食养价值是否能够得到现代营养学的支撑呢？
5: 吃肉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补充动物源性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而鸭肉里面高达15%以上的蛋白质就为我们提供充足的动物源蛋白质。
3: 资料显示，鸭肉营养丰富，而它所含的胆固醇比一般鱼肉还低，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5: 鸭肉里面这个胆固醇含量呢是偏低的，但是我想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不是说胆固醇就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们在鸡蛋里面胆固醇含量很高，但是这些胆固醇不都是说对健康是不利的。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因为胆固醇是我们细胞膜上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胆固醇啊，我们健康就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威胁。
3: 说到胆固醇，很多三高人群都比较关心，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热议话题。三伏天喝鸭汤有助于三高人群日常膳食调理，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对于三高人群适不适合呢，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我们这个鸭肉里面啊，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啊，这在禽肉里面它是最高的，能占到60%，所以说呢它不会给你增加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同时呢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还有利于清除这些多余的这个脂肪。另外呢，我们现在深入的研究鸭肉发现呢，鸭肉里面我们比如说烟酰胺、单核苷酸是它的引申物，这一类的含量呢非常的丰富，还有我们鸭肉里面的牛磺酸这个含量呢也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夏季，我们这个煲汤呢会得到的营养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
3: 此外，鸭肉中的脂肪不同于

0: 其他动物油脂，脂肪酸比例相对理想，成分特点和橄榄油相近。除此之外，鸭肉的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尤其是钾元素，每100克可食部分含量接近300毫克。夏季食用鸭肉既可以补充营养，还能够弥补夏季出汗带来的营养消耗。那么我们煲汤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鸭子呢？我们来关注第三个话题，老鸭比嫩鸭更适合煲汤，这个说法科学吗？
1: 通常所说的嫩鸭呢，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那个白羽肉鸭，它的生长周期呢大概在42天，那么它通常就主要吃它的这个胸肌，通过胸肌我们来做一些加工性的食品。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老鸭。老鸭呢通常是地方品种，养的时间呢比较长，通常是在一年以上，这主要是用来煲汤的。它们的营养差异呢我想还是很大的。嫩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白羽肉鸭呢，它的这个风味物质沉积的相对就比较少了，而老鸭子呢它有足够的时间在肉里面沉积丰富的风味物质，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呀，还有这个硫磺酸呀、烟酰胺、单核苷酸呀等等，包括矿物元素，它们的沉积都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老鸭子里面沉积的就会比嫩鸭的丰富的多。充分的这个烹饪时间呢，可以让鸭肉里面的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0: 其实关于老鸭相比嫩鸭更适合食补的说法，在很多古籍中早有记载。
2: 李时珍说，嫩者毒，老者良，就是嫩的呢可能不是特别好哈，它叫用一个毒的这个词儿，所以咱一般不吃嫩鸭子。老者良呢，就是建议大家吃那个老鸭，所以经常我们叫老鸭汤哈，尤其对于那些就是浮躁体虚的人是最最适合的。
0: 可是尿酸偏高有痛风情况的人群也能吃鸭肉喝鸭汤吗？
1: 如果说是痛风比较严重的话，是不建议喝这个鸭汤的，但是呢可以吃一定的鸭肉。通常炖煮在一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鸭汤，它里面的嘌呤含量就达到饱和状态了，基本上鸭肉里面这个嘌呤都释放到汤里面，这时候呢它再吃这个鸭肉呢不用过多担心了。
0: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老鸭来制作一道既美味又适合夏季食养的鸭汤呢？煲鸭汤究竟有哪些关键步骤和烹饪技巧呢？接下来我们跟着烹饪大师一起学起来。
3: 咱们今天呢就分享一道清补老鸭汤，我们就用芡实、薏米跟陈皮来煲一个老鸭汤。咱们买一个2年的老鸭，我们把老鸭洗净以后呢，擦掉点血水，然后把它剁成块，然后我们再放到锅里，冷水放锅，把老鸭烧开，打掉浮木，把老鸭捞出来以后，咱们用原汤来洗洗它，也可以用温水去洗，但一定不能用凉水，因为凉水洗它的时候，蛋白质出来受凉，它会凝固，会显得有点残，让它自然凉没事。芡实跟薏米呢，我们可以同泡，大概泡个2小时。陈皮呢，我们只要拿温水泡好，洗洗，去掉点杂质，点苦涩味就行。取一个砂锅，砂锅里呢最好加入温水，也就是60度以上，现在就可以再加入姜片、大枣，中和了它的寒气。芡实、薏仁、陈皮，然后把鸭子放进去，加点料酒，把锅烧开，烧开以后呢打掉一些浮木，咱们加入适量的盐，搁一点点糖，然后加点味粉，把盖盖好，改成文火炖它2小时。2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鸭子就熟了。最后搁点什么呢？搁点胡椒粉，搁点枸杞，然后搁点葱花，我们就可以了。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尿蛋白。每年体检的时候，您有注意过尿常规报告单当中的异常吗？尿蛋白这一项后面有加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辨别蛋白尿风险，避开盲目进补误区，用中医食用方法居家固肾调养，赶紧学起来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肾病科段玉芳。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您拿到体检报告单看到蛋白尿后面有一个加号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特别紧张，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肾坏了？先别急，这个加号有时候是虚惊一场，有时候是身体在报警。今天我就用最通俗的话告诉大家怎么看懂这个尿蛋白。我先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的两个肾脏就像身体里24小时在工作的过滤器，或者叫筛子。正常的筛子眼儿很细，能够拦住大分子的物质，就像我们的蛋白质，只让水或者小颗粒的这种代谢废物通过，这就是我们健康的肾脏。而受损的肾脏呢，就像一个破了的筛子，网眼破了洞，那么大分子的物质像蛋白质也就随着漏下去了，这就是肾脏滤过功能出了问题，蛋白质漏到了尿里，就成了蛋白尿。那么蛋白质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好东西，它是营养的精华，中医把它叫做精微物质，由肾脏负责封存保管。正常情况下它不应该出现在尿里，那么关键是偶尔一次蛋白尿阳性不一定就是肾脏病，但如果持续的阳性，那可能就是肾脏受损的一个典型的信号了。您可以结合平时自己的体检报告分析自己的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单纯的尿蛋白轻度的异常，一个加减号或者是一个加号，其他指标都正常，那么这很有可能是您体检前正好比如熬夜啦，干了重体力活，剧烈运动，或者特别紧张，那这一个加号多半是身体的一个应激反应，筛子临时给冲了一下，休息了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好，不需要特别的处理。还有一种叫做直立性蛋白尿，多见于青少年，就是站着的时候有蛋白，躺着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型的改变一般就会消失。但是如果多次检查反复检查都有蛋白尿，那就应该当心了，这个可能就是肾脏的固摄功能在减弱，属于肾病的早期状态，需要干预。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您的报告上同时出现了尿蛋白，同时有尿潜血，或者尿蛋白量比较多，那么这个就代表肾小球功能受损，那是肾脏病的表现。那如果有尿蛋白同时合并尿糖，那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影响了肾脏。如果有尿蛋白同时合并白细胞尿，那就可能是感染或者是结石，这些都是明确的病理性改变，肾小球肾小管的损伤概率极高，那么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光靠居家调理是逆转不了的，必须要到肾内科医生那里尽快的做一个系统的诊治。那么尿检报告中出现了蛋白尿，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的呢？在中医看来，蛋白质是人体的精微物质，是由肾脏封藏保管，那么这个密封罐就代表我们肾脏的一个封藏的功能，那它里面装的精华就是这些个豆子，代表蛋白质。那么当肾气充足的时候，罐子的盖是紧紧的密封好的，那么精华是紧紧的好好的锁在里面的。肾气亏虚的时候，罐子的盖就松动了，就是精华物质就会一点点的漏出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肾脏的封藏失职。长期的劳累、久病体虚、纵欲过度都会导致肾气的不足。如果单一的轻度蛋白尿，中医叫做肾气亏虚封藏失职，如果合并了多项的异常，那就是肾气大亏，可能还夹杂了湿热、淤血等等，那是脏腑的损伤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呢，要想预防蛋白尿的产生，或者说出现了一过性的单一的蛋白尿，我们需要固护肾气，调养身体。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款药膳，居家就能够调理。第一款，黑豆枸杞粥，黑豆30克，枸杞10克，粳米适量，煮粥食用。黑豆呢能够补肾，枸杞养肝益肾，日常呢早晚熬粥，加固肾脏的锁扣功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第二款，芡实莲子汤，芡实15克，莲子15克，熬汤或者熬粥都可以。芡实能够固肾涩精，莲子能够健脾养心，专门改善小便泡沫多、体虚乏力，坚持饮用效果是明显的。另外咱们饮食中还要记住两点，就是不要顿顿都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过量的高蛋白饮食会加重我们肾

0: 脏的过滤的负担，清淡均衡的饮食，避免高盐食物就可以了。另外，除了药膳，居家按摩也能起到一定的调养作用。我给大家推荐三个穴位。第一，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两指的宽的地方，在后腰肾脏对应的位置，有益肾固本、缓解腰酸乏力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命门，就是后背正中线第二腰椎下方的凹陷的地方，也就是后腰的正中，它能够补足一身的肾气，强化肾脏封藏功能。第三个是足三里，在小腿外侧膝盖下方四指的宽的地方，足三里有健脾补气、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的作用。长期按揉足三里能够使脾胃气血充足，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肾脏。每个穴位每天轻柔的按揉3到5分钟，穴位处微微酸胀最为合适。坚持2周以后，体虚乏力、小便泡沫多的情况就会明显的改善。除了日常调养，还有3条护肾的红线一定要严格避开。第一，杜绝长期熬夜、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这2种情况呢，最容易耗伤肾气，是漏蛋白的头号诱因。第二，减少长跑、负重健身等高强度的这个剧烈运动，短期剧烈运动会加重蛋白尿的漏出，建议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进行适合自己身体能力的运动。第三，做好保暖，严防感冒受凉，外感风寒会直接损伤肾气，让蛋白尿数值升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急性胰腺炎。最近，来自浙江杭州的25岁的女子青青，她为了快速减重，她就采用了饿6天暴食1天的方式，从110斤减到了95斤，短短的1个月时间减了15斤。本以为她很高兴，说自己终于找到了无痛快速减肥的方法，没想到最近的一次放纵日把她直接送到了抢救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2: 5月14日，在又一次饿了6天之后，青青好不容易盼到了自己想念已久的炸鸡。中午吃了1大桶炸鸡后，晚上他又来了2包火鸡面。结果在当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上腹部剧烈疼痛，呕吐不止，被紧急送医。检查显示，血淀粉酶飙升至823单位每升。CT 提示胰尾部明显水肿渗出，确诊为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被送入抢救室救治。
1: 什么是急性胰腺炎呢？具体又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宗医生，来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宗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宗医生向您请教，圈友青青她这个情况突然之间这个急剧的去节食，然后又突然暴食，为什么会对胰腺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呢？
3: 这是因为平时呢要是特别的节食，那相对而言呢胰腺的分泌就会减少，当突然的暴饮暴食就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那胰腺这种被动的大量的分泌可以导致呢胰管的压力急剧的上升，那导致呢胰腺的分泌的液体不能及时的到肠道里被消化，而提前的在胰管里胰酶就会激活，那么胰酶一旦激活，对自己的胰腺也是一个有消化作用，那就可以导致胰腺发炎。轻的患者呢可以导致呢胰腺的水肿，那重的患者呢甚至可以导致胰腺的坏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暴饮暴食引起胰腺炎的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急性胰腺炎的案例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分不太清楚自己是胃疼还是这个急性胰腺炎的发作，所以很多人就耽误了治疗。而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又来势汹汹，其实还挺严重的。那么出现什么样的腹痛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预警信号呢？请您给我们讲讲，宗医生。
3: 急性胰腺炎的疼痛呀，它主要分布在中上腹，而且它这个疼痛是比较剧烈的，而且是持续的存在，阵发性的加重，也就是一直在疼，越来越疼。它疼痛呢，还可能向后背放射。当我们被迫弯腰或者屈膝，有的时候可能会好转，

0: 因为我们胰腺在后腹膜，一旦躺平，那对后腹膜的刺激会更大，患者疼痛会更加剧烈，所以患者疼呢是非常严重的。来诊室的时候呢，很多患者看着都是弯着腰、屈着背进来的，那这种呢都应该高度的怀疑是不是胰腺炎，而且胰腺炎这种疼痛啊，有的时候不是能够很快的缓解的。而且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腹胀，甚至停止排气排便。所以一旦呢，我们如果有诱因，比如说喝了大量的酒，或者是暴饮暴食，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上腹疼，而且越来越厉害，甚至可以出现让人觉得大汗淋漓，甚至停止了排气，腹胀得特别厉害。那一定的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除外急性胰腺炎。
1: 钟医生想请教您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呢？我看了一些案例，他们有的人说是吃了自助餐，本来挺饿的，突然一顿这个暴饮暴食，完了急性胰腺炎。还有的朋友是吃火锅，重油的、重辣的也容易得这个急性胰腺炎。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您给我们捋一捋。
0: 急性胰腺炎它的病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其实最常见的是胆源性胰腺炎，也就是说我们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一旦呢进食不当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了胆囊的结石掉到了胆管里，砍钝了我们的胆总管下段。那我们知道胰管跟胆管是有共同开口的，那一旦阻止了这个胆总管下段，有可能就会把胰管也阻止。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胰管内的压力明显的上升，胰酶在我们的管内呢被激活，那可以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呢，作为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他发生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性就比我们普通人呢要高。第二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比如说患者呢，这种超重啊，平时的甘油三酯特别高，如果不很好的控制，再加上呢大量的一些饮酒或者暴饮暴食，导致的甘油三酯进一步的升高，那么这种呢也会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第三个，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饮食的不当，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会导致我们刚才所说的胰管内压力的急剧的上升，胰酶的提前的被激活，那还有呢，可以导致呢我们十二指肠乳头，也就是我们胰管开口处的地方水肿，胰液呢也不能及时的分泌，然后出现了急性胰腺炎的发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其他相对而言比较少见的，比如说药物引起的急性胰腺炎，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而且呢往往都是特定的体质的患者。那这种如果出现了，我们一定要避免相似的药或者是同样的药再进一步的服用。以上就是我们常见的胰腺炎的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那么急性胰腺炎它和季节有关系吗？是不是夏天是高发季节呢？那夏天应该如何预防呢？
0: 急性胰腺炎其实跟季节没有明确的关系。为什么夏季容易出现？其实我觉得这跟大家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呢，天黑得比较晚，大家有一些吃夜宵的一些习惯，可能在某些地区。所以，比如说大家聚会，烧烤加啤酒，那这样的一个饮食就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并不是我们这个疾病跟我们的季节有关，而是可能我们在特殊的季节，大家采取的一些饮食方式可能会诱导出我们急性胰腺炎。
1: 那怎么去预防呢？
0: 急性胰腺炎的预防呢，其实主要的还是从我们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原因，其实这个饮食的诱因是占最主要的，所以呢，首先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暴饮暴食，而且对于有胆石症的患者，那这样子的饮食更需要一个避免。那么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呢，那还有一个呢，要预防的就是我们对于高脂血症的患者。那高脂血症的患者最主要的就是甘油三酯的异常增高引起的胰腺炎。 那这类患者呢，除了我们要注意呢控制饮食，那么合理的一些运动、减重、控制我们的甘油三酯在正常的水平之内。那么对于药物引起的急性胰腺炎，这往往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因为这就相当于过敏人群一样，你不知道哪些患者会出现。但是一旦出现了急性胰腺炎，如果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那回顾有没有近期服用特殊的药物，那排除这一个可能。
1: 非常感谢今天宗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宗医生，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肝衰竭。最近啊，来自长沙的84岁的刘先生过量服用了退烧药，结果住进了 ICU，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刘先生受凉后出现反复发烧，吃完布洛芬没过多久烧就退了，接下来刘先生只要一发热就服用布洛芬，一天之内反复多次服药，可没过几天情况突然变了，刘先生吃完药之后烧也退不下来，还感到恶心，开始呕吐，浑身没有力气，脸色也越来越黄。入院后经过检查，刘先生被确诊为脓毒症、多脏器损伤、急性肝衰竭，被紧急收入重症医学科治疗。
1: 为什么反复吃退烧药会诱发肝衰竭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用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陶药师给我们来讲一讲。陶药师您好。
3: 您好，大家好。
1: 陶药师向您请教哈，像布洛芬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也会常用的药，为什么刘先生服用了布洛芬却出现了肝衰竭这样严重的后果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一个是刘先生已经84岁高龄了，那么我们在高龄的情况下肝肾功能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衰退。
1: 嗯。
3: 第二呢，是刘先生他是在一天内多次使用了布洛芬，也就是超量使用，那超量大剂量的使用本身就会直接引起肝的损伤。第三呢，是刘先生还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他还在吃着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他汀类的降脂药本身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有，就是有可能诱发肝脏的损伤。
1: 嗯，
3: 那么几种不同的容易诱发肝损伤的药物同时服用，就会加重这种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事实上呢，其实布洛芬它发生肝衰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因为布洛芬的使用人群非常广泛，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呢，我们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惕。
1: 在生活当中，我们用布洛芬应该说非常常见，但是很多朋友并不知道用布洛芬的禁忌啊。如果过量服用的话，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3: 布洛芬的禁忌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是对布洛芬或者是其他的非甾体抗炎药过敏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
1: 嗯。
3: 另外呢，就是既往有胃溃疡，或者是目前正有胃溃疡，什么胃肠道穿孔、胃出血的患者也是禁用的。第三呢，就是他正在服用其他的这种非甾体的抗炎药，这个时候也是不能使用的。
1: 嗯。
3: 第四呢，就是他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现在是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良，或者是严重的心衰，这种情况下也是禁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孕期和哺乳期是禁用的。
1: 明白了，如果过量服用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它有几个方向的表现嘛。
1: 嗯。
3: 一方面呢，是我们胃肠道的表现，比如说轻的可能是恶心呕吐，那重的呢就是胃肠道的出血、胃穿孔，这是胃肠道的一个表现。那么还会对心脏造成压力，那么它会引起血压的异常，这种异常可能是升血压，也可能是降血压，也会引起我们这种心率的异常，同时呢也可能会加重心衰。第三方面呢，就是容易引起肝功能的损伤，肝功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引起我们这个转氨酶的升高，肝损伤乃至于肝衰竭。那么同时呢，它还容易引起急性的肾损伤。
1: 陶药师，除了布洛芬，哪些药物混着吃容易诱发药物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呢？
3: 那我们这里面就来看看哪些药物容易出现这种肝损伤。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布洛芬，它就属于非甾体抗炎药这一大类。那非甾体抗炎药就我们熟知的解热镇痛药的主要的一个类型。还有呢，就是抗生素，我们一部分的头孢菌素呀、抗真菌用药啊，还有这个四环素都容易引起肝损伤。 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

0: 的抗结核药，那就是我们抗结核药通常会几联使用啊，这里几联当中的每一个药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肝损伤的。第四大类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抗肿瘤药啊，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国人比较喜欢用各种各样的中草药。那部分中草药呢，其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肝损伤的。
1: 明白了。那如果有的患者朋友在一天当中确实要服用一些不同的药物，那么怎么样服用可以避免药物性肝损伤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老年患者呢，很难说去说只单一的服用一种药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多种慢病并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点，我们要保证的就是一定是正确用药。正确用药就是要按照说明书来用，或者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来用，就是不能超量，也不能超疗程。那我们像布洛芬这种正常的就是，解热不超过3天，镇痛不超过5天，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到精简用药，就是我们在见医生或者见药师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的一个用药清单。这个用药清单里面呢，要包括你所有用的西药、中药、保健品，还有我们的膳食补充剂。那有一些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啊，什么爱美人士啊、减肥人士啊、抗衰人士啊，他都可能在服用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膳食补充剂，这些都要告诉我们。那么告诉我们之后呢，然后我们去给他做一个精简，那么就是说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第三呢，就是要做好监测。那么对于比如说，我正在服用他汀，我正在服用一些容易诱发肝损伤的，这些药物，我又没法去把它停掉。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做好监测。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本身确实，肝肾功能是有衰退的。那大部分老年患者肝肾功能是衰退的，但是呢，他没有到禁忌的这个程度，没有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对于高危人群呢，首先服药前我们要做一个基线的检测。那么服药后呢，我们是看这个危险的程度来去定期测一下我们的肝功，要做好这样一个监测。那我们一般监测什么呢？就主要就是我们肝功的一些常用的指标，像谷丙转氨酶呀、谷草转氨酶呀、碱性磷酸酶，还有总胆汁酸。那么这个只要大家去医院去做这个肝功检测的时候，它基本上都会含这些指标。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就是说，比如说平时我们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恶心、呕吐、乏力，皮肤有没有黄染，巩膜有没有黄染，尿液颜色有没有加深，那这些都是肝损伤的一些初期的信号，我们要记在心里。
1: 好的，非常感谢陶药师的科普与分享，我们对肝衰竭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陶药师，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第九套广播体操。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呢？上下肢配合不协调，动作脱节，全身运动能力不佳。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调动上下肢与躯干协同发力，提升全身协调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练习的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的第六节全身运动。那么这节操的动作呢，是我们这套操里边动作幅度最大的，有向上，有向下，有全蹲的动作。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练起来吧。
3: 第九套。

0: 张老师啊，我们这第六节全身运动，要说前面几节运动哈、啊，它可能是针对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肌群，但是这节就不一样了。反正练下来，我感觉就像您说的，幅度啊、强度都比较大哈。算不算是把前面几节动作我们一个综合性的整理，变成了一个全身肌肉、全身肌群充分调动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实际上这节操呢，就是。

大家也感觉到了，就是又是往上又是往下又是蹲又是起，它就调动了全身大部分的肌群。广播体操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上是大肌肉群参与运动，因为小肌肉群咱们这样做两下它也得不到什么锻炼。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其很讲究一个运动的协调链，这个肌肉的链，说你向上的时候哪个先走肌肉，向下的时候哪个肌肉先走，蹲起的这个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的那种肌肉链

0: 完成，实际上是还是挺累的。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来得到锻炼，那个身体得到锻炼，
2: 上下肢体配合不协调，这种情况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想要提高协调性，改善上下肢协调，那么这一节全身运动就很适合了。专家告诉我们，全身运动需要调动我们的肢体大肌群协调配合，对于提高协调性有很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详细学一学吧。
0: 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还是啊，你看好多动作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性，比肩稍宽，然后同时手臂经侧慢慢的向上，在你的那个上方交叉，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以稍往后仰头，让你的头在手臂的后方，就你的手臂在这儿吧，不要把那个头夹住，把那个头往后，对，往后这样抬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背部的肌肉是不是收紧了，
1: 对，
0: 背部肌肉特别紧，因为你只有在紧的状态下才能做的标准的这个动作，然后同时前面的肌肉也就被拉长了，然后第二拍，然后打开，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骨盆和身体，骨盆带着身体一点点往前，一点点往前，然后在肩膀的下方手臂交叉，然后第三拍把刚才的左脚收回来变成并立，然后手微屈搭在膝盖上方做一个全蹲，
1: 全蹲，
0: 对，这个蹲的时候后背放松自然的，然后眼看前下方，然后起，对，这个蹲起的这个大最大幅度的这个链条哈，就让你的大臀大肌腿部肌肉更充分的屈和伸，然后在反方向呢，就是右脚再向侧一步，然后头上交叉，第五拍体前交叉，然后收右脚，
1: 蹲，
0: 然后起，
1: 起，
0: 好，这就是这一节完整的一个动作。
1: 张老师，您刚才也强调了，这个动作因为幅度比较大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实在下不去哈，一定要尽量够到脚或者够到地。
0: 对，
1: 蹲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有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膝盖不太好，他觉得我全蹲下去，我再站着就跟不上这节奏了，甚至膝盖还会疼痛，稍微蹲的幅度小一点行不行？
0: 我们这个动作的设计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蹲。那全蹲的概念是大腿和小腿只要小于90度，就叫全蹲。但是如果你说我膝盖有问题，我蹲不下去，不要强求。特别是前屈这个动作也是，如果你非要强求，没准大腿后面就拉伤了。
1: 拉伤了。
0: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把手放在臀上，然后身体前屈，让手沿着腿后侧往下，保持身体直立。然后哎，我说下不去了，你就在这停住，
1: 就停住，
0: 甚至可以拉着这个手啊，这样把这个身体捋直了，捋着这样拉住，然后怎么起呢？特别关键，一定要屈膝，把手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这不就撑住了吗？然后这样撑着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腰动作。
3: 张老师，通过这一次的练习，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不光我的下肢肌肉有了这个力量上的提升，而且在做俯身体前屈的时候，我的下肢的这个韧带也有了很好的提升，就是腿的这个后侧我这个有明显的拉伸感，所以这一节我练的这个久了之后，我的下肢力量有了提升，而且韧带的这个柔韧性变得特别好了。
0: 对，他提到了一个点特别好，他觉得那个大腿的后背有拉伸感，
1: 对，
0: 因为他刚才做这个示范的时候做得很正确，所以他大腿后边就很强烈。那个来舒东，你做一节，这节我看一下哈，
1: 就是要往下走，就刚才这个动作是吧，
0: 对，你的一个动作呢也很标准，你的这个大腿后旋柔韧性也不错，但是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节运动啊，实际上是一定要让你的骨盆跟你的身体向前倾，向前倾，向前倾，然后并不要求你手必须到地面，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在正确的动作基础上，在肩膀下方交叉就行。如果你能力强，你可以触地，那可以触地；如果不能触地，不要做腰的这个动作，就是我为了触地，我就腰就拱起来了。你这样拱起来以后，你的腰的保护就会减弱。你如果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它就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动作，砰就受伤了。
2: 专家提醒我们，由于全身运动的运动幅度较大，涉及的肌肉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运动强度，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能力范围内完成。尤其是俯身的幅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进行练习。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全身运动，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骆驼。

0: 干嘛呢？快点！
1: 来了，阳台沉了。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罗辑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欧阳。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0: 会。哥，这是乌兰河吗？
1: 哎，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苦屋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
1: 啊，那嘎巴长啥样子？
0: 个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得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师？
3: 看什么呢？
2: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进来有尺子，快点快点，进来快点！
3: 喂，
4: 喂，
3: 干什么？
4: 我看到哪？
3: 喂，别动！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大哥，各位大哥，各位大哥，怎么了？
5: 怎么
4: 了？怎么了？
5: 啊！身上有尺子，不跟哥们翻一翻？
4: 就是。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2: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纳一点。
4: 喂，哥，
3: 干什么？
4: 哥，干嘛呢？你别急了，
0: 哥，
4: 别急了，去。
3: 你走，哥，走，走，
4: 哥，
3: 别走，
4: 哥，
3: 别走，
4: 哥，
3: 干什么？
4: 哥，
3: 别走，
4: 别
3: 走，
4: 哥，谢谢你们了。
6: 老师，
4: 啊，是，
6: 三十，
3: 你给，
6: 三十，三十。

0: 我们在这儿呢，打过墙，有弹孔，
1: 刚过去，多照顾半天。哦，
0: 这是扎西的头，上车，追！
2: 不要。

快点！等他妈给我老实点！给我老实点！巡山队来了！巡山队来了！

0: 被打伤了，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
1: 哎，等一下，慢一点！
0: 阿宝，
1: 谁让我上去？你要不要等我进风了？
0: 阿宝。

拜拜。

0: 我打不动，行了。
1: 再碰车，我打断你的手，听到没有？嗯，
0: 挺惨的，你还打他？
1: 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4: 那我
5: 不认识。
4: 我也不认识。
1: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0: 是同一拨人吗？
1: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你看，全是。还是那个问题，打羊的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
0: 这是化肥。
2: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1: 是啊，柏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炸药，这么多木头泡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0: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2: 炸我们的仓库呗。

0: 难道是开金矿？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傻娃子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陈规模的金矿，得赶紧向县里报告。
1: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2: 还有油，我们接着追吧。

0: 魏大夫，常用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1: 不用了。哦。哎，
2: 书记，张院长，
1: 有事儿啊？
2: 吃过饭了吗？啊，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哎，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
1: 哎，不忙不忙不忙。
2: 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1: 您坐。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 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吉，白吉，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为什么？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 白吉证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
1: 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 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
2: 非常骄傲，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3: 你别进去！
2: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1: 白吉，你先出去。
2: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 白吉，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0: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
1: 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回来了。
1: 哦，
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还行。
0: 生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来，我来，你歇会儿。
1: 哎，哥，啊，你吃了吗？
0: 没吃呢。
1: 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
0: 你这水煮肉片做得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
1: 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0: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1: 行，你都夸好吃。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
1: 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每一片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亚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颠颠问。
0: 哥，你跟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
2: 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
1: 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
2: 但是，怎么就？
0: 你到底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
1: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妈觉得开心，就够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去医院卖盒饭了。
3: 为什么不卖了？
0: 妈。
2: 对不起，我又给你惹事儿
0: 了。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
3: 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姬，你来。
0: 擦擦，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
1: 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0: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
1: 开店？
0: 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0: 不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1: 我害怕我干不好。
0: 白金，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1: 妈，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得很不好。
1: 不，
0: 别怨妈妈。
1: 不怨。
2: 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丢不丢人啊？
1: 没有。
2: 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1: 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
2: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2: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谈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0: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就让他摆那边喽。
1: 谢了。
2: 你们巡山队现在都不进山了吗？该查案了。
1: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的开展工作。
2: 我们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
1: 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嗯，
2: 咱钱给得了啊。
1: 好，好。
3: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

0: 是的，来这里。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来我们这里买，一次三五袋的有，一次十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
1: 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那我就没办法了。
0: 行，麻烦了。好。
2: 喂。
3: 这是赵云飞寄过来的。哦，哦，姐，有事情啊，我给你盛饭。哦
4: 哟，看看，嗯，
3: 都有什么？
4: 啊，有酒吗？
2: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3: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哦哟，
4: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3: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4: 不算酒吗？
5: 算了，酒心巧克力。
4: 队长，嗯，巧克力糖。你说，
5: 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4: 啊，我喝了。
5: 笑啥？馋
4: 死你！
5: 不好喝，真不好喝。
2: 跟踪他的怎么样？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3: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2: 嗯，跟我想的一样。
3: 按照我们的推测。
2: 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3: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嗯，除非有重型货车。
2: 嗯，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6: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嗯。
2: 好，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6: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
4: 嗯。
6: 我准备再多筛一遍。
3: 哎，在队里待着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我手还要呢，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2: 好。
3: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
7: 嗯，
3: 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7: 哎呀，
3: 老韩，
7: 哦，
3: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7: 哎呀。
3: 喂，哦，我在呢，队长，找你呢。喂，啊，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哦，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稀罕呀！
8: 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呢。是调研组要来的。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
0: 财政税务的领导。

0: 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1: 哎，
0: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木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
2: 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木业税的事？
0: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2: 这伙计，
0: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3: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木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0: 我知道，我知道，木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4: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0: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2: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送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0: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呢。
3: 我来提拔，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2: 你这两年就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3: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2: 待得多怎么了？待得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0: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3: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5: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你们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0: 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3: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济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0,000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得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

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摊款，巡山队用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了，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剩下的去哪了？
2: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3: 水银到底干嘛的？
1: 问不多了，反正连金都用得到。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3: 觉得有点眼熟。
4: 姐，快停下！停下！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
10: 辣肉，
9: 叫
10: 辣
9: 肉
11: 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

0: 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
1: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2: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3: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2: 好，你说。
3: 我们
4: 我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五次大雪天气，波及到四个牧野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两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
2: 宋局长，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5: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4: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休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见面。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谢谢，谢谢师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师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

0: 崔书记。
1: 赵师长，再见。
0: 再见。李县长。
2: 师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老林，
1: 哎呀，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背上的县长，
2: 苏才人你好啊，
3: 哎，林县长你来了，
2: 哎，忙着呢，嗯，
3: 我去倒茶，哎，
1: 你先歇会儿，哎。
2: 哦，麻烦了，司马大人。
3: 没有没有。哦，来，我找啊。
1: 李县长，丁刚刚，
2: 小伙呢？
1: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林大师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0: 但愿吧。
1: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0: 那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1: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0: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1: 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
0: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1: 那林彦厅那十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
0: 九万。
1: 哦，九万。哦，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0: 你又来了，
1: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0: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七九年？
1: 七八。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一年，哦，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
0: 对对对，七八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基？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做实验，监督施工。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

0: 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菩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
1: 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军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十几年。尼夫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多我在这里十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 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以上，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0: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 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
1: 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老宗，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智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办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智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湖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开发局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还是坚持驳回局的主张。

0: 看着我们康总，
1: 专用点。
2: 哦呀。
3: 爸，回来了。
2: 哎，做饭呢？
3: 啊，快做好了。
2: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春，
3: 哦，
2: 单位分配下来了。
3: 啊，下来了，顺利延长。
2: 胜利延长，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

0: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1: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厂的，我想起来了，那可真挺远啊，
0: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1: 什么时候去啊？
2: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金，端面去。
3: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0: 哥，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4: 妈，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3: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0: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3: 领导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厂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0: 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厂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厂，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就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1: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厂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5: 局长说，治安大弟兄把你调回来。
6: 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5: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
6: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5: 唉，太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6: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5: 哎，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结饭票。
6: 哎，你这不结外了？结外了啊！

0: 郭顺啊，郭顺，你站在一个啥都不像王金庄的大哥呀？
1: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先没人认识你啊？吴老师，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郭顺的案子啊。
1: 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家电影关掉了是？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0: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

0: 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
1: 这个，
0: 王老师，嗯，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尝一个。
1: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2: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1: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0: 你这扯哪儿去了？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呢？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购买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生产有因工艺品。

0: 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同气场供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同气场一周，用不了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
0: 水银好像能炼金。
2: 别擦了，
3: 姐，干净吧。
2: 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
3: 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姐，案子查得怎么样？
2: 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3: 行，不用。
2: 上车。
3: 好嘞。
4: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5: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4: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
5: 看。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4: 有啥可羡慕的呀？
5: 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
4: 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6: 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4: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
5: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4: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他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怕他
5: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他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4: 我倒没想这些，
5: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4: 行，
5: 你歇着哥，我干。
3: 看我的。
4: 有人呢，开开门。

0: 高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啊，
1: 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同伙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
0: 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
1: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啊，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0: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
1: 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0: 能用到水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笑>
0: 行了。
1: 哎，
0: 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1: 没问题啊，随便看。你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
2: 那行，赶紧过来，那我就不送了。啊，
0: 谢谢。
1: 嗯，好。
2: 姐，
1: 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2: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0: 水银到底干嘛的？
2: 重合断了。 反正炼金能用得到。哦，怎么了？你认识那人？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吗？
0: 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头箱里还有。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儿啊。
2: 啊。我吃多占。
0: 我那份还没动呢。
2: 那你干嘛吃我的？
0: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的是第一次见。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我弟也没吃过。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谢谢。 好吃，结果发现你人挺好的。才发现啊？就是嘴坏。你把巧克力给我吐出来。
2: 你看，你看，就这样。<笑>
0: 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0: 不去了。
2: 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我弟弟念书。
0: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2: 真的吗，姐？
0: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笑>

爹，爹，你醒醒啊！爹，爹。

日之

0: 周队长，周队长，
1: 周队长，
2: 周队长，
0: 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 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1: 张扬什么情况？
2: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小敖，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我，邵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 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
0: 我妈。
1: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0: 程又怎么样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可能。
1: 程雨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程又怎么样了？

0: 爸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
1: 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
0: 我会的。
1: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
0: 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1: 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我和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其实赵燕儿，她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她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留下什么话了吗？
1: 今日他谁？

0: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1: 这该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金矿的人吧？
0: 你们当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发现了金矿，机械化采集那种。
2: 从我们收集的水银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
3: 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2: 是个替罪羊。
4: 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5: 什么呀？
6: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7: 白菊，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聆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路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机场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1: 杜先生，
5: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啊，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我想喝，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现场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
0: 从我们收集的水印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2: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通缉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2: 县里要支持我们，
0: 放心，我来协调。
2: 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侯爷。

0: 还有个事，说嘛。巡山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1: 要我说，你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给你品鉴一下啊。
2: 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嗯，你尝尝，是不是？
1: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哎呀，
2: 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1: 什么意思啊？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下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 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以前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3: 尝尝吧，我做的。
4: 你做的？
3: 嗯。
4: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3: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4: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3: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直八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白菊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镜头盖没开。
1: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这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是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2: 哥，
1: 大哥，哎，
2: 已经吃上了。
1: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2: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嗯，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
1: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0: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
2: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0: 不得，硬啊！怎么样？是不是一股子知道老王的味儿？人家辛苦做的别这么说。那你都吃了呗。拍了，拍了。能不拍了吗？
1: 他让人怎么吃饭啊？你还会抽烟呢。
2: 偶尔抽两口，啊，来一根。我不会，你抽，你抽。啊，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哦，这样啊。
2: 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怎么会？挺好。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他那嘴从小就那样。是。我有几句话。
1: 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不介意。您问。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 我喜欢白驹，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轻的，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
1: 白驹说过，说不管你在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定量让它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1: 听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也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
2: 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斜竹，不然咬不动。
1: 哦，好，好，
0: 你试试。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好吃。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常亮，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0: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贸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0: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0: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0: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儿开店，一块儿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2: 什么呀？
0: 失恋了？
2: 别瞎说，
0: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了吧？
2: 哎，你别问了。
0: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2: 哎，你别问了行吗？
0: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的。
2: 你敢？

0: 阿姐，可能信任你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我想通了，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向哥保身，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
1: 能啊，静，妈，
2: 写信呢，
1: 你真有写信。
2: 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
3: 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
1: 延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嗯。

0: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1: 妈，
0: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
1: 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菊听。错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0: 白春，你喜欢白菊没有错，
1: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计者，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0: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1: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让我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离开家了，
1: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0: 白居易，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易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
2: 走走走。
1: 你好，厂长在吗？
3: 里边的，我给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1: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2: 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1: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0: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三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

0: 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0: 啊，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县无业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哎呀，

0: 下来了没有？下来了，把车开过来，装货。
1: 再等等吧，司机还没有回来呢。我要回去开车了。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回家厂，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吗？工钱都没结。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无车开的话，无人去都帮。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哎，谢谢。老板，我是汉族的，你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3: 我们不是外地的。
2: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3: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4: 你死哪去了？
3: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是不是短点睡觉？
4: 小弟，喝了吧，
3: 茶。

0: 你别叫我了吧，等你了。哎呀，哎，这事都该咱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电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
0: 哎呀，那多跟他玩呀，这个。
1: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
0: 我眯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那好。哎，那辆车呢？

0: 我出院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1: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0: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那，
0: 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想的
1: 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0: 也对，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没有。
2: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从客车上发现比绵羊绒短不少，肯定是当年羊绒。
2: 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
3: 里面至少有上百人。
4: 怎么开了两辆车回来？
5: 那枪和子弹呢？
3: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这算什么？
6: 真的要死了的羊，却就活着的羊了。
4: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就冲下来了。
7: 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侠五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持续提升，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号称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网络直播间不提品牌不露标识，低价套路诱导下单，警方破获隐晦话术售假案。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有足够耐心和时间达成新停火协议，否则将恢复对伊军事打击。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否认发动袭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3: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4: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1: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2: 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
2: 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

0: 会议。
1: 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
2: 我们认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分享经验，还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例如中国在红树林保护方面的经验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合作。
1: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余个林业示范项目，修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4: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5: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4: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数博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
4: 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
3: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4: 对此，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3: 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
4: 发言人指出， 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这一事件充分暴露出

0: 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的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
1: 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3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有关青海、星海县地震的相关情况，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今年12号台风红霞于昨天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有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这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多地提前开展群众转移和防范预警工作。
2: 湖南郴州资兴市这两天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全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超27000人。今天随着红霞的减弱，当地受影响区域正在逐步恢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水位达56.47米，接近汛限水位。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同时为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启动泄洪调度方案，开启6处闸口泄洪。截至昨晚9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8米。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于昨天全面复市，主城区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3: 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这个精准施药。
2: 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
1: 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四川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今天国铁成都局有9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1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8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根据运行线路设备安全排查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快118次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6大任务。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

展重大议题，设置三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的实践成效。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启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

0: 察权后的第七次巡航。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1: 网络直播也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逃避监管。
2: 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能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针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4: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3处刺绣是能过检能过验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鞋家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3: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4: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得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得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3: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5: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20，看懂了吧？
6: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地展示商标，并详细地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地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3: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7: 出入贵鬼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8: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3: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部分售假团伙错误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识，就能逃避监管。
2: 据警方介绍，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等新型售假形式，目前已成为重点打击对象。详细情况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3: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

0: 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
2: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曾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

0: 钻菜籽油，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彝族简讯。
2: 联合国27号通报称，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当地警方表示，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格湖向南移动，沿途造成了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超过1.6万人撤离。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黑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黑龙江部分地区需要警惕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5度，银川22到32度，兰州20到31度，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4度，西宁15到32度，广元23到33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2到27度，邯郸25到33度，鹤壁24到30度， 安庆26到32。

0: 度，襄阳24到29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中部阴，西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东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叶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8: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7: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9: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7: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8: 你还记得我吗？
10: 记得，
8: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
10: 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是自愿的啊。
7: 这是2026年1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在一户人家做回访，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8: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讲课了啊。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10: 不是很好，
8: 不是很好，但是也很努力啊，努力吧，要努力吧。
7: 法院的曾志菊法官回忆，2022年，他第一次见到小斌时，当时小斌还在读小学4年级，如今已经是初中生。这次见面正是为了小斌的收养案件。
9: 当时是觉得这个案子，你说当事人他走了那么多年，他从21年的时候就说带着小孩去那里生活，然后这个案子走到25年。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就想做一个他想收养登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看着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这个过程却很多的不容易。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斌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养父母为什么要收养他？办理收养登记为何需要经过法院，还耗费了多年时间呢？这一切都要从他曲折的身世说起。
7: 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今天这件跨越多年的收养纠纷就发生在这片瑶乡大山里。她叫李梅英，是小斌的外婆。说起外孙小斌的身世，李梅英满心酸楚。小斌是她大女儿郑秀英所生，而郑秀英早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8: 她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7: 2012年8月，小斌在广东出生，然而仅仅出生3个月，她的妈妈郑秀英就将她抱回广西老家，丢给小斌的外婆抚养，随后离开，只留下了小斌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父亲的姓名不详。
8: 他妈妈就是生他出来3个月就给我带了，我就带他一直到差不多2岁，他才回来看一次。他看一次，他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又送给别人，我就舍不得嘛。
7: 小斌妈妈郑秀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斌2岁那年的大年30，这次回来，她原本想把孩子抱走送给别人收养，但外婆不同意。谁想到她吃完年夜饭后便不辞而别，从此彻底失联，杳无音信。
8: 刚刚满2岁零几天，她就 一直出去就不没有回来了，不知道他死还是活，反正。
7: 在联系不到小兵妈妈郑秀英的情况下，小兵的外婆只能艰辛地把小兵养大。
12: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背我和我弟两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由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了。
9: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

0: 哇，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1: 从出生至今，小兵从未见过生父，对生母郑秀英也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关爱的他，长大后特别想有一个妈妈。
2: 后来他总是叫小英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说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3: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被我弟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1: 小兵的外婆李梅英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看，而小兵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3: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她没有，因为看见她照片也不记得她长，也不知道她长那样。
1: 时光如梭，小兵渐渐长大，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他感觉到照顾小兵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兵上学的费用越来越吃力。这时候他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2: 因为我觉得好辛苦了，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有月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4: 年岁渐长，外婆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没有能力长久照顾小斌了。看着孩子懵懂成长，前路未知，外婆的心里满是担忧。她很希望能给小斌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让孩子能好好生活，安心长大。正当外婆为小斌的归宿四处为难的时候，一对夫妇找上了门。
1: 他们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
5: 这是一辈子的痛，一生的痛了。
1: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能否改写少年命运？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1年9月的一天，李梅英的家来了一对夫妇，吴先友和他的妻子杨水英。他们向李梅英说明了来意，是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想收养小兵。
5: 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对这个小孩是一个帮扶对象的，是这样子。以后通过他才了解到，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没有那个母亲。
1: 吴先友的家在广西荔浦市，距离金秀县只有几十公里。事实上，吴先友夫妇刚刚经历一场重大变故。他们28岁的儿子之前因病去世，他们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之中。
5: 08-04期，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也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伤心，忍不住掉眼泪，痛的。
1: 中年丧子的剧痛，曾让吴先友夫妇的生活陷入死寂。过去为孩子奔波打拼的人生骤然失去了方向，夫妻俩整日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吴先友在金秀县的一位朋友向他提起了小斌的情况，夫妻俩既动了恻隐之心，也想给自己寻一份生活的希望。
5: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叫，他有父亲叫。
2: 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住点就够了，够一切，然后养老。你有小孩了，你肯定要多住一点吧，有一点盼头。
1: 怀着期待与忐忑，吴先友夫妻俩第一次上门看望小斌。小斌眉清目秀，很像儿子小时候，夫妻俩一见就相当喜欢。初见时，小斌显得有些胆小内向，不敢说话。
2: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低起那个，把那个头低起，就不跟我们说话，闭着。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说，人家不知道。
1: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几天后，吴先友第二次登门，将小兵和他的外婆接到荔浦，

0: 们家在利普市的一个镇上，吴先友和他的妻子都有自己的生意，生活条件比较好。
1: 去到家里面，我开他们进去那房间里面，有一间那房间里面装的那牛奶啊，什么奶都没有放那里面。我看他对那个小孩很好的，后来我就放心了嘛。
0: 两天后，在一个周末，吴先友夫妇将小斌接到自己家中过了一夜。或许是很渴望有爸爸妈妈，小斌很快就接受了吴先友夫妇。
2: 就是住了一晚上吧，住了一晚上就是，就第二天星期一了就送了回去读书了，就这样子。上面那个叔叔阿姨都给红包给他，说你妈妈在那里，叫你妈妈。
3: 他叫吗？
2: 叫了。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1: 看那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都是他们叫他走，他就跟他走了。
0: 经过两三次接触，在与外婆充分沟通后，2021年年底，吴先友正式将9岁的小斌接到家中，并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安排他到镇上小学读书，同时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各项开支。
1: 我们的条件好一点，就是出镇啊，去街上啊，去做事啊，都比他那里，你看出来也一段路很长的，到那个街上。也是遥山，我们这里是乡间。
0: 小斌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但仅这样还不够。吴先友深知，为了孩子的学籍、医保和未来生活保障，必须办理合法收养手续并落实户口。
2: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户口，既然在我们这里生活就要办这个户口，医疗保险呢都要买，读书啊就一定要户口。
4: 吴先友考虑得很周详，为了小斌的将来，他得办收养手续，于是他把小斌接回家就开始着手办理这些事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下来竟然如此曲折，最后还打起了官司。
0: 2022年1月22日，吴先友到金秀民政局申请办理收养登记，被告知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生母，外婆无送养资格，而小斌的妈妈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和生死成谜。
1: 反正我们联系不到的，我们叫派出所联系啊，拿找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4年。
0: 鉴于小斌的情况特殊，生父不详，生母郑秀英失踪，民政部门建议通过法院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外婆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小斌外婆李梅英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发布公告6个月之后，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承办法官就是当时在民庭的曾志菊。
5: 然后，当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他那个指定监护。
0: 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人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远在利普市的吴先友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2: 开始顺利把那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把他那个监护权又判给他奶奶这边，以后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0: 吴先友说，当时他们满怀期待，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一等再等，2024年6月才等到了民政局的回复，说必须是在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不懂收养规定，但这件事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委托律师全程代办。
6: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 福利院里面去领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0: 对于民政局的这个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日，吴先友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6: 那个，我们向法院第四起诉，民政局的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2: 冒奖了，都没办法了，是只好找这个法律程序。
0: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2: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
0: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12月8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申请和相关材料，可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民政局做出了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
6: 后来他们就经了领导审查材料，又是讲我们的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0: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吴先友很无奈。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让小斌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跑遍了两个城市的多个部门，并且他们和小斌三年相处下来，培养出了感情，小斌也适应了新环境。最关键的是，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若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将影响孩子的未来。
2: 着急，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0: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
7: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0: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7: 奶奶虽然作为那个监护人，但是你父亲这一栏的话，如果就说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2: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0: 让吴先友焦虑的是，孩子马上就要小升初，这是全家人眼下最紧迫的事。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要求民政局为二人办理收养登记，并发给收养登记证。接手这起案件的正是曾志菊法官，此时他已经从民庭调到了综合庭。
5: 然后当时我们拿到这个案件，我就想了，那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从一开始都不详，那怎么去证明这个父亲的状态？如果你要宣告他失踪，那起码知道名字吧，住址吧，在哪吧，不知道。然后你说他死亡，那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0: 怎么样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曾法官深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多次深入两家走访，实地了解小斌的生活状态、家庭氛围。
8: 是愿意跟着的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5: 嗯，
8: 是自愿的啊。

0: 嗯，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
1: 很好，
0: 挺好的是吧？
2: 是是，那孩子怎么样呢？那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3: 在了解小斌现在新的情况后，曾法官更加有了让小斌能够在新家长久居住的愿望。于是他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分管院长。
4: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啊，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啊，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0: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嗯，不行，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3: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4: 这个程序方面的，
3: 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无先有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4: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的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包括一些社会评估要同步进行。
3: 2025年6月23日，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允许撤回申请。
5: 为了小孩的未来着想，我们也想促成，但是呢，法定条件我们肯定是不能越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他这个突破口。
1: 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愿意回来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让他能够正常的进入学习生活。
3: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0: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最内心最想要的。然后首先我们给小孩实现了这个，第二是我们给小孩以后一个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一个保障，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3: 2026年2月，小斌的户口顺利办理完成，正式落户新家。从此他也有父母关爱，也有父母的陪伴，不再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6: 双
3: 的
6: 脚
3: 除了孩子的学习，吴先友夫妇也格外注重亲情与感恩教育。他们会经常带着小斌回乡探望外婆，两家像亲戚一样往来走动。
7: 他一有空他又带回来了，那天呢他还叫我，我带你去桂林去玩了，我说我那天刚去过，我不想去了。我说
2: 我们这一关如果有三十晚上29，我就过去拜早年了，就这样的带着跟我老婆一起去的。一般都是放假都住10天吧，10天左右。在我们这一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哈，我们看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欣慰的哈。虽然经过了多年吧，但终于是把这个收养登记办理下来了。那看到这样的结果，您怎么看待
9: 这个个案呢？我们看到它的过程很曲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斌的外婆和这个吴先生夫妇，其实他们都是对孩子要去托举这个孩子成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按照我们的民法典收养章里面第1093条和第1094条，我们看前者它规定的是被收养人的条件，后者它规定的是收养人的条件。那么被收养人它就只有三种类型的未成年人。

0: 人，一个是孤儿，一个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一个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未成年人。
1: 对，
0: 那么对应到第1094条的这个收养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但是小兵他恰恰是说他的生母找不到，他的生父不详，但是他又不是孤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怎么样去处理他的这个被收养人的资格和收养人的资格，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1: 邓老师，我们注意到啊，这节目当中有两个环节，就是外婆办理监护权转移啊，然后小斌的他的生父不详的问题，都是经过公告之后啊才符合接下来继续办理的这个条件的。那为什么这两个环节在收养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那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两个公告的程序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小兵他的情况很特殊，他其实是说生母下落不明，生父身份不明。
1: 对
0: 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第一个环节是要转移监护权，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确认他的生母下落不明，宣告失踪，然后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监护职责转移到外婆的身上，外婆才有可能继续去参与这个收养进程的推动。那么这是在前一个环节，那么在后面这个环节，它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针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你被收养的这样一个未成年人，那么民政部门他需要通过公告去确认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他的生父母查找不到，确认这个事实，其实他也是向社会昭告说有没有人能够有没有人他有这个生父或者生母的资格出来认领这个孩子，那这其实也是对父母的亲权的一个保障。那这个程序经过之后确认了属于这种情况，他才可以去进行收养登记。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一场发自内心的收养却因程序问题陷入长达多年的困境，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司法机关如何秉持司法善意，多方协调联动，逐步打通程序堵点，化解矛盾，通过柔性司法手段平衡法理与人情，让群众在真实案例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份迟来的收养证明最终为小斌提供了坚实的人生保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你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2: 走便宜点。
0: 我长安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2: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4: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来，
5: 放放放放，哥，来，给我来桶水，
4: 来来我来，哎，让开让开，
6: 大哥，
4: 我来等等，
5: 再来点再来点，
4: 加满加满加满，好，
5: 过来啊，
4: 王主任
7: 王主任。
8: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了。
9: 我们不累，
10: 对，没事。
8: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根据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少尉军衔。
9: 少尉，
8: 过来看看。
9: 哎，
0: 我，
8: 是我的吗？
11: 这是新军装啊。
9: 是我们的吗？
11: 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9: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12: 你也是吗？
9: 这也太精神了吧，
11: 多神气。
8: 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吧。
11: 王瑞，
9: 那我们
11: 啊，试试。
9: 走走走走。
13: 到武汉的船今天已经没有了。
14: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
15: 哎，票解完了，开闸好了。
16: 从王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17: 国家兴亡贫富有责，有钱出力，
16: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7: 贡献吧，先生，
16: 谢谢。
17: 我也捐。
16: 抗战，谢谢大娘，
18: 你需要支持，
16: 谢谢。
18: 我也捐。
17: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16: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17: 谢谢
16: 谢谢。
17: 胆小鬼，
6: 卖国贼，
17: 汉奸，日本人还没来呢，你就先逃跑了，把我们老百姓抛下，
6: 扔下不管了，
17: 报国，
7: 汉奸啊，
17: 你
6: 卖国贼，
17: 保卫国家，你知道
6: 汉奸
17: 职责吗？
6: 逃避
17: 是当兵的，
14: 为什么你
17: 把国家军饷呢？
14: 什么人
10: 呀？我们回家，我马上收拾。
17: 正是王八蛋！
14: 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10: 少爷，这是他们
12: 不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18: 上写的清楚，
14: 你
18: 还这么嘴硬。臭不要脸！
14: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1: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谢谢你，万福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打直，打直。十分钟了。

0: 刘哥哥，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主人啊，
0: 是我，云奎哥。
2: 是你救了我。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马金总，
1: 我儿子赵云奎，赵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难道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3: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
1: 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淞沪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进防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4: 走，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1: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莲、宋怀义、
4: 哎夫人、
1: 左应奇、
4: 等等、
1: 江忠庚，你们都
4: 太爷。
1: 我要跟他们对峙啊！谁是逃跑将军？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1: 小兄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的正好。
6: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到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军，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7: 这样，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4: 大爷，
5: 你不能去，
6: 使不得，使不得。
5: 爹，你看看这国民政府东西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威，没有人替您说话的。
1: 玉娇啊，廖凤莲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5: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7: 对，我还可以跟我们旅长作证呢。
1: 你说的对，还是你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6: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

0: 可以用饭了，万福呢？哎，这呢？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1: 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
2: 哎，哎呀。
0: 我来，哎，这我拿手，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哦，万福，哎，何为中国？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3: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5000年。 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范福，
0: 哎，
3: 你听懂了吗？
0: 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
3: 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百福啊，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
2: 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4: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2: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0: 哦，好。
5: 那我跟张旅长呢，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
0: 哎呦，太爷，来了。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吧。 千万别跟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
5: 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0: 不够。
1: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2: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3: 来，三二一。
2: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3: 一二三。
2: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4: 我们拍张照片吧。哎，
3: 三二一。
5: 哎，秦连长。秦连长，哦，没点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6: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5: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嗯，
1: 谢谢啊，顾同志。

0: 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冒充我的人，两面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夺权之词。
1: 双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0: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了，曾怀义跑了，
2: 我就要用舆论来申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1: 玉娇啊，
0: 爹，
1: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

0: 万福哥在哪儿？
1: 刘嫂，
0: 啊，
1: 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0: 那日本制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
3: 哎呀，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4: 不知道。
3: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4: 怎么没见过？
5: 我们天天跑警报。
2: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
3: 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2: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呀，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快点，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爬，爬，咔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咔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3: 我跟你说，是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4: 不知道。
3: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1: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3: 对呀。
0: 阿姨，
1: 哎，
0: 过来帮忙。
1: 好嘞。
2: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中肚，肠子里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0: 哎，你。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3: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吧你。
0: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佳，
0: 哎，
1: 你坐一下。
0: 嗯。

而云魁，赐行吴，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余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张图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依，比苍者天，见我良人。2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尚以颜鲁公郑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呜，汝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阿姨，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1: 不用，不用。
0: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不行。
0: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啊？
1: 不行。
0: 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啊。阿姨，哎，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 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1: 我的个乖，你还会做包子？
0: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

0: 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嗯，
1: 嗯。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2: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1: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0: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2: 你能有办法？
0: 试试嘛，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2: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这
1: 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2: 你走，万夫，你让他说嘛。
1: 哎呀，
0: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2: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0: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的。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1: 行，
0: 去把冬瓜切了。
1: 这就去啊。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毒徒。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

0: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江怕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城去也。

0: 楚亮，楚亮，
1: 哪能打电话？
0: 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
1: 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0: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158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1: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自己看看。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
2: 你在上海等着，我们来找你。
3: 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
1: 万福在船上。
4: 万福，
1: 万福，对。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4: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6: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
1: 你看
2: 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
2: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
1: 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2: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
1: 哎，你来。
2: 不是，
1: 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
2: 夫人，
1: 你别说话。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2: 夫人，夫人，
1: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2: 我帮你数什么呀？
1: 我数到多少了？
2: 你什么数到多少？
1: 我数到多少了？
2: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1: 云奎，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手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2: 哎，不是，

1571，1572，1573，1574，1576，1577，1578，1579，1580，双数。

0: 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叔，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叔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事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我看清楚了呀。看清楚什么了？我看清楚阵地没了。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 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爹，
2: 哎，夫人，爹，夫人，
0: 爹，
2: 哎，玉娇，都准备好了，
3: 云奎还活着。啊？
2: 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战地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3: 不不不，太爷，我刚可没这么说啊。
2: 你这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3: 啥？
0: 去上海？我跟你说，
3: 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0: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0: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3: 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她刚刚干什么吗？按理着我到桥上去，粮食铺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是。
0: 这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0步。
0: 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0: 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
4: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你认得出来吧？
5: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0: 肯定是他。
5: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0: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5: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同舟分离。
0: 爹，
5: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
6: 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湘县去，
5: 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6: 万福啊，那3张去武汉的船票呢？1张你留着，另外2张你把它卖了。 当做盘缠。

0: 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不是，这个太爷，
1: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0: 走，
1: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
0: 走，
1: 云奎还活着，
0: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2: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吴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3: 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2: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
3: 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
2: 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云奎哥。 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事到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
3: 你要不要再想想？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4: 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英子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2: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娇，暂时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
4: 哥，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你嫂子，谢谢你没把它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的，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梅阳，邮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代为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太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
3: 哎呦，太爷，你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
0: 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1: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3: 不是，太爷，我这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3: 哎，知道了。

0: 太太，哎呀，这个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抢。
0: 你又来干什么呀？
1: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2: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刘安福。哎呦，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刘嫂，
0: 哎，
2: 安福要去武汉，天凉，你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1: 行，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呀？快走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2: 不是
0: 你，快走呀。

0: 谢谢，谢谢。这是烫，好，咱药也过来，多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过。
0: 哎呀，
1: 不是，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总您收着。
2: 万坤啊，
0: 哎，
2: 辛苦了啊。
0: 哎，不辛苦啊。
2: 我都打听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人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
3: 上船
4: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途。万福啊，
0: 哎，
4: 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保重，保重。
5: 就先
0: 是
5: 车上，
0: 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5: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别想打死他。
6: 你还好吧？

0: 谁要？想要票啊，老人、妇女、孩子，拖家带口的优先。谁有孩子？
1: 没有孩子。
2: 哎哎哎！别急，别急。
3: 哎呀，别急。
2: 我有孩子，
3: 给我。
2: 你孩子在哪儿？啊？

0: 我来。
1: 喂，
0: 到现在
1: 哎，先坐呀。
0: 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穿晕了。问问他。
2: 行。
0: 哎，先生，给我。
1: 玉娇啊，没事吧？
3: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1: 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陆嫂，哎，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啊，好。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啊？
1: 剑呢？
0: 在包袱里。
2: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玉号了。
1: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2: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1: 好，放心吧。

0: 没事，你。
1: 大爷，
2: 被炸过来。
1: 那边的船好像都被炸了。
3: 大爷，慢点，慢点，云浩。

0: 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对，
2: 太太，
0: 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划过来了。
2: 那是万福吗？
0: 万福，是万福，梁总，哎，爹，那是万福，是万福，万福在船上。

0: 今天谁都别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阿福，你醒了？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阿福，
1: 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2: 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0: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组建建的。包呢？剑呢？剑呢？
1: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3: 我钱包呢？
1: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4: 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3: 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3: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啊？哎呦，
4: 曼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3: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4: 曼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3: 真的？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来来来，坐起来。
4: 来，
1: 先喝点糖水，热的啊。
5: 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3: 是这，不是，我饿。
2: 哎呀，刘嫂，
4: 给他弄点吃的。
1: 一个，你看，太太，哎呀，
4: 侠肝义胆。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孙怀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
2: 别急，
3: 兄弟，别这样，容易走火。
4: 这是我们的地契啊，请开门让我们进。
5: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娇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还活着？
1: 活着。
0: 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七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七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了，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3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2: 你疯了
0: 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十损七败，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1: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事缓则圆。
1: 圆？你们自己扯得慌，你们自己能圆吗？119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成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1: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0: 我不能告诉你。
1: 回答我。
0: 我不能告诉你。云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什么？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3张去武汉的船票。
1: 谢谢。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1: 我觉得他有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1: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就你这身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1: 南京能守住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
0: 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我去帮你拿。

0: 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我勒个乖乖！小心，这船是要命呀！这，
1: 你不要再晃悠人了！
0: 是我的腿了，哎，我没晃，
2: 你不要晃了呀！
0: 是你在晃他太太。
2: 哎，
0: 坐一下，坐一下。
2: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太爷，
0: 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3: 瓦租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儿有房子，晓得吧？哎，哎，你好，
0: 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2: 往前走3里路就到法租界了。哦，
0: 谢谢啊。哎，
2: 得，
0: 太太不舒服。
3: 二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
0: 快去！慢点，慢点，慢点！你快去啊！
1: 太爷，我怎么叫啊？叫！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呀！哎呦，太爷！哎呦，太太！哎呦，慢点，慢点！
3: 去，
1: 太爷，您坐下来。哎呦呦，太爷，
4: 哎呦，爹，当心点，当心点。嗯

0: 码头。
1: 哎，不拉了，不拉了。
0: 喂喂喂，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1: 我赶着去接人呢。
0: 这样，我给你一块钱，行吗？
1: 一块？你不打听打听行情，现在起步价多少？三块，撒开！
0: 哎，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1: 现在是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0: 你一块多都挣不了三块。
2: 在这
3: 儿，哪能嘎开去？
2: 哎，三分钟，三分钟，
3: 好，赶紧，
2: 哎。

0: 哎呦，你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来坐好坐好。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
1: 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2: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0: 慢着慢着慢着，
1: 等一等。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
0: 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1: 不告自取。
0: 你偷爷，这车我不坐。慢着慢着，
3: 太太，
0: 您没事吧？哎呦，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您快上车，咱们走吧。
3: 那你坐。
0: 哎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3: 你坐。
0: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
3: 哎呀，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签上什么呀？
0: 你才是秤砣。
1: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万福也累。也好，万福啊，
0: 做人可不能偷啊！我，
1: 来，行行行，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
0: 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4: 行行行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
0: 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
1: 走，
4: 当心啊！
0: 走吧，走。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
4: 切，啰里吧嗦，跟我算。
0: 秤砣，别说话。
4: 啰里吧嗦。

0: 小徐啊，
1: 哎呦，劳驾借过一下，谢谢。
0: 不是，您歇会儿啊。
1: 哎，劳驾借过一下，谢谢。您慢点，哎，借过一下。
0: 门再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
1: 哎，借过一下，陈神游，哎，借过，谢谢。
0: 小夏同学，
2: 太爷，
0: 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八号，我们。
1: 哦，不回了，您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啊，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3: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
0: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
1: 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0: 那就没有法理了。
1: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3: 什么？
4: 你瞅瞅，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还是真就是访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哎，你说什么？你说你是狗啊？你还是中国人吗？哎，别动！你是的。
3: 为什么？他本人来
4: 是？骂谁？
3: 我就骂你呢！
4: 骂谁？
3: 我就骂你呢！
4: 枪
3: 声就响。
5: 你们都看见了，我再说一次，除了外国人，会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抗议！抗议！
6: 这是中国历史。
7: 租界，租界，
5: 这是发生什么？
7: 啊！
6: 违窃有偿，
8: 我们是中国人，
5: 违章举止，
7: 之子于归。
4: 哎呀，行，太爷，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奴才，狗奴才，别跟他生气。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狗奴才，
0: 多房子它后门都通着滑步，对不对？
4: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0: 哎呦，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1: 对，要啊，你歇歇吧，啊，
2: 睡一下。
3: 谢谢，
5: 抗议！
2: 先吃点东西吧，太爷。
5: 不吃。吃饱了跟他们斗。
3: 抢得了？什么玩意儿？
6: 那你就等着吧。
3: 什么东西你啊？

1: 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
2: 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
3: 不如冰，不如冰，中学，何天何天。
4: 一个人，四根条子。
5: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1: 四根就四根。

0: 这是两根定金。
1: 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0: 我知道了。
2: 以后可怎么办呀？
0: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
1: 哟，小三，挺识货的。

0: 想干嘛？
1: 我想干嘛？是你想干嘛？坚守自盗。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四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总局告你去？
0: 工总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刺了，滚一边去！
1: 我告日本人去。
0: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 ，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刺狼，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刺狼！
2: 哎呦，哎呦，哥，不不不不不，活菩萨，活菩萨，
1: 那那怪我，怪我，怪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3: 不告了，
1: 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这不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0: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
1: 我们都是枣庄人。
0: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着舌头啊？哎
1: 呀，王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
3: 哥哥，王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四个人弄一弄，行吗？
1: 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0: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们。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溃。

0: 姚师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1: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
2: 中华门掩快守不住了，唐僧正在夹过，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枪，这是孙子。一、二、三。
1: 别走！别走！
2: 你是逃兵，
0: 这上哪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你也是个当兵的。
2: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放下。

0: 要拖累你了。
1: 你不是混蛋吗？我不把你带回去，我怎么给你爹交代？
0: 我就一条腿，大姑娘，我不拖累死你吗？
1: 我就背，也得把你背回去，看我活着，看我活着，听见没有？王八蛋，自己一个人跑了，赔不得东西。
2: 愣是干嘛？
3: 这玩意儿味儿是不是太大了？你还不如找个棺材呢。
2: 你想活命还管味儿大不大？脱衣服，
3: 脱，脱衣服快点！
2: 拼我操！
3: 这是我本来是给你穿上骨的，来一口御寒，快点！你给他留一口。
4: 绑住啊！啊！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四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这是京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太爷，门开了，您先进。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0: 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2: 你俩先上里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整了四条。
1: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2: 那时候不是这讲。
1: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2: 把他们叫过来。
3: 慢点，当心啊！

0: 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能咬到天亮去了。活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0: 哎，
1: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2: 晓得。

0: 来来来，快，慢点慢点。哎，这个，
1: 太爷，门开了，您先进。
0: 我马上过来接你。
1: 哎，活菩萨，我帮他们把行李拿进去啊。
2: 别走！

0: 快点走。
1: 回去！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
1: 羊水已经破了，等不了了。
0: 生生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
1: 孩子哭怎么办？
0: 孩子会哭，孩子会哭。

0: 热水啊，你不加水有热水。行，倒热水，倒热水。
1: 万福，包袱给我。
0: 包袱，你。

0: 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我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好，小杨总啊，
1: 没事。

0: 这些小猫贼不许动我的书，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有人了，快走，走，快走。
2: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3: 你把眼睛睁开了。
2: 是。
4: 你都来过他哥什么军队？
2: 我待过的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5: 你可别算，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上了岸，我弄死你！
2: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5: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子。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2: 我等得有用。啊！走！啊！走！
4: 老尤！保重了，老尤！
2: 走！你不是要整死我吗？你出来干我！

0: 好热啊！哥，我都融了，你一个是你的枪，加油！
1: 你打我！打我！打我！我现在清醒于你，
0: 还能活着？我去哪儿？
1: 我赌上一个靠逃跑的军队，我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过他。这怎么去称呼你？
0: 张云，
1: 张云奎，张不，张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0: 我他娘的才是逃兵！
1: 我看你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你个死鬼！我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逃兵。
1: 六千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活着，深冤呐！你说我这命就真好，我还能这个给一个逃跑将军在长江里一块儿一起洗过澡。
0: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2: 我再死不了了。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然后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唐倩。

塞不下，我给你撕开了。行，

鳥が出た。

0: 在。
1: 海龙，

观。平安图香香玉鞋望眼仰天长啸挂怀界三鞠躬并称玉兔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先拜了少年朝

Ha ha ha!

了。

0: 大姐，大姐，你先想好，放我们进去好吗？
1: 好的。
2: 姐，姐，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求求您了，
0: 大姐，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
1: 求求
0: 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
1: 求求
0: 大妈，我。

0: 你以前来过租界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他住在阁楼，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2: 你们老张家。

0: 你就跟我们走吧，
1: 是长官。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势，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这太阳水师就全真分了。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毕竟银钱董局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存。
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 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他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2: 有力出力，
1: 抗战不捐，有力出力，抗战不捐，有力出力，有力出力，干什么呀，夫人？
2: 抗战不捐，
1: 怎么？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1: 有钱有钱，有力有钱有钱，有力出力。
2: 谢谢。
1: 抗战募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3: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
4: 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5: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
6: 八等八嘞，
5: 不要！哎，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2: 站住！打不出来给我。
5: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
4: 哦。哎，夫人，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5: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7: 苍巴泼墨教育分两旁，
3: 哎，夫人，巨人里八号是这吗？
5: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
3: 那怎么这个样子？
5: 先进去看看。对不住啊。
8: 又
5: 留
8: 了新密码。
5: 来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床上加铺了，不同意就走人。
3: 嗯，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5: 是啊，
2: 淑媛，
5: 怎么了？
2: 哎呀，淑媛，
5: 嫂子，
2: 淑
5: 媛怎么来了？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2: 啊，抱歉，抱歉，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5: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集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9: 来来，结婚。
3: 哦哦。
2: 哎呦。
9: 啊，房东太太，来来来，结婚结婚结婚。
3: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5: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2: 哎，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魁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这是我弟妹李淑媛。
3: 哦哦，太太好。
5: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对不住，刚才呀、啊、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进去吧，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10: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
2: 就是。
5: 来，小兄弟。
3: 哎。
5: 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

0: 出去。
1: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2: 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1: 云奎的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2: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
0: 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淑媛，他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0: 大爹也来了。
1: 啊？
0: 怎么没一起呢？
1: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3: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1: 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4: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3: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0: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3: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0: 给我来碗馄饨。
1: 好嘞。
2: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
3: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亲一亲的吗？这不但不亲，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2: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了，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呀！哎。
4: 就杀了你，毛毛躁躁的。
5: 我上楼啊，
4: 上楼你看着点呀。
3: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5: 你怎么说话的呀？
3: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5: 你是谁呀？
4: 不要吵好吧，
2: 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5: 真是的，
6: 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3: 就是
6: 他不敢不听的。
4: 哎，我都杀。
3: 你瞎干什么呢你？
2: 宝贝，再忍一忍哦。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
3: 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6: 嗯，你说。
3: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6: 买买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3: 这还差不多。
2: 嗯，我走了啊。
3: 嗯，哎，
2: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3: 放心了啊。

0: 到哪里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啊，天塌了，央行传来消息，签证完缺，日本人昨天进了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早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的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大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走走走。
1: 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那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胡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央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买，走。

0: 啊，比大厨都香。
1: 哎呀，摸摸鱼，摸摸鱼。
0: 哎，洋洋，吃饭啦？
1: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来来来，小朋友，进来。别怕，进来嘛。哎呀，来，王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2: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
3: 嗯。
2: 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
3: 嗯。
2: 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3: 嗯。
4: 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奎哥终于有后了，我云奎哥有后了。
5: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6: 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7: 谢谢你淑媛。
6: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7: 嗯，

0: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反，一定要反。
1: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2: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让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1: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2: 你这什么叫
0: 听？云奇啊，按理说，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3: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0: 好，
3: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0: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1: 哎，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0: 啊
1: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2: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她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1: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2: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1: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啊？
2: 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0: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
4: 了，
2: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
0: 这不是在说我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又给表舅妈来。我跟你说啊，
4: 人收容他们，那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
0: 别说了，
4: 闸北都乱成什么样了，还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儿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2: 你说你
4: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2: 你这是在说
0: 什么？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3: 不行啊，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4: 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啊，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奇什么都听不懂。
1: 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5: 你帽子。哎
1: 呦，我的菜快。
6: 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我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0: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3: 大嫂，这位是谁啊？
0: 孟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6: 张先生好。
3: 秦武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啊，我还是那个主意，
1: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西屋啊，早收拾早休息。
3: 那秦武兵，你跟我上来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啊。好啊，
0: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3: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
0: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3: 那倒是。
1: 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2: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0: 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3: 好，大嫂，我来安排。夫人，
0: 嗯，
3: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
0: 嗯，
5: 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7: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行？
5: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6: 不，张先生，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0: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抱歉，你受委屈了，走吧。
5: 秦武兵，来，这边来。
0: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他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的很，掉不下来。
1: 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2: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1: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 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
2: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哼，
1: 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楼下两个牌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腰里腰气的，那上司横的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那要换做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
3: 云奇会这么做。
1: 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
2: 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2: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哦。
1: 这什么破地方嘛！啊！哎，笑什么呀？
3: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2: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啊！
3: 你说。

0: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0: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1: 哎呀，
0: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
0: 呦！
1: 哦，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
1: 哎呀，云清跟舒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0: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过来再说吧。
0: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

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一样。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咱们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2: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2: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2: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2: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

0: 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呀、
1: 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啊？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请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2: 你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现在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2: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秦武兵很讨厌，一天到晚那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0: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2: 知道。
0: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2: 淑媛，你想瞎了心了你了！
0: 你上哪儿去？
2: 去找大爹去。
0: 上哪儿找去？
2: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叔，那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0: 现在是他亲侄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2: 就去，管不着。
0: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的。
1: 洗脚去。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2: 哎，
3: 不是，
0: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3: 哦，
0: 上后面排队去。
3: 哦，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啊。给你的，慢点啊！
4: 小王凳啦，大王凳、小王凳啊！
5: 香烟，卖香烟嘞！
6: 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租界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天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到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8: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7: 救亡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有钱没钱解雇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2: 谢谢。

0: 来了个参军长嘞，拿过来。
1: 你是逃兵吧？
2: 不是，我不是逃兵。
0: 哪个部分的？
1: 幺零鲁豫，
0: 哎，鳌头哥。
1: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来收编。走，
0: 我跟上。

0: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说噻，脑壳坏了说，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
1: 报告长官，巴西西里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0: 巴西西里，我收了那么多伞兵，巴西西里你是头一个，你娃儿名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打光了，
1: 是，都战死了。
0: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1: 是长官，
0: 归队嘛。
2: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0: 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沟子都没走的，都被派出来兼任。
2: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0: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
2: 义乌战区，那具体去哪儿？是蚌埠还是徐州啊？
0: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141军会合。
2: 141军，孙军长，
0: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2: 孙怀义。
0: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3: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4: 在家也待不住。
3: 我多句嘴啊。你镯子呢？
4: 舒云一时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3: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5张嘴都够了。

0: 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1: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0: 哎，别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哎呀呀呀！谁呀？干什么呀？
2: 万福哥，
1: 福子，
3: 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
4: 没了这个地契，
5: 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6: 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
0: 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
5: 行，我不想住这儿了。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0: 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聆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9: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这太阳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1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1: 不如大家一起
20: 去观赛。
2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2: 欢乐聚会。
2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1: 一起看
22: 还有趣。
21: 这个暑假
20: 一起去观赛，
23: 等你加入哦。

0: 徒弟。
1: 谁呀、啊、谁呀、啊？
2: 你干什么你？
3: 我还以为这里能和少林寺一样，每天练功，个个武功高强。现在除了念经，就是扫院子、劈柴、种菜，最可气的还下围棋。
2: 下棋怎么了？少林寺再厉害，可围棋比不过我们。上次少林寺的方丈来凌云寺做客，还败给了元德大师呢，对吧？
4: 就是
2: 就是。
3: 元德三岁那年我就打败过他。
2: 三岁真牛，笑死我们了。
3: 不信是吗？
2: 你要干什么？
5: 你找茬是不是？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们不服是吧？那我就用围棋告诉你们。
2: 你要干什么？
3: 清空棋盘，我要一打三。
2: 什么？
1: 你也太狂了，还一打三？
3: 敢不敢吧？
2: 谁怕你呀、啊？来来来，咱们上。
1: 才先吧。
3: 把你们手张开。好，都摆在棋盘上吧，不用才先了。让子，一打三，明白吗？
2: 听说当年林心成就以一打五大战过七剑五雄，难道你也要？
3: 什么林心成、林旧成的，我没听说过。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一打三，快摆子吧。
1: 江公子已经摆好了。
3: 好，开始吧。

0: 么就常考啊？
1: 这也太快了吧！你的玉佩，
0: 它怎么又发光了？那什么，这是我的宝物，当然会发光了。别废话了，快下棋吧。哦。
2: 为什么江流儿的玉佩上也有虎尾图案呢？林老弟，这次到青城山取经学道可有所收获？
3: 哎，青城山找到了，可是青城山的棋魂却没有了。
2: 哦，竟是如此。
3: 对了，你看这个，
2: 这是虎尾呀。
3: 是啊，这就是围棋守护神的标志。据说500年前野狐派败给青城派之后，野狐派祖祖辈辈不能下棋对弈了，只能当棋谱守护神。我这次在

山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他们守护上千年的经典棋谱，太精彩了。如果没有守护神守护这些瑰宝，青城山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0: 对对对，围棋没什么好学的，一点也不好玩。
1: 其实我们早不想去下棋了，还不如劈柴草、烟草和玩呢。哎，
0: 你们想学功夫吗？
2: 想啊，我们来凌云寺就是想学功夫。
0: 没想到这儿不教功夫，只教围棋。
3: 哎呀，想学功夫，我教你们。
0: 你也会功夫？我的功夫可比围棋厉害，
3: 比围棋还厉害。
0: 说吧，想学什么？
1: 你昨天爬树真快呀，比猫还快，我想学。
2: 我也想学。
4: 你要是屁股后面被老虎追，比我爬的还快呢。
0: 瞧你们这点出息，不学真正的功夫，怎么保家卫国、护理寺院啊？整天想着翻墙爬树的。
1: 那我们学什么呀？
0: 学挨揍。
1: 什么？练功是为了揍别人，怎么还挨揍？
0: 这就是功夫的第一关。先要锻炼自己的筋骨，后面才能刀枪不入。
5: 有道理，有道理啊。
0: 那我们现在就练吧。
5: 我困了，我想睡觉。
6: 我也累了，今天劈了好多柴，我饿了，再不睡觉就更饿了。
0: 好好好，那明天一早就练功啊。起床啦，起床啦，起床了，练功了。
6: 早啊，
0: 这叫练成功，懂吗？来，站好队，排一排。大黑，你也站过去。好，现在向着厨房前进。
1: 这么早，无名师兄还没做好早饭呢吧？
0: 就知道吃，我们去厨房拿武器练功，走吧。吴能，你拿那个瓢。
7: 是大哥。
0: 吴爵，你拿那个灰铲子。
8: 好。
0: 吴志，你拿那个罐子。
9: 大清早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不关你的事。
5: 这可是秘密。
0: 大黑，叼着他。
9: 哎，那可是擀面杖哎，被狗叼了还怎么用啊？
0: 一根擀面杖算什么？我们在干大事呢。我们走，
7: 走，
1: 走。
0: 站好，现在我们就练第一步，拿自己手中的家伙往自己身上打，开始。起来，起来，继续啊！
7: 好的。嘿嘿，
0: 大黑，你也要练，我来帮你。
10: 嘿嘿嘿。第五集，小狐狸的梦想。
9: 师傅，师傅，不好了，要出人命了！香姑子带着小师弟们在后院闹翻天了，说是要练什么功。
11: 练就练吧，出家人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出家人应该走路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像你这样哪行？出家人应该心中有佛，普度众生。出家人一
9: 师傅你快师傅呢？
11: 让师傅看看起包了吧。

0: 围棋辉煌的狐狸的后代其实就是我耶。你没有听吗？
1: 好痛！
0: 你为什么要掐自己呀？
2: 我想知道是不是在梦里。
0: 你不相信我？
2: 相信。
0: 这就是我的梦想。希望在先人们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江流啊，我们一起干吧。
2: 别算我，别算我，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做天下英雄豪杰。
0: 有啊有啊，这本棋谱都有各路神仙和古代英雄豪杰下过棋的影子呢。神仙呢有太上老君、吕洞宾、汉钟离下过的棋，豪杰有刘邦、曹操、李世民，还有关公、刮骨疗伤时下过的棋，他们可都是本领强大的英雄豪杰呀。
2: 真的也是啊。我也觉得这本书比我以前看的棋谱有意思多了。
0: 对吧？来，我们一起看。
2: 这本书为什么能把围棋讲得如此神奇奥妙，让我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围棋世界。书里好像有人在跟我下棋，以前我从没觉得围棋这么有趣。
3: 阿弥陀佛，林星辰，你的书终于有人看懂了。

0: 王爷，浅川被人劫走了。什么？谁劫的？好大的胆！
1: 有人看见是妖刀王把人带走的。
2: 妖刀王，
3: 反了他了！给我把他抓回来！
1: 王爷息怒，消息确切吗？兵将大人千真万确。
4: 哎，
1: 江大人还考虑什么呢？人证俱在，本王发兵将他抓来不就结了？
0: 可我总是觉得……
4: 江大人不用想了，本王立刻发兵。来人呐！
2: 在。
1: 带人去给我把妖刀王抓来。
2: 是，
0: 且慢，王爷，万一妖刀王动起手来怎么办？
1: 那就杀了他。
0: 王爷，我倒有个办法。
1: 哦，
0: 如此这般。

0: 快救救！有人来看你来了，还是个当官的呢。
1: 那什么，你们先出去，我给这里收拾一下，这太乱了。哦，
2: 何止乱呀，简直就是天翻地覆。
1: 是我不好，对不起大家。
3: 好像除了你呀，别人是看不见我的。
4: 江公子，福王和江大人让我来接你了。

0: 你可别叫官府抓我们呢。
1: 等你办事回来，我们带你下山去吃好吃的去。
2: 公子，咱们走吧。
3: 等我回来再一起玩。
4: 好，
1: 大哥，我们等你回来。
4: 大哥，我们等你回来。
3: 这个狮子可真威风啊，比京城里的狮子还大。
5: 好个意气风发的小公子。
3: 狮子会说话。
5: 你这几天又到处惹麻烦了吧？
3: 臭狮子，你是谁啊？
6: 第六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5: 你这几天又到处惹麻烦了吧？
3: 臭狮子，你是谁啊？
5: 你说呢？
3: 爹爹，
5: 江流儿，我的好儿子。
3: 爹爹，我再也不回凌云寺了，我要留下来保护你。
5: 好，咱们下完这盘棋再说吧。
3: 怎么又是下棋啊？
7: 下棋有什么不好啊？连当今圣上都喜欢下围棋呢。
5: 等下完了这盘棋，带你去少林寺玩怎么样？
3: 真的？

0: 王爷，江大人。
1: 妖刀王，本王平时最爱看棋，知道你是高手，本王特请了江大人的公子跟你下一局。
0: 跟他下？
1: 别小看他，十年前凌云寺的元德大师跟他下寿子棋，可输给了他。
0: 哦，有这等事？
2: 九路棋让良子，不作数的。
0: 那也非常了得，小伙子有出息。
3: 连妖刀王都夸我。妖刀王，你教我刀法好不好？就是那种扔出去可以自己飞回来的刀法。
2: 江流儿，
4: 那还是下棋吧。
0: 你先落子吧。
3: 要是我赢了，你就教我刀法。
0: 先下完再说。
3: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哦。
0: 下棋。
3: 武功比不了你，让你知道我围棋的厉害。接招吧。
5: 天地大同，
6: 你这第一手天元好像是星城全图里面的。
3: 没错，
5: 当年李星城初创天地大同时，第一手也是下天元。
3: 怎么样，怕了吧？
5: 这小家伙被称为围棋神童，第一手能下这里，想必也不是胡乱下的。
6: 江流啊，是不是你的第一步天元有点不尊重对方了呀？这可是一种挑衅的下法，妖刀王是不是生气了？
3: 他不理我，直接站脚。看我的妙计。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6: 啊，你要下东坡棋呀？
3: 看他怎样破我的妙计。
6: 东坡棋就是模仿棋，这下妖刀王要吃亏了。
3: 这局棋赢定了。

0: 你和谁学过棋？怎么样，怕了吧？嘿，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脸红。嗯，我和你都是江湖中人，不要下不过就脸红嘛。你是哪个江湖的？小江湖，我姓江，人也小，所以可以叫我小江湖。嗯，小江湖，下得不错。
1: 江流儿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地下棋。从棋品看，妖刀王是个光明磊落之人，怎么会？

0: 爹，他们……
1: 本王今天要治你的罪。来呀，给我把妖刀王压下去。
2: 是，
3: 压下去。
2: 好。
4: 我这一手应在北巴东石，
5: 好一条汉子，他怎么会？
1: 亏了他一心都在齐上，江大人，好计谋啊！
0: 爹爹，妖刀王不是大侠吗？
5: 不管他是什么人，谁犯法也不行。
0: 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妖刀王会是坏人呢？
6: 妖刀王不像是坏人。
0: 小狐狸，你今天怎么不出来了？
6: 唉，看到妖刀王被抓，心情不好，不想出来。
0: 我心情也不好，不过妖刀王临危不惧的样子真令我钦佩。
6: 他的眼睛里充满正义，跟我父亲的眼神一样。
0: 你也有父亲？
6: 当然有了，你以为就你有父亲？我父亲和妖刀王一样，文武双全。
0: 也会使飞刀？
6: 我父亲他，反正我父亲告诉我，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充满正义。
0: 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充满正义。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一天不吃不喝生病了吗？
8: 怎么问这么不吉利的话？大哥怎么会生病？大哥，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说不一样是废话吗？大哥，父王请你去干什么了？
9: 一定是去吃好吃的东西了吧？嘿嘿
0: 嘿。哈，我们谈大事去了。对了，你们可还说要请我吃饭的？
9: 正好，明天是十五，每到初一和十五，师傅就让我们到山下化缘。
0: 自打来了凌云寺，每天不是青菜萝卜，就是萝卜青菜。这么长时间，我都快忘了肉的味道了。
8: 大哥，肉是啥滋味啊？
0: 明天下山就知道了。
7: 好啊。

0: 丹青中华，聚焦真品古画 CCTV 一综合频道。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作，作为唐代仕女画，生动展现了仕女们的雍容华贵与生活情态。簪花是这幅画有别于其他仕女画的一大特点。画中六位女子，分别簪、牡丹、海棠、荷花等。唐人爱花，牡丹独占鳌头。
1: 贞元年间，安史之乱烽烟渐散，唐王朝迎来中兴。长安城中，贵妇簪花游园，风流起名。画家周昉以精妙笔触，悄然捕捉下了这微妙的情态。
2: 姐姐这婀娜而墨玉似的，真是罕见。
3: 这小东西，长安再找不出第二只。
2: 看姐姐今日簪的这朵花，腰缠金丝，十分别致。
3: 这叫金带围，是从扬州买来的。都说扬州芍药甲天下，我瞧着还是比不上牡丹。你头上这朵就极好，
2: 又大又贵气。牡丹自是国色天成，它这朵乃是御赐的珍品，可不是寻常金银买得到的，
3: 那可真是宝贝啊。
4: 诸位姐妹，我来迟了。
2: 夫人这一来，通身的气派可将我等都比下去了。
3: 你戴的竟是荷花，
4: 怪了，
3: 荷花不是盛夏才有吗？这才刚入春。
4: 花轿里用火炕烘出来的枣核罢了。
3: 这法子妙，回头让我家花匠也学学。
4: 可惜这般费心培育，也只得寥寥数朵。想起小时候去曲江踏春，茯苓的水仙，波斯的石榴，争奇斗艳。暖风拂过，花海起伏，牡丹遍野，空气里尽是芬芳。
2: 哇！哎，我的纸鸢啊！哎，
3: 这风筝倒是自由，说走就向曲江飘去了。
4: 如今物是人非，曲江信缘还在，故人何去？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
2: 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三伏天鸭肉的吃法五花八门，老鸭煲汤暗藏哪些食养门道？尿检报告显示尿液里有蛋白质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调理？快速减肥竟导致急性胰腺炎？反复吃退烧药会诱发肝衰竭？我们该如何科学用药？肢体不协调、运动能力不佳怎么办？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广播体操，调动肢体协同发力，提升全身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暑如何清补的话题。现在正值大暑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高温炎热、酷暑多雨的气候特点，让人体会产生很多不适，尤其是对于体质虚弱的人群，更是极易受到暑湿侵扰。因此，不少朋友希望通过进补的方法来提高身体素质。有说法称，鸭肉适合大暑节气食用，不仅有清补的作用，还能养胃生津、清热除烦、利水消肿。那么鸭肉作为禽类肉的一种食材，究竟能为人体提供哪些营养物质呢？主要适合哪类人群食用呢？与哪些食材搭配能实现清补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解锁鸭肉的养生奥秘。
0: 有圈友反馈，听说三伏天适合吃鸭肉、喝鸭汤，但是同时也看到一些相反观点，众说纷纭，不知道该如何辨别真假。对此，我们梳理了几个热门话题，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夏天吃肉易上火，唯独鸭肉可清补，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2: 牛羊肉其实不太适合夏天的补，当然你特别虚的人也可以吃，说吃了不上火也可以，但是对于大众人群，尤其那种口干舌燥的哈，没有劲儿的，容易上火的人来说，实际上最适合吃鸭子肉。因为鸭子呢，它是偏凉，味道呢是偏甘咸，它归肺经、胃经和肾经，所以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补虚，但是它不热，它不燥，那滋阴呢，它又不腻，利水呢又不伤正，所以呢最适合我们呢这个暑湿季节夏天的这一个叫清补的一个肉类。你说我想补又怕上火啊，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补就上火的人群，那是最适合。那还有一些人群是什么呀？我虚，我又想清一清，所以呢是什么？我又怕清了以后又虚，所以是最适合什么？想补怕上火，想清又怕体虚的这种养生的矛盾，真的是这个鸭子肉它是完美的解决了这种问题。又可以补又可以清。
0: 传统食养观点认为，鸭肉味甘性凉，有滋养补虚、清肺润燥、滋阴养血以及利水消肿的食补作用。那么这些食养价值是否能够得到现代营养学的支撑呢？
3: 吃肉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补充动物源性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而鸭肉里面高达15%以上的蛋白质就为我们提供充足的动物源蛋白质。
0: 资料显示，

0: 鸭肉营养丰富，而它所含的胆固醇比一般鱼肉还低，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鸭肉里面这个胆固醇含量呢是偏低的，但是我想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不是说胆固醇就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们在鸡蛋里面胆固醇含量很高，但是这些胆固醇不都是说对健康是不利的。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因为胆固醇是我们细胞膜上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胆固醇啊，我们健康就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威胁。
0: 说到胆固醇，很多三高人群都比较关心，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热议话题。三伏天喝鸭汤有助于三高人群日常膳食调理，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对于三高人群是不适合呢，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我们这个鸭肉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啊，这在禽肉里面它是最高的，能占到60%，所以说呢它不会给你增加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同时呢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还有利于清除这些多余的这个脂肪。另外呢，我们现在深入的研究鸭肉发现呢，鸭肉里面我们比如说烟酰胺、单核苷酸是它的引申物，这一类的含量呢非常的丰富。还有我们鸭肉里面的牛磺酸，这个含量呢也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夏季，我们这个煲汤呢会得到的营养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
0: 此外，鸭肉中的脂肪不同于其他动物油脂，脂肪酸比例相对理想，成分特点和橄榄油相近。除此之外，鸭肉的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尤其是钾元素，每100克可食部分含量接近300毫克。夏季食用鸭肉既可以补充营养，还能够弥补夏季出汗带来的营养消耗。那么我们煲汤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鸭子呢？我们来关注第三个话题，老鸭比嫩鸭更适合煲汤，这个说法科学吗？
1: 通常所说的嫩鸭呢，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那个白羽肉鸭它的生长周期呢大概在42天，那么它通常就主要吃它的这个胸肌通过胸肌我们来做一些加工性的食品。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老鸭。老鸭呢通常是地方品种养的时间呢比较长，通常是在1年以上，这主要是用来煲汤的。它们的营养差异呢我想还是很大的。嫩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白羽肉鸭呢它的这个风味物质沉积的相对就比较少了，而老鸭的呢它有足够的时间在肉里面沉积丰富的风味物质，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呀，还有这个硫磺酸呀、烟酰胺、单核苷酸呀等等包括矿物元素，它们的沉积都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老鸭的里面沉积的就会比嫩鸭的丰富的多。充分的这个烹饪时间呢可以让鸭肉里面的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0: 其实关于老鸭相比嫩鸭更适合食补的说法在很多古籍中早有记载。
2: 李时珍说，嫩者毒，老者良，就是嫩的呢可能不是特别好哈，他叫用一个毒的这个词儿，所以咱一般不吃嫩鸭子。老者良呢就是建议大家吃那个老鸭，所以经常我们叫老鸭汤哈，尤其对于那些就是浮躁体虚的人是最最适合的。
0: 可是尿酸偏高有痛风情况的人群也能吃鸭肉喝鸭汤吗？
1: 如果说是痛风比较严重的话是不建议喝这个鸭汤的，但是呢可以吃一定的鸭肉。通常炖煮在1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鸭汤，它里面的嘌呤含量就达到饱和状态了，基本上鸭肉里面的嘌呤都释放到汤里面，这时候呢它再吃这个鸭肉呢不用过多担心了。
0: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老鸭来制作一道既美味又适合夏季食养的鸭汤呢？煲鸭汤究竟有哪些关键步骤和烹饪技巧呢？接下来我们跟着烹饪大师一起学起来。
3: 咱们今天呢就分享一道清补老鸭汤，我们就用芡实、薏米跟陈皮来煲一个老鸭汤。咱们买一个2年的老鸭，我们把老鸭洗净以后呢擦掉点血水，然后把它剁成块，然后我们再放到锅里，冷水放锅，把老鸭烧开 打掉浮木，把老鸭捞出来以后，咱们用原汤来洗洗它，也可以用温水去洗，但一定不能用凉水，因为凉水洗它的时候，蛋白质出来受凉，它会凝固，会显得有点柴，让它自然凉没事。芡实跟薏米呢，我们可以同泡，大概泡个两小时。陈皮呢，我们只要拿温水泡好，洗洗，去掉点杂质，点苦涩味就行。取一个砂锅，砂锅里呢，最好加入温水，也就是60度以上。现在就可以再加入姜片、大枣，中和了它的寒气。芡实、薏仁、陈皮，然后把鸭子放进去，加点料酒，把锅烧开。烧开以后呢，打掉一些浮木，咱们加入适量的盐，搁一点点糖，然后加点味粉，把盖盖好，改成文火炖它两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鸭子就熟了。最后搁点什么呢？搁点胡椒粉，搁点枸杞，然后搁点葱花，我们就可以了。
4: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尿蛋白。每年体检的时候，您有注意过尿常规报告单当中的异常吗？尿蛋白这一项后面有加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辨别蛋白尿风险，避开盲目进补误区，用中医食用方法居家固肾调养，赶紧学起来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肾病科段玉芳。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您拿到体检报告单，看到蛋白尿后面有一个加号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特别紧张，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肾坏了？先别急，这个加号有时候是虚惊一场，有时候是身体在报警。今天我就用最通俗的话告诉大家怎么看懂这个尿蛋白。我先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的两个肾脏就像身体里24小时在工作的过滤器，或者叫筛子。正常的筛子眼儿很细，能够拦住大分子的物质，就像我们的蛋白质，只让水或者小颗粒的这种代谢废物通过，这就是我们健康的肾脏。而受损的肾脏呢，就像一个破了的筛子，网眼破了洞，那么大分子的物质像蛋白质也就随着漏下去了，这就是肾脏滤过功能出了问题，蛋白质漏到了尿里，就成了蛋白尿。那么蛋白质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好东西，它是营养的精华，中医把它叫做精微物质，由肾脏负责封存保管。正常情况下它不应该出现在尿里，那么关键是偶尔一次蛋白尿阳性不一定就是肾脏病，但如果持续的阳性，那可能就是肾脏受损的一个典型的信号了。您可以结合平时自己的体检报告分析自己的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单纯的尿蛋白轻度的异常，一个加减号或者是一个加号，其他指标都正常，那么这很有可能是您体检前正好比如熬夜了，干了重体力活，剧烈运动，或者特别紧张，那这一个加号多半是身体的一个应激反应，筛子临时给冲了一下，休息了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好，不需要特别的处理。还有一种叫做直立性蛋白尿，多见于青少年，就是站着的时候有蛋白，躺着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型的改变一般就会消失。但是如果多次检查反复检查都有蛋白尿，那就应该当心了，这个可能就是肾脏的固摄功能在减弱，属于肾病的早期状态，需要干预。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您的报告上同时出现了尿蛋白，同时有尿潜血，或者尿蛋白量比较多，那么这个就代表肾小球功能受损，那是肾脏病的表现。那如果有尿蛋白同时合并尿糖，那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影响了肾脏。如果有尿蛋白同时合并白细胞尿，那就可能是感染或者是结石，这些都是明确的病理性改变，肾小球肾小管的损伤概率极高，那么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光靠居家调理是逆转不了的，必须要到肾内科医生那里尽快的做一个系统的诊治。那么尿检报告中出现了蛋白尿，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的呢？在中医看来，蛋白质是人体的精微物质， 是由肾脏封藏保管。那么这个密封罐就代表我们肾脏的一个封藏的功能。

0: 那它里面装的精华就是这些个豆子，代表蛋白质。那么当肾气充足的时候，罐子的盖儿是紧紧的密封好的，那么精华是紧紧的好好的锁在里面的。肾气亏虚的时候，罐子的盖儿就松动了，就是精华物质就会一点点的漏出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肾脏的封藏失职。长期的劳累、久病体虚、纵欲过度都会导致肾气的不足。如果单一的轻度蛋白尿，中医叫做肾气亏虚、封藏失职；如果合并了多项的异常，那就是肾气大亏，可能还夹杂了湿热、淤血等等，那是脏腑的损伤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呢，要想预防蛋白尿的产生，或者说出现了一过性的单一的蛋白尿，我们需要固护肾气，调养身体。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款药膳，居家就能够调理。第一款，黑豆枸杞粥，黑豆30克，枸杞10克，粳米适量，煮粥食用。黑豆呢能够补肾，枸杞养肝益肾，日常呢早晚熬粥，加固肾脏的锁扣功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第二款，芡实莲子汤，芡实15克，莲子15克，熬汤或者熬粥都可以。芡实能够固肾涩精，莲子能够健脾养心，专门改善小便泡沫多、体虚乏力，坚持饮用效果是明显的。另外咱们饮食中还要记住两点，就是不要顿顿都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过量的高蛋白饮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过滤的负担，清淡均衡的饮食，避免高盐食物就可以了。另外除了药膳，居家按摩也能起到一定的调养作用。我给大家推荐三个穴位，第一，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两指的宽的地方，在后腰肾脏对应的位置，有益肾固本、缓解腰酸乏力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命门，就是后背正中线第二腰椎下方的凹陷的地方，也就是后腰的正中，它能够补足益身的肾气，强化肾脏封藏功能。第三个是足三里，在小腿外侧膝盖下方4指的宽的地方，足三里有健脾补气、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的作用。长期按揉足三里能够使脾胃气血充足，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肾脏。每个穴位每天轻柔的按揉3到5分钟，穴位处微微酸胀最为合适，坚持2周以后，体虚乏力、小便泡沫多的情况就会明显的改善。除了日常调养，还有3条护肾的红线一定要严格避开。第一，杜绝长期熬夜、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这2种情况呢最容易耗伤肾气，是漏蛋白的头号诱因。第二，减少长跑、负重健身等高强度的这个剧烈运动，短期剧烈运动会加重蛋白尿的漏出，建议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进行适合自己身体能力的运动。第三，做好保暖，严防感冒受凉，外感风寒会直接损伤肾气，让蛋白尿数值升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急性胰腺炎。最近来自浙江杭州的25岁的女子青青，她为了快速减重，她就采用了饿6天暴食1天的方式，从110斤减到了95斤，短短的1个月时间减了15斤。本以为她很高兴，说自己终于找到了无痛快速减肥的方法，没想到最近的一次放纵日把她直接送到了抢救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2: 5月14日，在又一次饿了6天之后，青青好不容易盼到了自己想念已久的炸鸡。中午吃了一大桶炸鸡后，晚上他又来了2包火鸡面。结果在当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上腹部剧烈疼痛、呕吐不止，被紧急送医。检查显示血淀粉酶飙升至823单位每升。CT 提示胰尾部明显水肿渗出，确诊为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被送入抢救室救治。
1: 什么是急性胰腺炎呢？具体又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宗医生来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宗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宗医生向您请教，圈友青青他这个情况，突然之间这个急剧的去节食，然后又突然暴食，为什么会对胰腺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呢？
3: 这是因为平时呢要是特别的节食，那相对而言呢胰腺的分泌就会减少，当突然的暴饮暴食就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那胰腺这种被动的大量的分泌可以导致呢胰管的压力急剧的上升，那导致呢胰腺的分泌的液体不能及时的到肠道里被消化，而提前的在胰管里胰酶就会激活，那么胰酶一旦激活对自己的胰腺也是一个有消化作用，那就可以导致胰腺发炎，轻的患者呢可以导致呢胰腺的水肿，那重的患者呢甚至可以导致胰腺的坏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暴饮暴食引起胰腺炎的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急性胰腺炎的案例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分不太清楚自己是胃疼还是这个急性胰腺炎的发作，所以很多人就耽误了治疗，而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又来势汹汹，其实还挺严重的，那么出现什么样的腹痛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预警信号呢？请您给我们讲讲，宗医生。
3: 急性胰腺炎的疼痛呀，它主要分布在中上腹，而且它这个疼痛是比较剧烈的，而且是持续的存在，阵发性的加重，也就是一直在疼，越来越疼。它疼痛呢，还可能向后背放射。当我们被迫弯腰或者屈膝，有的时候可能会好转，因为我们胰腺在后腹膜，一旦躺平，那对后腹膜的刺激会更大，患者疼痛会更加剧烈。所以患者疼呢是非常严重的，来诊室的时候呢很多患者看着都是弯着腰屈着背进来的，那这种呢都应该高度的怀疑是不是胰腺炎。而且胰腺炎这种疼痛啊，有的时候不是能够很快的缓解的，而且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腹胀甚至停止排气排便。所以一旦呢我们如果有诱因，比如说喝了大量的酒或者是暴饮暴食，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上腹疼，而且越来越厉害，甚至可以出现让人觉得大汗淋漓，甚至停止了排气，腹胀的特别厉害，那一定的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除外急性胰腺炎。
1: 宗医生想请教您，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呢？我看了一些案例，他们有的人说是吃了自助餐啊，本来挺饿的，突然一顿这个暴饮暴食，完了急性胰腺炎。还有的朋友是吃火锅，重油的重辣的也容易得这个急性胰腺炎。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您给我们捋一捋。
3: 急性胰腺炎它的病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其实最常见的是胆源性胰腺炎，也就是说我们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一旦呢进食不当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了胆囊的结石掉到了胆管里，砍钝了我们的胆总管下段，那我们知道胰管跟胆管是有共同开口的，那一旦阻止了这个胆总管下段，有可能就会把胰管也阻止，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胰管内的压力明显的上升，胰酶在我们的管内呢被激活，那可以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呢作为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他发生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性就比我们普通人呢要高。第二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比如说患者呢这种超重啊，平时的甘油三酯特别高，如果不很好的控制，再加上呢大量的一些饮酒或者暴饮暴食导致的甘油三酯进一步的升高，那么这种呢也会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第三个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饮食的不当，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会导致我们刚才所说的胰管内压力的急剧的上升，胰酶的提前的被激活，那还有呢可以导致呢我们十二指肠乳头，也就是我们胰管开口处的地方水肿，胰液呢也不能及时的分泌，然后出现了急性胰腺炎的发作。那么 第四个呢，就是其他相对而言比较少见的，比如说药物引起的急性腺炎，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而且呢，往往都是特定的体质的患者。那这种如果出现了，我们一定要避免相似的药或者

0: 同样的药再进一步的服用。以上就是我们常见的胰腺炎的主要的原因。
1: 明白了，那么急性胰腺炎它和季节有关系吗？是不是夏天是高发季节呢？那夏天应该如何预防呢？
0: 急性胰腺炎其实跟季节没有明确的关系。为什么夏季容易出现？其实我觉得这跟大家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呢，天黑的比较晚，大家有一些吃夜宵的一些习惯，可能在某些地区，所以比如说大家聚会烧烤加啤酒，那这样的一个饮食就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
1: 对，
0: 所以并不是我们这个疾病跟我们的季节有关，而是可能我们在特殊的季节大家采取的一些饮食方式可能会诱导出我们急性胰腺炎。
1: 那怎么去预防呢？
0: 急性胰腺炎的预防呢，其实主要的还是从我们的饮食，刚才提到的各种原因，其实这个饮食的诱因是占最主要的。
1: 对，
0: 所以呢，首先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暴饮暴食，而且对于有胆石症的患者，那这样子的饮食更需要一个避免。那么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呢，那还有一个呢要预防的，就是我们对于高脂血症的患者，那高脂血症的患者最主要的就是甘油三酯的异常增高引起的胰腺炎。那这类患者呢，除了我们要注意呢控制饮食，那么合理的一些运动减重，控制我们的甘油三酯在正常的水平之内，那么对于药物引起的急性胰腺炎，这往往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因为这就相当于过敏人群一样，你不知道哪些患者会出现。但是一旦出现了急性胰腺炎，如果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那回顾有没有近期服用特殊的药物，那排除这一个可能。
1: 非常感谢今天宗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宗医生，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肝衰竭。最近啊，来自长沙的84岁的刘先生过量服用了退烧药，结果住进了 ICU，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刘先生受凉后出现反复发烧，吃完布洛芬没过多久烧就退了。接下来刘先生只要一发热就服用布洛芬，一天之内反复多次服药，可没过几天情况突然变了。刘先生吃完药之后烧也退不下来，还感到恶心，开始呕吐，浑身没有力气，脸色也越来越黄。入院后经过检查，刘先生被确诊为脓毒症、多脏器损伤、急性肝衰竭，被紧急收入重症医学科治疗。
1: 为什么反复吃退烧药会诱发肝衰竭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用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陶药师给我们来讲一讲。陶药师您好。
3: 您好，大家好。
1: 陶药师向您请教哈，像布洛芬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也会常用的药，为什么刘先生服用了布洛芬却出现了肝衰竭这样严重的后果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一个是刘先生已经84岁高龄了，那么我们在高龄的情况下肝肾功能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衰退。第二呢，是刘先生他是在一天内多次使用了布洛芬，也就是超量使用，那超量大剂量的使用本身就会直接引起肝的损伤。第三呢，是刘先生还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他还在吃着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他汀类的降脂药本身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有，就是有可能诱发肝脏的损伤。那么几种不同的容易诱发肝损伤的药物同时服用，就会加重这种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事实上呢，其实布洛芬它发生肝衰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因为布洛芬的使用人群非常广泛，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呢，我们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惕。
1: 在生活当中我们用布洛芬应该说非常常见，但是很多朋友并不知道用布洛芬的禁忌啊，如果过量服用的话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3: 布洛芬的禁忌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是对布洛芬或者是其他的非甾体抗炎药过敏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另外呢，就是既往有胃溃疡或者是目前正有胃溃疡，什么胃肠道穿孔、胃出血的患者也是禁用的。第三呢，就是他正在服用其他的这种非甾体的抗炎药。

0: 药这个时候也是不能使用的。
1: 嗯，
0: 第四呢，就是他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现在是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良，或者是严重的心衰，这种情况下也是禁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孕期和哺乳期是禁用的。
1: 明白了，如果过量服用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它有几个方向的表现嘛。
1: 嗯，
0: 一方面呢，是我们胃肠道的表现，比如说轻的可能是恶心呕吐，那重的呢，就是胃肠道的出血、胃穿孔，这是胃肠道的一个表现。那么还会对心脏造成压力，那么它会引起血压的异常，这种异常可能是升血压，也可能是降血压，也会引起我们这种心率的异常，同时呢也可能会加重心衰。第三方面呢，就是容易引起肝功能的损伤，肝功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引起我们这个转氨酶的升高，肝损伤乃至于肝衰竭。那么同时呢，它还容易引起急性的肾损伤。
1: 陶药师，除了布洛芬，哪些药物混着吃容易诱发药物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呢？
0: 那我们这里面就来看看哪些药物容易出现这种肝损伤。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布洛芬，它就属于非甾体抗炎药这一大类。那非甾体抗炎药就我们熟知的解热镇痛药的主要的一个类型。还有呢，就是抗生素，我们一部分的头孢菌素呀、抗真菌用药啊，还有这个四环素都容易引起肝损伤。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的抗结核药，那就是我们抗结核药通常会几联使用啊，这里几联当中的每一个药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肝损伤的。第四大类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抗肿瘤药啊，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国人比较喜欢用各种各样的中草药。
1: 对，
0: 那部分中草药呢，其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肝损伤的。
1: 明白了，那如果有的患者朋友在一天当中确实要服用一些不同的药物，那么怎么样服用可以避免药物性肝损伤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老年患者呢，很难说去说只单一的服用一种药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多种慢病并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点，我们要保证的就是一定是正确用药。
1: 对，
0: 正确用药就是要按照说明书来用，或者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来用，就是不能超量也不能超疗程。那我们像布洛芬这种正常的，就是解热不超过三天，镇痛不超过五天，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到精简用药，就是我们在见医生或者见药师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的一个用药清单。这个用药清单里面呢，要包括你所有用的西药、中药、保健品，还有我们的膳食补充剂。那有一些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啊，什么爱美人士啊、减肥人士啊、抗衰人士啊，他都可能在服用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膳食补充剂，这些都要告诉我们。那么告诉我们之后呢，然后我们去给他做一个精简，那么就是说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第三呢，就是要做好监测。那么对于比如说我正在服用他汀，我正在服用一些容易诱发肝损伤的这些药物，我又没法去把它停掉。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做好监测。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本身确实肝肾功能是有衰退的，那大部分老年患者肝肾功能是衰退的，但是呢他没有到禁忌的这个程度，没有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对于高危人群呢，首先服药前我们要做一个基线的检测，那么服药后呢，我们是看这个危险的程度来去定期测一下我们的肝功，要做好这样一个监测。那我们一般监测什么呢？就主要就是我们肝功的一些常用的指标，像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碱性磷酸酶，还有总胆汁酸。那么这个只要大家去医院去做这个肝功检测的时候，它基本上都会含这些指标。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就是说比如说平时我们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恶心呕吐乏力，皮肤有没有黄染，巩膜有没有黄染，尿液颜色有没有加深，那这些都是肝损伤的一些初期的信号，我们要记在心里。
1: 好的，非常感谢陶药师的科普与分享，我们对肝衰竭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陶药师，再见。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第九套广播体操。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呢？上下肢配合不协调，动作脱节，全身运动能力不佳。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调动上下肢与躯干协同发力，提升全身协调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练习的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的第六节全身运动。那么这节操的动作呢，是我们这套操里边动作幅度最大的，有向上，有向下，有全蹲的动作。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练起来吧。第九

0: 张老师啊，我们这第六节全身运动，要说前面几节运动哈、啊，它可能是针对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肌群，但是这节就不一样了。反正练下来，我感觉就像您说的，幅度啊、强度都比较大哈、啊。嗯，算不算是把前面几节动作我们一个综合性的整理，变成了一个全身肌肉、全身肌群充分调动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实际上这节操呢，就是大家也感觉到了，就是又是往上，又是往下，又是蹲，又是起，它就调动了全身大部分的肌群。嗯，广播体操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上是大肌肉群参与运动。嗯，因为小肌肉群咱们这样做两下，它也得不到什么锻炼。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其实很讲究一个运动的协调链，嗯，这个肌肉的链，说你向上的时候哪个先走，肌肉向下的时候哪个肌肉先走，蹲起的这个这种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的那种肌肉链是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得到锻炼。有的人说，哎，广播操嘛，不就是那几个动作吗？觉得很简单。实际上你真正做起来以后，你们也会感觉到心跳是不是慢慢就可以往上升了、啊？所以这个强度，大家只要认真做，用你们的肌肉去收缩去完成动作，按照标准的动作去完成，实际上是还是挺累的。
0: 没错。
1: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来得到锻炼，那个身体得到锻炼，
2: 上下肢体配合不协调，这种情况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想要提高协调性，改善上下肢协调，那么这一节全身运动就很适合了。专家告诉我们，全身运动需要调动我们的肢体大肌群协调配合，对于提高协调性有很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详细学一学吧。
1: 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还是啊，你看好多动作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性，比肩稍宽，然后同时手臂经侧慢慢的向上，在你的那个上方交叉，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以稍往后仰头、让你的头在手臂的后方，就是你的手臂在这儿吧，不要把那个头夹住，把那个头往后，对，往后这样抬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背部的肌肉是不是收紧了？
0: 对，
1: 背部肌肉特别紧，因为你只有在紧的状态下才能做的标准的这个动作，然后同时前面的肌肉也就被拉长了。然后第二拍，然后打开，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骨盆和身体，骨盆带着身体一点点往前，一点点往前，然后在肩膀的下方手臂交叉，然后第三拍把刚才的左脚收回来，变成并立，然后手微屈搭在膝盖上方，做一个全蹲。
0: 全蹲，
1: 对，这个蹲的时候后背放松自然的，然后眼看前下方，然后起，对，这个蹲起的这个大最大幅度的这个链条哈，就让你的大臀大肌腿部肌肉更充分的屈和伸。好，然后在反方向呢，就是右脚再向侧一步，然后头上交叉，第五拍体前交叉，然后收右脚，
0: 蹲，
1: 然后起，好，这就是这一节完整的一个动作。
0: 张老师，您刚才也强调了，这个动作因为幅度比较大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实在下不去哈，一定要尽量够到脚或者够到地。
1: 对，
0: 蹲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有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膝盖不太好，他觉得我全蹲下去，我再站起来就跟不上这节奏了，甚至膝盖还会疼痛。稍微蹲的幅度小一点行不行？
1: 我们这个动作的设计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蹲。那全蹲的概念是大腿和小腿只要小于90度，就叫全蹲。但是如果你说我膝盖有问题，我蹲不下去，不要强。

0: 拉着这个手啊，这样把这个身体捋直了，捋着这样拉住，然后怎么起呢？特别关键，一定要屈膝，把手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这不就撑住了吗？然后这样撑着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腰动作。
1: 张老师，通过这次的练习，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不光我的下肢肌肉有了这个力量上的提升，而且在做俯身体前屈的时候，我的下肢的这个韧带也有了很好的提升，就是腿的这个后侧我这个有明显的拉伸感，所以这一节我练的这个久了之后，我的下肢力量有了提升，而且韧带的这个柔韧性变得特别好了。
0: 对，他提到了一个点特别好，他觉得那个大腿的后背有拉伸感，
2: 对，
0: 因为他刚才做这个示范的时候做得很正确，所以他大腿后边就很强烈。那个来舒东你做一节，这节我看一下哈，
2: 就是要往下走，就刚才这个动作是吧，
0: 对，你的一个动作呢也很标准，你的就大腿后旋柔韧性也不错，但是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节运动啊，实际上是一定要让你的骨盆跟你的身体向前倾，向前倾，向前倾，然后并不要求你手必须到地面，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在正确的动作基础上，在肩膀下方交叉就行。如果你能力强，你可以触地，那可以触地；如果不能触地，不要做腰的这个动作，就是我为了触地我就腰就拱起来了，你这样拱起来以后，你的腰的保护就会减弱，你如果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它就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动作砰就受伤了。
3: 专家提醒我们，由于全身运动的运动幅度较大，涉及的肌肉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运动强度，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能力范围内完成，尤其是俯身的幅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进行练习。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全身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然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测绘始于野外实地勘测，一线数据采集，成于室内系统梳理，深度数据加工。地图是测绘工作的核心成果，它铺展山川肌理，标定大地经纬，镌刻人类开拓土地、耕耘山河的足迹。从人工野外实地丈量，到光学仪器精密勘测，再到航天遥感与卫星测绘，中国测绘技术完成了一次次关键性跨越。如今的地图早已突破传统纸质制图的固有形态，逐步发展为集地理数据、服务平台、专业装备于一体的综合应用体系。新时代测绘正以更加多

0: 我发现了它有问题，比如说河流这个地方不对，那我就根据我对它的判断把它批注上来，将来我们的计算机制作就根据我批注的东西进行修改。
1: 把前面初审没有解决的问题再过一遍，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嘛。我们复审就是要把这个尽可能给终审的时候给一个好的稿。
2: 省道变国道，然后会有新增的高速，然后高铁，我们都要及时更新一遍读者方便看。
3: 这是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地图编辑审核的工作日常，在这里实地勘测获取的海量信息数据，经过缜密的绘制、编撰与审校，以地图的形式完成可视化呈现，才能真正服务于应用。
4: 测绘两个字实际上分开来想，就是测量与制图。测，侧重于前期的信息获取；绘呢，就是把外页测量的信息给它转变成大家能看得懂的很直观的图形，还要变成一种知识，甚至为我们后续的这个决策做服务的。
3: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是自然资源部直属大型中央文化企业，作为中国法定地图权威出版机构，其生产的地图产品是中国地图编制出版的权威和典范。杜秀荣从事中国地图编审工作40多年，正在审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第二册。他今天的工作是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上标注当下中国版图的对应信息点，从而方便读者能够以当代地名位置与行政界限为参考，更好地理解古代地理信息与方位。
0: 新内容选少了以后呢，显得定位不准，或者是你没有参考系，今天读图的人可能对地理位置上会有一些影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容涵盖中国数千年历史、自然、人文与地理演变，从贯通古今的宏观视角搭建时空背景，为国土空间规划等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让公众得以从地理空间角度直观了解中国历史进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4: 修历史地图这个价值非常大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咱们历史上黄河改道过多次，黄河在历史上改道究竟是流经了哪些区域，可能有文字记载，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地理空间格局。历史是书上记载的黄河曾经流经哪些地方，它都有一个地名，把当时的历史古地名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名对照起来，把这个位置给它定下来。古地名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我们这个黄河的流向那基本上就能确定下来了。
5: 我们给它定位到这个坐标上，画成地图里头，这样呢对我们今后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布局，它具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4: 比如说是那些古河道的地方，它地下水可能比较丰富的，那么对我们农业的这布局可能会非常有利。
3: 除了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还包含自然地图集、普通地图集、农业地图集与经济地图集等，是我国体系最完备的国家级综合性地理科学典籍。整部图集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地图的范畴，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科学研究的结晶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4: 国家大地图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非常系统的，相当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叫国家级的科学参考工具书。国家大地图集是1956年的时候，当时咱们国家就

0: 这个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呢，一直到1999年才把世界的自然图集、普通图集、经济图集、农业图集给它出齐了。其中还有一卷是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这一册时间更长，出版的时间是2012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第二册，花了三代地图人的心血。
1: 这部鸿篇巨制背后是无数制图人一笔一画的精雕细琢和几代测绘人始终一脉的匠心。
2: 没有做过手工地图的人大概想象不出来，我们以前完全是用手工画的，画曲线、画道路，还有双曲线笔是画直线的，还有小笔尖，就是咱们的蘸水笔，写字或者是画那些局部的小符号。我上学的时候专门有一门课叫地图整饰，里边有专门有一项就是写字，就是你要把字写得工整，像印刷体一样。
1: 岁月更迭，山河换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自然、农业、经济等各领域成果亟待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也在持续迭代，拓宽地理技术的边界。随着测绘技术持续升级，卫星遥感、激光雷达扫描等数字化手段革新了以往主要依靠野外徒步踏勘的数据采集方式，计算机制图的全面普及更是彻底颠覆了沿袭多年的手工制图模式。国家大地图集正以智能化的测绘手段全新书写当下的山河图景。
0: 我们现在就叫智能化测绘时代，就是有一些初始的地图产品就可以通过外页这个智能化就可以来解决。咱们国家现在建设很快，像这个高速铁路，那么我们地图上可能增加一条新修的高速铁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影像还有一些实测车上跑的数据的轨迹，直接通过坐标转换的形式更新地图。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精度和效率就会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一册地图浓缩着一个国家的智慧成果，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今天的地图早已不再仅仅是地理信息传递的媒介。从权威的国家地图到服务全域的数字载体，它正以更精细、更丰富多元的形态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我们以后不仅仅只是的，还会有移动端的、网络端的，我们会把地图当作一个信息的载体，把更多的这种学科的知识给它提炼出来，地图家的作品通过这种不同学科的融合，让它做出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使用价值的更多的产品。
1: 制图之本在于利民，让测绘成果服务大众是地图事业的核心追求，也是所有测绘人坚守的初心。以测绘技术为基石，新时代制图工作者正在不断拓展新的实用领域，让地图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为民所见、为民所用。
3: 现在采集的这是一个篮球场，9月份刚更新的一个场地。主要采集它的位置信息，采集它的管理单位呀、等属性信息，包括面积呀。今后我们要给它上到这个全国体育场地的数据里面进行利用。
1: 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开展的一项系统性数据采集活动，采集对象包括117种体育场地，力求让城市社区居民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车不超过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开展各项群众性体育活动。
3: 这种房子的代表是室内健身，这种带轮子的就是我们骑行的一个健身。哪些地方有场馆，哪些地方缺这个体育场地，这对老百姓能不能找到

0: 合适的健身场所啊，还是非常有用的。
1: 要对城市中每一处体育设施的状态做到了如指掌，测绘技术的介入成为关键一环。
0: 我们装了一个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软件，然后引入天地图地图服务作为数字病理底座，比如说新增的场地呀、改造的场地呀，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
1: 天地图是自然资源部主导建设的国家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一张地理地图上集成了24类自然资源专题，实现多分辨率卫星影像全国城乡全覆盖，系统清晰度可以根据用户放大缩小的操作自由切换，实现顺滑清晰地看遍全国城乡每个角落。自2011年上线以来，平台面向公众开放，提供一站式在线服务，满足了各行各业对精确地理信息的切实需求。
0: 以前没有天地图的话，我们只能建立一个类似于这个表格的台账啊，它没有这样的空间信息。有了天地图之后，我们能从图上看到，也能从这个表上看到，就图表一体化能看到啊，就非常准确了。
2: 我现在正在准备我们2026版天地图即将最新发布的地图服务接口，相当于是把我们天地图后台的数据功能全部封装成一个便于用户集成开发的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工具包。那么用户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具包接入他现有的业务系统，用户只需要关心他自己的业务。比如说我们政府部门在做很多的公共设施资产，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空间加上它的一些统计，可以更好的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分析。
1: 截至2025年11月，天地图在线注册开发用户已超过145万个，日均地图服务接口访问量超过10亿次，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在40多个行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依托庞大的数据访问体量，天地图在深耕政企服务的同时，也正持续向民生场景延伸拓展。
2: 未来我们可能在服务民生方面打造一些民生的地图，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省节点就构建了这个学区地图，那么有的地方我们基于天地图来构建了这种医疗的专用的这些地图，对等等，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民生更为贴近的一些应用。
1: 经过10多年的建设与迭代升级，天地图已基本完成地理信息城乡全覆盖。作为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把地理信息服务看作像水电一样的基础民生，无论是在城市或偏远山村，都享有同等的看地图、用地图权利，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2: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其实我们的地理信息服务的覆盖都是普世覆盖的。越是在偏远地区，那么天地图的数据的一个覆盖完整度，包括一些数据要素的丰富度，那相对来说是更具有一定的一些优势。乡村的一些道路、一些地名，我们现在的遥感影像几乎全国是100%覆盖了。
1: 从宏大的国土空间规划到细微的社区服务设施，从高效的政务管理平台到多元的百姓生活场景，天地图向国家铺就的地理信息高速公路向全社会开放，让千行百业的创新应用在这张权威精准的数字底图上驰骋通达，跑出便民惠民的加速度。每周五的晚上，段里都会抽空到离家不远的书屋翻一翻资料，为自己的周末假期安排行程。
3: 它这个是每周一图的其中的一期，它这是以赶场作为主题，这个上面呢记录了重庆全市县大部分乡镇的

0: 一些赶场信息，它里面有很多场证啊，它是根据每个月的赶场时间点来进行的标注，比如说每个月的258、369、147上面都有那个赶场的日期。明天我准备去这个北碚的柳荫镇，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啥子包？
1: 3188
0: 哦，3188哈。
2: 川渝地区的赶场便是北方的赶集。这份独属于乡野的热闹，近年逐渐走红，成为人们假日休闲打卡乡村游的好去处。可此前没有集中统一的信息平台，各乡镇赶场日期、地点，全靠当地人互相转告。聚焦赶集需求推出的每周一图，一站式整合重庆全市赶场信息，完美化解了大家四处打听白跑一趟的窘境。
3: 第一期每周一图就是赶集地图，重庆这边叫赶场，当时我们是把重庆城区，当时九个区嘛，然后一共120多个赶场的点，全部做在了一张图上。向我们那个社会进行发布。
2: 赶场地图上线后迅速圈粉无数，借着这份市民的喜爱与认可，2013年8月，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正式推出每周一图。
3: 2013年的时候，大家对这种日益这种丰富的这种地理信息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春天到了我去哪赏花，这种信息的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每周策划编制和发布一张专题地图，然后来方便我们老百姓的平时的一些出行的需求了，游玩的需求了。
2: 每周一图依托现代遥感测绘技术与海量观测数据，将地理、历史、文化与审美融于一体，每周推出一期趣味专题地图，以严谨的地理信息分析为根基，切实满足公众需求。
4: 因为我们就是遥感中心嘛，我们会经常去看遥感影像图，通过一些不同的视角，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自然资源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2: 无论是烟火气十足的赶场图，还是实用的赏花攻略图，每张地图都依托精准专业的地理测算绘制而成。这些直观地图的背后，藏着海量细碎严谨的科学研判，凝聚着地图工作者对城市长久细致的走访观察，最终落笔于方寸图纸之上。
3: 当年做了一期高冷地图，重庆是一个山城，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火炉，比较热嘛，夏天其实我们那个很多人都要到周边的山上去避暑，所以我们就对重庆的海拔做了一个分析，把那些海拔较高而且这种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这些地方、这些乡镇然后标在了我们的地图上，比如说有1000到1200米之间是可以作为去避暑的一个选择的像这些其实它就不简简的是一个信息的呈现了，它前期有很多这种地理分析的这种过程和工作。
2: 从2013年至2025年，每周一图总计推出各类专题地图近600期。它以地图为载体，从多元视角普及地理知识，讲述城市故事，把严谨的测绘地理数据化作惠及普通市民的公共服务。
4: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灵感已经枯竭了？但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对重庆的包括非遗、包括文化、包括地名，还有自然资源进行了一遍全面的挖掘。从一些新的角度，又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没有看到过的视野。我们想让它更加的贴近老百姓。
2: 扎根民生需求，传递地理温度。透过一幅幅地图，我们领略到这座城市的脉络与风情，触摸到民生脉动。

0: 青岛，山海相拥之下的一座岛城，数千年文明绵延，文人墨客留痕其间，古今交融，中西荟萃，这座海滨之城的独特底蕴值得用心体会，细细品味。
1: 我们要做一张青岛市的文化地图，我这是准备去深入的了解一下青岛的一些建筑，或者说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一些特色的街区。
0: 日益完善的地理测绘数据提供了城市的高精度坐标，却无法记录坐标背后的历史脉络与人文温度。依托完备的测绘地理基地，王伟正在策划一张梳理青岛城市文脉的文化专题地图。他将以测绘数据为骨架，把形形色色的城市印记与地域文化一一表现于地图之上。他今天的工作是深入老城街巷，实地调研青岛独有的里院建筑文化，为这份人文地图补充珍贵的实地素材。
2: 这扇门叫青岛的根与魂，拥抱。
1: 你好，我是一个地图工作者，我现在正好想调研一下咱青岛的里院文化，想把这个文化元素深度的挖掘一下。
0: 青岛里院20世纪初起源于青岛大报岛，将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巧妙结合，多为方形围合式，底层临街开店，楼上用于居住。历史上的里院曾经是老青岛市民的主要居所，商住一体的院落内部不分长幼尊卑，多户人家聚居一处，不同行当的居民在此比邻而居，造就了兼容务实、烟火浓郁的港口城市生活气息，成为老青岛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实际上，很多老居民对里院的理解，他当时居住在这里是迫于生活，而且他这个一户里面要住四家。我跟当地的这个人深入的一了解，我觉得其实加深了我对里院文化的理解吧。通过我们地图的形式，通过科技啊其他的技术手段进行融合，看看怎么能够生动的给它体现出来。
0: 结束了一天的实地调研，王伟与同事们整理着手头的调研素材，推敲着最终的呈现方式。他们将依托完备的测绘数据框架，搭建起全新的城市文化地图，在精准的地理坐标之上标注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历史遗存与特色地标，那些走访收集而来的人文故事也将附着在每一处点位。借助这张地图，人们不仅可以清晰锁定方位，规划游览行程，也能直接通过地图读懂一处处地点背后所沉淀着的城市记忆，让测绘成果服务于城市文化表达与公众认知，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制图，用地图展现城市气质。像王伟这样的地图工作者，在这条新赛道上的探索早已开启多年。
1: 我们单位，我们这个部门呢，它就是往这个地图的艺术化、地图设计、艺术文化包括科技的融合、跨界融合这个方向去走，不仅仅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地图的数据的处理，它是一个空间的载体，然后任何的其他的元素或者其他的文化，我们都想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地图中。
0: 2013年，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将中国传统剪纸工艺融入地图绘制，创作了青岛市四方区剪纸地图。这项独具中国特色与创意的文创作品，在第26届国际制图大会上一举获得专家评审委员会其他地图产品类一等奖，实现了我国地图文创作品在国际大奖中零的突破。
3: 从2013年以来吧，我们一共是斩获了9项大奖，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吧，我们想的还是就是围绕着这个进一步挖掘这种地图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 来做好更多的工作，就是要市场转化，就是围绕着地图上产品，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产业赛道，把它做强做大。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加强这种地图和科技和文化的这种进一步的融合，就是来提升我们城市名片的建设，服务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贡献青岛的智慧。
0: 一纸地图收纳市井烟火，将绵长的山海文脉凝于方寸。当精准的测绘科技交融厚重的传统匠心，一件件地图文创作品应运而生，他们向外传递华夏底蕴，娓娓讲述中国故事，既是当代测绘创新实力的生动写照，更是连通中外、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
4: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地图推广到我们社会大众生活中，作为一个载体，能够宣传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能够取之于专业，但是用之于社会大众。
5: 其实我们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相对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是比较远的啊。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测绘技术运用于便民服务或者说公众服务，然后让大家离测绘或者离地图更近一点，虽然对行业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
6: 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通过地图去找一下自己的老家。最早的时候，在天地图上看我们自己老家的卫星影像，其实还是一片空白。那么现在通过天地图看我们老家，我们老家的分辨率大概能达到0.5米左右，但是屋顶呀、小院子呀，你都能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是很有成效。另外呢，也感觉到我们国家这个国力的一个增强。
7: 新技术带来了地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现在不光是纸质地图，还有各种导航啊、电子地图啊，就是多媒体的各种东西，就是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多样，就是真的是很大的变化。
0: 从手绘线条到数字经纬，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常，地图承载着中国人对山河的认知与热爱，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科技的结晶，更是连接家国与烟火的纽带。方寸之间，映照时代变迁，服务国家战略，续写着智慧中国的崭新篇章。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真正好喝的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话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

0: 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

0: 治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 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

0: 不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今后的路

0: 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1: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2: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3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大家来看天气，过去三天随着红霞登陆并且北上，强降雨陆续影响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多地，广东汕尾累计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将会结束，但是由于水汽充沛，全国依旧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将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河南还有黑龙江多地，其中在云南、广东、湖北、河南、黑龙江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降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倾泻而下，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在黑龙江、吉林局地还要高度警惕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遇到了要向龙卷前进方向的两侧逃离。

0: 紧急情况下就近寻找洼地趴下。东北局地之所以出现强对流天气，一方面是由于水汽条件好，对流能量足，另一方面是处在暖高压北侧，有冷暖空气交汇触发对流。而东北到华南更多的地方则主要受到暖高压的直接掌控，暑热难耐。很多地方虽然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是未来几天体感温度并不低，那么属于闷热十足的桑拿天，需要做好室内除湿的工作，科学足量的补水，要加倍关照老人小孩的身体状态。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34度，沈阳晴，25到35度，天津晴转多云，28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6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成都阵雨，24到31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21到34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合肥晴，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9到38度，福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7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

0: 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网络视频剧本泛滥，
2: 干啥呢？不看路啊？
3: 我走的是盲道啊。
4: 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
5: 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可能是摆拍，
1: 无底线摆拍，引流吸金。
6: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策划的虚假剧情。
7: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以后是想带货啊。
8: 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有全社会承担。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
12: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些年网络短视频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也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成为记录生活、普及知识、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但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乱象也相伴而生。网上时常会出现某个短视频短时间内刷屏发酵，引发热议，可随后却舆论反转的情况。乍一看，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直戳人心，有话题度，传播迅速等等等等，但是查证之后却被发现是摆拍。到底是谁在炮制这些虚假内容？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3: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玲玲，你是给我还是不给我？
14: 他自己走啊，他自己，他想干嘛他干嘛去。
13: 你告诉我你的哪个位置？
14: 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15: 不久前，某网络社交平台名为江西彭少的一场直播引起不少网友关注。直播中，一个名叫小梦梦的女生正在焦急询问视频中的男主播她同伴的下落，而这个男主播则疑似绑架了她的同伴。这样的直播内容引起一些网友的恐慌，很快就有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16: 你们地方的那个主播昨天强制性把人带到你们那里去了。
17: 待到我们哪里哦？
16: 待到你们那个张立县东源乡。
17: 东源乡
16: 具体哪个位置就不知道了，现在人联系不了，电话也打不通。
15: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打开直播间了解情况。
13: 然后我就不晓得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18: 当时在直播间，李某也就这个小梦梦告诉网友，自己的好友郭某从四川被强行带到江西，并被关到废弃的房子里，自己从四川过来试图营救郭某，却被人丢弃到这个偏僻的地点。
15: 直播中，双方说出的话里明显传递出绑架的意思，但办案人员很快发现其中的破绽。
19: 视频里面感觉这个整个背景啊，就是说不像那种绑架的这种场景啊，因为看起来也不太偏僻，他们相互之间呢感觉是在相互递话，不像是说那种如果是真的绑架肯定是很紧张的话。但是出于对郭某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是想迅速找到几名主播的位置。
15: 直播中，小梦梦向过路司机问路的情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主播小梦梦的位置并找到了他。
6: 他向我们坦白绑架是虚假的，这是他和江西彭少等人一起策划的虚假剧情。
15: 小梦梦原名李某，她和小玲玲郭某是刚入行的网络主播，来自四川泸州。他们看到刘某和彭某，也就是视频中的两个男主播，在网上小有名气，就希望跟他们合作为自己带流量。这样的想法也得到彭某和刘某的支持。为了能快速在网上引起关注，四个人商量后决定上演直播绑架的剧情。
20: 因为他的流量比较大嘛，这流意思说演一下，吸点粉完了，让粉丝觉得比较有悬念。
13: 不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7: 就是为了一个博取一个流量嘛，我就是想为了赚点流量，然后我以后是想带货。
15: 为了让绑架显得更逼真，彭某还特意让朋友开车将小梦梦李某带到路灯昏暗、行人稀少的偏僻村庄。彭某则把直播地点选在自己家附近的老房子旁， 直播过程中，几个人在博流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捞金，专门设定了和网友互动打赏的环节。
2: 我的手机没得电了，我就喊他了，拿充电器给我充电，他们都不，他不让我充电，他喊我要必须要1K。
18: 几个人通过互动渲染氛围，在直播间不断调动观众的情绪。李某还说自己的手机没电了，要观众打赏才能充上电，想通过这种博取观众同情的方式非法牟利。
15: 这场耸人听闻的直播闹剧，本想借着虚假摆拍散播恐慌情绪，进而引流吸金，最终却引发网友大面积报警。值得警惕的是，像这样散播恐慌造假摆拍的视频并不是个例，从直播上演绑架闹剧，到凭空捏造突发事件，再到移花接木夸大灾情，这些以传播焦虑为噱头的剧本已经成为一些自媒体账号炮制流量的惯用伎俩，不仅扰乱网络秩序，也引发公众不必要的担忧。
21: 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的话，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包括网络秩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网络信息一旦失去了它的信任度的话，它或者是过分透支了公众的信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变成垃圾场了。等到总喊狼来了，等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没人去相信了。
15: 近年来，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
22: 哦，干
23: 啥呢？不看路啊？
3: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3: 什么盲道啊？
3: 盲人走盲道啊。
15: 今年5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24: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15: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4: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他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15: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24: 博主说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5: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15: 视频发出2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5: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15: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5: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 等一系列工作。
15: 今年四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15: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21: 更快的一种关注方式，或者更多的一种转化成流量的方式呢，就是对立。我们一般来说叫拉踩引战，只要有拉踩，就一定会带动流量。
0: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人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今年春天，一则员工因业绩不达标被罚跪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画面中，九名员工双膝跪地，被一名身穿棕色大衣的女老板当街训斥。短时间内，该视频的浏览量就达到37.3万次。很快，这条视频就被警方查实为摆拍的虚假内容。
8: 发布到网上之后，形成了一定的舆情，后被平台及时这个管控监控到了。为了规避这个平台的监管，他又换了一个账号进行发布。
15: 实际上，类似职场霸凌内容的视频并不是这个博主第一次发布，之前他就花钱雇人拍摄过类似场景，并且获得了可观的流量。因为发现此类视频的话题度，视频博主打算继续利用公众对职场霸凌的道德共鸣涨粉起号，再通过带货等方式谋取经济利益。
21: 按照技术算法推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更有更高的流量池，那反映出来哪块需要有更多的点赞，需要更多的留言，只要你达到了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会放到更高的池里面去。所以正是行为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拉踩本身就是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拉踩产生的社会的这个负面价值其实由全社会承担的。
15: 现网络平台上经常能看到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而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
21: MCN 机构出一个所谓的剧本，通过一个或多个账号进行矩阵式病毒式传播，处罚往往就不处罚到 MCN 机构，往往处罚的就是这个账号。 MCN 机构下面有很多很多此类的账号，它可以舍弃一个账号的，所以这就出现问题所在了，就是我们的管理的抓手到底在哪儿？除了行为之外，对主体资质和落实主体责任这个地方是未来的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15: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强化内容审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对于这类换汤不换药的虚假内容，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堵上审核漏洞。而对普通公众来说，要增强辨别能力，避免被流量裹挟。
21: 平台在制定平台内适用的规则的时候，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流量，还应该考虑的这个社会责任， 道德责任。这技术不能单纯的用来盈利，技术也应当是保护用户、保护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平台可能要做一个平衡的。
12: 虚假摆拍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了追逐流量和随之而来的利益，一些创作者无视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一味的博眼球赚热度，不断消耗社会信任，触碰法律红线。要根治网络短视频虚假摆拍这一乱象，还需要监管平台和公众形成合力，多措并举，正本清源，让记录真情、传递温暖、传播正能量的优质内容始终成为短视频的行业主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侠五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太阳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

0: 酸菜籽油，
1: 棉纱四价，三天持续涨高，大神得救了！
2: 人家大生打响了招牌，
3: 你得罪了张俭，赶紧想办法吧。
4: 进棉花是个学问，很难掌握。
5: 要是有一块棉田，就不操这个心了。
6: 孟生兄助我哟，如果你要是能够应承下来，那可真是帮了兄弟的大忙了。
0: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生，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
13: 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0: 蘭莎，
1: 嗨。
0: 自習の綿花や全ての情報を流せ。
2: 綿花の量はかなり足りない。
0: ネタはまた上げる。もし放棄するオーナーがいるなら、
2: ネタも関わらず全て買い取れ。
3: そうするとこちらが利益が見えない。
4: アホ、俺たちの背景に帝国がある。会場にお前ようなアホいねえ。行け、さっさと行け。
5: 団長、
4: 今日の状況待ち遠しいでしょう。
2: ただ一度であの男に勝って俺を見直させたい。
4: うん。
6: 得沉准点啊。对。好。
7: 周掌柜。
6: 高董。
7: 周掌柜，我们账房的钱都给你备齐了，可是你看你送来的这些货的数目还不如我们约定的一半呢，是什么情况啊？
6: 通州到江宁六县的花价都涨疯了，那这半货我还是从徽州府好不容易弄来的，光运费就得三个大洋一袋。哎，别提了，我这趟是亏本生意。
7: 棉花又涨价了？
6: 棉价涨，运价涨。上海的客庄在通州各产棉区是现洋抢货，坐地起价呢。
2: 这，
7: 朱掌柜，我们现在每天收购的棉花都不够厂里的一日之需，你看看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6: 那就得比谁出的价更高了。
7: 哎呀，这样下就不行了。得跟静夫兄商量个办法。回见，回见。
6: 哎，回见。哎，沉准点啊，准点，准点啊。
8: 江董啊，江董。
9: 哎呦，我说蔡老板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啊，货不能退，我们大生没这规矩。
8: 你这大生的总账就通融这一回吧。
9: 今天这个账呢，都做。
8: 你有什么答应啊？我就一头破死在这，
9: 接着吗？接着吗？来，碰，现在就碰！我告诉你，蔡老板，少拿这些话吓唬人。当铺里见你们这种人见得多了，我们大生是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沙市行情好的时候，你们一个个的跟着我沈大哥屁股后面逼着他发货，现在销路不好。你不但赖着货款不付，现在还要退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貔貅拉屎没门儿。
8: 都因我甜迷了心窍，借了一子千金的货，谁知道北边的战乱越来越厉害，撒鱼不出去，那么多货我拿回去就得砸在我手里，要拆的三天两头上门，我跟苏爷是个死啊。
9: 不是蔡老板，不是你跪着，这算怎么回事吗？你赶紧起来，起来！哎呦，老蔡，来，先起来，先起来啊！来，
8: 我不起来。
9: 我知道你不容易，我们大生也很难，但是这个货真没法退，不是我心硬啊！我今天给你开了这个先例，明天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来退货，我这总账就别干了。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借着印子钱干嘛呢？你缺银子可以去我四海当铺啊。
8: 你
9: 孟生，你这是要把人逼死啊。来，把他扶起来。
7: 老蔡，
9: 你
7: 咱倒杯水。
9: 哎，别，快，醒醒。蔡老板。
7: 哎呀，行了，
9: 蔡老板，你别太着急，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咱们这样好不好？你欠我们的货款，我先替你垫上。
7: 哎，
9: 我们没有发出去的货啊，我们就算退货了。别着急。
7: 孟生，好好说话，慢慢说。慢慢说。走，出来说去。
9: 孟生，你怎么能这样啊？哎，沈大哥， 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坏人我当，菩萨你做啊？你说这个人是我逼的吗？就算这个姓蔡的今天死在这儿，那也是讨债的逼的，那也是时局逼的，跟我可说不上啊。
1: 孟生啊，我是大生的进出货董，你是银钱董，共同维护住沙商是咱们的目的呀。
9: 没错啊，可是今天你这么做，这叫越俎代庖，瞧把你能的，你干脆连我这银钱董一肩挑得了。
1: 孟生，咱们俩要是不和，整天吵来吵去，那大生的生意怎么做呀？大生这样下去不就完了吗？
9: 大生绝不能完，我告诉你，沈大哥，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怎么办？我为了咱大生，我每天忙的都顾不上我四海。对，我好久没回我的当铺了，我得回我四海当铺去看看去。
1: 孟生，
9: 你别动我。
1: 孟生，
9: 你别跟着我。
1: 孟生，你回来，
9: 我不听你的。
1: 孟生，
9: 别跟我说话。

0: 快起来吧，你看谁来了？
1: 听不懂话是不是？我今天还就跟他老沈头杠上了，我见着他的面我张。哟，
0: 四哥进来，
1: 四哥，哎，快
0: 四哥快坐。哎，
2: 多谢李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你先甭管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说你跟沈大哥置气呢。
0: 你
1: 我哪敢跟他置气呀、啊？他是进出货董，一个人说了算。反正啊，咱们可都是按照订单纺出棉纱的。今天来个老蔡，明天来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都要退货。咱们这些棉纱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那也是他的责任。我何苦呢？我干嘛非要得罪他呢？
2: 看来是想不通。
1: 是，我是想不通。哦。
2: 这你都想不通，那要叫我说，不光老蔡，把咱们所有发不出去的纱，我一律减价两成卖了，你是不是更想不通？
1: 不是四哥，你什么意思啊？
2: 王生啊，你怎么了？你对大生好谁都知道，可是你得看清形势啊。现在是有人在背后趁乱局囤棉抬价啊！你想啊，从开春山东爆发战乱，美国、德国、英国的纱厂都受到波及，开工率严重不足。盛宣怀那个华盛总厂开工率不足50%啊，咱们自己的收化量一降再降，可是市场上呢，棉花却奇货可居。你不觉着蹊跷吗？
1: 要是真是有人故意的收购棉花，咱们从原材料这一块咱们就被动了。再加上纱商，如果他们倒了，那咱大生更是腹背受敌呀。
2: 对呀，这不想得挺清楚的吗？上游原材料不足，下游咱们再不团结纱商，那怎么能行呢？先把日子过下去，对不对啊？
1: 哎，四哥，对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郭华茂来找过我，他说他想重新入股，愿意尽快的把股金打进来，而且还说当初呢，他这个股金呢一直迟没有兑现，特别后悔。他让我专门给您带句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你怎么想啊，
2: 莫生啊？郭华茂是个非常谨慎精明的商人，做买卖上他什么时候进出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这咱们得留个心眼儿。是吗，莫生？
0: 四哥，饭菜都准备好了，您到前头一起吃点吧。
2: 好，有劳弟妹，有劳弟妹。
1: 走，来来来，走，等一早饭。

多大点事儿啊！哎呦哎呦！啊，二哥都出面了，你还作什么妖啊？给你个梯子你就下呗。小心这的高，闪着自己。大哥、四哥，你们吃。

0: 吃着哈，
1: 有劳弟妹。
2: 孟生，这个酒可是我带来的，你闻闻，30年的陈酿，你闻闻，你要是不喝，我们哥仨可不给你留了。
3: 我当然要喝了，但是这第一杯，我得敬我沈大哥。

因为商路不通，北方的客户退订了不少。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压缩了开车数量了。啊！哎呦，这里边最蹊跷的就是，如果商路不通，那么上海各厂就会压缩产量。既然减产，对原料皮棉的需求自然减少，价格。

0: 全都运到沙场里去了。
1: 那他不进沙场他能进哪儿啊？这棉花吃不当吃，喝不当喝的，不是沙场织布坊谁要棉花呀？
2: 会不会是沙场在囤积棉花呢？
0: 那也不对，那不是把原料价格给推上去了吗？
1: 没错，他们的银钱懂，又不是饭桶，
3: 囤积居奇也未可知啊。
4: 哎呦，司先生，您别一直不说话呀，哎，做个决断吧。
5: 这个我也没想好，没法做出什么判断。哎，但是大伙儿还记得吧？当年啊，剪裁离捐的时候，这个西村就来过咱们通州，他有意包销通州棉花，他那个意思就是想拿到棉花的定价权嘛。后来咱们开机出沙，资金困难，他又想逼着咱们租售大售，他用的还是哎炒高棉花价格这一手。
6: 要是真有人盯着咱们在原料上跟咱们较劲，那咱们真得留个后手，拓宽进棉的路子才对啊。
5: 梁总啊，哎，不行的话你去上海查查这事儿好吧。
2: 好，小侄一定不辱使命，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5: 但是不管是不是有人背后捣鬼啊，刚才大哥说的对，咱们确实得考虑这个原材料市场的源头问题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卡住咱们的脖子。

0: 你老爹，你老爹，哎呦，四先生，你老爹，陈掌柜，哎呦，你看我这满身是土，让二位见笑了。
1: 哪里哪里，你看今天不来，你老爹跟我们生分了。
0: 没有没有，不生分，我这是高兴，高兴啊！快快快，到家里坐啊，走，家里就不去了。 今天我们来啊，是想跟您讨教点事情。哎呦，讨教可不敢当，你们二位可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哎呢，我就是一个会种棉花的老汉，大字儿啊，我都施不了几个，可不敢说讨教啊。
1: 你老爹，话不是这么说，我是读过点书，沈大哥是做生意的行家，要若论农事，还得拜您为师。
0: <笑>其他方面啊，我可不敢夸口。要说这田里的事儿啊，我在这十里八乡，我说第二啊，他没人敢说第一的。<笑>
1: 太好了，你老爹，我们今天呢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这个荒滩上能不能种出这个棉花来？
0: 能吗？
2: 荒滩？
1: 嗯啊，
0: 您说是哪儿的荒滩啊？
2: 就是咱们通海两地、东海边上这一块，
0: 我呀想把这地开垦出来，种上棉花，行吗？能倒是能，但是难如登天啊！
1: 难如登天？
0: 对呀，啊，你想，盐碱地要想养成良田，那可不是三年两载的功夫啊！而且大潮一来。
1: 任你是天亩良田，还是砖房草屋，全都给你冲到东海龙宫里去了。吉之啊，你老爹的话你可都听到了，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3: 沈大哥，我倒是听出另外一番意思来。嗯，
1: 你老爹是想说呀，只要咱们把盐碱地变成良田，然后再修筑海堤，防住大潮。
4: 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成，
5: 你要这么说啊，也对。那这件事情能干？
4: 就是要花些功夫，不怕花功夫。
1: 沈大哥，农事状元都说能干，您还不支持我？
4: 锅炉<笑>检测完了，保证没有问题。
5: 高总，
4: 到时候就看着。
5: 高总，
4: 哎，浩生，哎，
5: 先一步说话。
4: 哎，好好好，追着施压阀，施压阀。
5: 好，嗯。

0: 我在上海散出消息之后，没过多久就来了一个前客，他自称能把20000担棉花一次性买走，而且1担13两。
1: 哎呦，那要是这么说来，这个买家就不是为了购进原料，而是单纯的炒高棉价。
2: 那到底是谁在炒高这个棉价？
0: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嘴给撬开。这次炒高棉价的是华俄府城银行。
3: 那他们抬高棉价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0: 根据我的判断，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们长期布局，要控制棉花的定价权。第二个是他们眼下盯上了通泰纱厂，希望以抬高成本的方式使纱厂无力偿还贷款，继而将其吞并。
2: 他们下手的时机可真是准啊，因为战乱商路断绝，通泰纱厂本就销路不畅，如果收花成本再增加，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只有一个，
0: 那就是通泰纱厂被银行吞并。
4: 这通泰纱厂是黄佐清创办的，那可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啊。
5: 是黄佐清这个人啊，早年是在私站任职，后来呢去上海开私站私行，生意做大了呀，就成了私业公所的领袖人物。他是甲午年之后才开始转投制纱业的，资金相当相当充裕。你看他跟咱们几乎是同时开始办厂，但是人家早早就开始生产了。
2: 连这样的人物都被富昌银行给算计了，相比较之下，咱们大生恐怕是没什么还手之力啊。
5: 说得对，等北方的战乱平息之后，面对这么高的棉花价格，大家想一想，得有多少纱厂被洋银行吞掉，谁能保证我们大生将来不面对这么一个处境？
6: 蔡先生，饭多好了。
5: 好吧，我们边吃边聊。大哥，
4: 哎呀，棉价的事儿，
2: 这次变
4: 真得好好的对付对付。

0: 哟，大伙儿都在呢，我媳妇给做的酱鸭正热乎着呢。亮祖，你刚从上海回来，劳苦功高，多吃点
1: 儿。谢谢叔。
0: 哎呀，
2: 哟，这都怎么了？啊？咱们大生赚了银子，这怎么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沈大哥，怎么了？
3: 啊，亮祖从上海回来，打听出了花价上涨的原因。嗯，是有人想借原料挤垮通泰纱厂。大家担心有一天咱们也落到这个地步。
0: 嗨，通泰纱厂的事我也听说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用不着替他们难受，兔死狐悲犯不上。吃菜吃菜。
4: 还真不是兔死狐悲。各位，咱们老说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这回啊是真该居安思危了。
0: 哎呦，我的亲四哥哎，这刚过上好日子没两天，你这又居安思危。成，咱思危，但咱也总得居居安吧，你别整日的思危思危呀。不对啊，你们是不是又背着我商量什么事儿了？
4: 各位，孟生你来的正好，经过刚才的一番商讨，我基本决定了，开荒垦木，种植棉花。
0: 垦木？
4: 对，开垦铝丝荒滩，种棉，无论如何要把原材料的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
0: 四哥，你上一次提出垦木的时候我可就不同意啊。这铝丝荒滩那是什么地儿啊？别看那么大一个滩，那地儿可都有主了，地权是极其复杂呀。
4: 这个不怕，这可以通过两江总督署由其带走朝廷，得到批准以后再开始征地。
0: 那吕四海边那些盐户草户都是不好惹的主，连巡抚衙门都拿他们没办法，咱们去征地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4: 甭管是谁，他也是贫苦百姓啊，只要咱们想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让他们多挣银子，我想应该不那么难吧。
3: 其实啊，这事儿真得谨慎。首先在盐碱地上种棉花，咱们得改良土壤，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者，在海边种棉花，大潮一来冲了个乱七八糟，那就前功尽弃了。
0: 没错呀，这开荒垦木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得投入很多的银子呢，而且短时期之内还不能见效，你这么做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5: 可是为了将来大生的原料供应不受外力的牵制，这件事情我支持四先生，而且事不宜迟。
6: 四先生，我认为孟生和沈大哥说的有道理，我建议咱们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再做决定。
1: 我也支持四叔的决定。
0: 你支持什么支持？你少吃我的鸭子啊！四哥，如果你呈奏朝廷开办垦木，我问你，朝廷可会给你一两银子呀？
4: 应该不会。
0: 不给是吧？好嘛，咱们又得筹股，筹不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最终还得拿大生账上的银子去贴补啊？
4: 前期土壤改良阶段一定是大生贴补，当然同时需要招募股金的。如果垦木公司得以延续的话，支撑它的肯定还是股金。
0: 这土壤改良一定就能成功吗？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白花花的银子那不是打了水漂了吗？
4: 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大哥，其困难程度比您说的可能还要难乎其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说原材料的源头控制不在自己手里的话，大生将更被动。
0: 我才被动呢！你们都忘了，咱们大生刚开始筹股的时候多艰难嘛，咱们在上海受了多少屈辱都忘了吗？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四哥呀，大生办起来不容易啊，想当年大生刚刚出城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 包括沙元炳还有蒋淑珍这些股东，明知道咱们一无所有，前途未卜，人家愣是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入了股。现在咱们挣钱了，不想着如何的回报这些股东，却还要拿这些银子去搞垦牧，这么做合适吗？这么做会让股东寒心的。
3: 孟生，

0: 现在资金周转多么紧张，啊！进原料都不能无限制的进，
1: 做的乱七八糟的，我怎么给你报啊？
0: 你买这些东西要
1: 你互相这种烂账本，你少交给我。
0: 行了，要用多少买多少，知道吗？
2: 猛生，猛生，
3: 江董，
1: 你少叫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3: 江董，
2: 猛生，
1: 你别叫我，
2: 猛生，
1: 不想理你。
3: 江董啊，

0: 我倒想起个人来。你三哥有没有可能回来帮帮咱们呀？哎，他临走的时候可是撂下话了，说咱们办沙场这事儿，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给他写信。
1: 大哥，我不是没想过，我三哥呀是谨遵家父的教训，我们哥俩一人治学，一人生产。我生产，那他就治学呀。他现在做到了候补知县，干得还很好。我是有点张不开这个口啊。哎，
0: 张得开口，张不开口，是你们兄弟的情分。写信问问他呢，看看他的意思。你要不方便，我来写。
1: 不，还是我写，我写好些。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四伯因为你不肯搞垦牧，准备撤了你的银钱垛。
4: 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不愿意看着我们刚刚好起来的大生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
5: 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6: 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
7: 堆放在这里的货呢？
1: 请看《江海潮生》第13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啊，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从中州到江宁六县的花架都涨疯了，有人在背后囤棉抬价，那咱们真得留个后手。
1: 开荒垦牧，种植棉花，
2: 难如登天啊！大潮一来，全都给你冲到东海龙宫里去了。
3: 这吕四荒滩那什么地儿，得投入很多的银子呢。
4: 咱们得成立一公司啊，可这人手啊，
5: 请继续关注。
6: 江海潮生，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等会儿，梁总，
1: 你不是说你沈伯伯跟刘厚生要跟我谈垦牧的事
2: 吗？啊，哎呀呀，那我没说清楚，那个可能他们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我去找他们。
0: 我来，梁总。

0: 梁祖啊，
1: 哎，
0: 我看着你从小长大，你可不是个会撒谎的孩子呀。
1: 我是想，
0: 你是想让我跟你孟生叔和好，对吧？

0: 叔，您怎么猜到的？这还用猜？我错了。杨祖啊，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但是你发心是好的。顺便跟你说一句，将来你独当一面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句句都说真话，谎言也分善恶，记住。
1: 切不可用恶语伤人，更不能用好话骗自己。好，我记着了。行了，去把你孟叔叔叫来吧。今天老子听小的。
2: 好，
1: 这里边呢？啊，这里边，
3: 想动我账上的银子，哼！哎呀，
1: 我看着谁敢动我账上的银子？
2: 孟叔叔。
1: 刘鸿生呢？
2: 刘鸿生呢？
1: 刘鸿生呢？
2: 刘鸿生呢？
1: 刘鸿生呢？
4: 刘鸿生呢？
1: 刘鸿生呢？
4: 刘鸿生呢？
1: 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生呢？刘鸿

0: 四哥，你是不是要提刘护生当银钱董呢？孟蛇啊，人一生气都糊涂了啊！这么个小把戏看不出来呀？老的闹一，
1: 今天没有外人，咱俩说说话不挺好的吗？啊，来，四哥，这么多年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你想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大生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反正我该说的我也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琢磨着办吧。孟生，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只要你回答得上来，你马上就可以走。
1: 好，你问。
0: 孟生啊。
2: 只要你告诉我，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说清楚，你马上就可以走。大生在我心里，他就是吃饭的家伙，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饭碗。嗯，
0: 那我倒想问问你，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大生在我心里是什么？两个字：道路。是你、沈大哥和我。
2: 及我大生所有员工一起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要走下去，要走得越宽越直才好。
0: 好，你也说了，大生在你心里那是道路，嗯，也要走得又直又远。你如果走的邪道歪道岔道，我就不同意。
2: 邪道歪道岔道怎么说？
0: 咱们办大生场是不是为了挣钱呢？
2: 不仅挣钱，而且还要挣大钱。
0: 既然想挣钱，咱就不能干赔钱的事儿。你要开荒搞垦牧。
2: 这就是邪门歪道。好，我逐一为你解释。坐。你说的不错，开垦牧确实是有可能赔钱，但是你说这话，孟少，很显然是我们大生今天已经赚到了些钱才说的话吧？我们不说今天，我们说当初，我们大生建厂伊始，我连买20股的银子我都掏不出。
0: 是你给了我2000两，我才买了20股，后来又是玉字，又是当书。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二话不说，直接就跟我走了？是因为你是我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你，我也乐意跟着你。可是你现在变了，你变得眼光太高了，我看不懂，我也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2: 我不这么想，孟生。 我心事不小，但我不认为你的心小。我问你，当时令尊在你小的时候是让你念书的，对吧？你不爱念书，你想当一个商人，你就凭着一副担子，生生的挣来了四海当铺。当时你不是跟着我走的，沈大哥呢？读书读得非常好，那是海门共生啊，人家放下了仕途，放下了科举，做布庄。 做成了恒记布庄，好像当时也不是跟着我走的，这又怎么说？
0: 此一时，彼一时。

0: 个时候，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呀、啊，问题就在这儿啊，孟生，我们现在穿上鞋了，你才说的这种话。守城是守不住的，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0: 那个时候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什么都豁得出去。可是四哥呀，现在不同了呀，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牵连的不只是你我沈大哥，咱们三家人，那牵连的可是千家万户啊。
1: 说的对，闪失还真有可能发生，但孟生，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出闪失就不往前走啊。我问你孟生，我大清初立的时候可曾想过光绪20年甲午海战，洋人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如果当时能想到，何至于到今天这个处境呢？守城是守不住的，要继续走。我再问你孟生，如果当时四海当铺完全达到你的期望，那你又为什么跟着我一起做大商呢？这又作何解释呢？
0: 你读的书多，我说不过你。我知道你想种棉花，你不想让咱们大生被原料卡住脖子，我理解，我也支持啊。那咱们可以把通海现有的棉田买下来嘛？你看地也有了，原材料的问题也解决了，你干嘛非得要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啃木呢呀？
1: 我不是没有想过孟生，但是不行。我问你啊，你把棉田买下来，那棉田上的棉农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雇他们呀，让他们给咱们种棉花呀。
1: 好，那可有人家愿意与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呢？难不成你提高地价？好，你提高地价，人家也卖了，也为你工作。那他手里还有土地吗？我问你，一个农民手里没有土地，那还叫什么农民？如果说我们搞了垦牧，他第一手里有土地，第二他可以为大生工作，两条生存之路摆在他脚下，这不好吗？孟生，你还记得吗？我们建厂仪式为什么把我们的厂叫大生吗？
0: 我没忘，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记得呢。天地之大德曰生，
1: 对，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0: 四哥，你的心也太大了。我就是个商人，沈大哥是个好人，你却想当圣人。
1: 没有孟生，我也当不成圣人，但是内圣外王确实是我们读书人的宗旨。还是那句话，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万一走成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沈大哥都有可能是圣人。
0: 我只想当圣人的兄弟，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头还美不滋的呢。哎，那行吧，我答应你，只要大生在一天，我江梦生就兢兢业业地守好这个摊子。
1: 那就是说你同意我兴办垦牧吗？
2: 那当然，我可不能掉队啊。
1: 好，我也答应你，孟生，垦牧这件事情我一定尽可能的按几股的方式办，但是如果资金一时不凑手，你这个银钱董也不能老捂着你的钱匣子，你得施以援手啊。
0: 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谈这个了，我先走了。
2: 四哥，你呢就是个圣人。还藏呢？啊，我都看见你俩了。志林，过来。
3: 我跟你四伯关系好着呢，你们两个臭小子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0: 回家。
1: 亮总，你回去跟蓝军说，我可把事办成了啊！我办成了啊！你别忘了，
0: 刚才秤上那点碎银子，是不是比你小子顺走了？
1: 哎，不是我，
0: 回去如数奉还。
1: 你这一路上不说话，爹，你这一路上也不说话，我这心里慌得慌。要不然，你还是打我一顿。
2: 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把爹诓到公事厅。跟你四伯和解，做法呢虽说有点荒唐，但你是好心，得明白。

0: 这样我有点不适应。
1: 养不教，父之过，是爹一直疏于对你的管教。这件事情让爹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爹我的视野呢在这边，你四伯的视野呢在这儿，所以以后我要把心思放在大生上，替你四伯看好这个家。
0: 爹，你知道错了就行啊，错了就改嘛。
2: 嗯，我以后也不气你。
1: 好，来。爹以后啊，都把心思放在大生上了。咱家这个当铺可就交给你了。
0: 我
1: 从今天开始爹手把手的教你，你切记开当铺的第一条规矩，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1: 哎，你跟着爹的腔调，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前信劝兄早退，未知办得如何。弟已得刘都县首肯，在吕寺兴办垦墓，沙场事繁，又有垦事初起，千头万绪，深盼兄长早日归来，与弟相扶共济，则无事不可成也。为绵时一切甚微，弟见叩首。
1: 大家都不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大生在这个时候让出两成力给我们这些杀伤，这个琴我黄永基商行记下了，但是现在北方闹得这么凶，这两成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多活两天罢了。
2: 是啊。
3: 听说洋人已经把炮舰开到了大沽口，话说就要打到京城去了。
4: 啊，这么严重啊？
5: 是啊，只要打不到南边来，我们呀

0: 是这个意思，
1: 。
2: 这谁也不想这样啊，可是现在这花沙布老三房全都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0: 对，沈大哥，您经的事多，您不妨说说看。
3: 那我就有什么话直说了。
0: 直说直说，大家今天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共度难关的办法嘛。啊，
3: 对，诸位大声让利，是想拉着大家一起从泥潭里爬出来，
4: 这是大声的仗义。挣银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到这里来诉苦啊？不就是北边打仗吗？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连皇上都避往热河去了，生意不是照做还做吗？天下再乱，总有安定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大声把沙架提起来，是不是也叫应得应分啊？
3: 所以说，诸位，事不能做绝，话不能说满，有银子大家一起赚才是正路。
0: 对，还有啊，各位，南阳有刘步堂坐镇，他必不会坐视我们东南半壁陷于战火。眼下这个棉纱行市的确是紧张，好在咱们通海之地沙户甚多，你像以前咱们日销沙20件，现在呢顶多销个5件10件，那怎么办呢？先让自己活下来，只有让自己先活下来，我们才有希望，大家说是吧？
5: 是，
6: 庄员工说的对啊。
7: 对，
6: 这一会儿回家我就一家一家的跑，这通海销不动了，就去如皋、镇江、泰州，再不行啊，就去河南、湖北。这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是不是？
0: 哎，
7: 对，
0: 说得好。不管是哪位商家，只要能打开销路，我大声愿再让一分利分给大家。哎呀，
8: 行，
0: 行，
8: 行，多谢，多谢，多谢，
9: 多谢，多谢。
6: 来，帮您拿下行李。
10: 我来，爹。哎呦，您慢点。哎呀，爹，
11: 我儿。哎呀，你们两个都长壮实了啊！这人祖的个子比爹都高了。
10: 爹，我听四叔说，您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真的吗？
11: 不走了，跟你四叔一起办实业。
10: 好，
11: 哎，走走走，回家。
12: 客官你好，
6: 掌柜的，等等。
12: 好。

0: 这乾隆官窑的烟壶你也没这么瞧过，这烟壶有说道？长扁不圆，缺瓷少色，鼻烟壶一个。这位客官要当多少银子？300两。
1: 不收。
0: 听说掌柜的是个鼻烟壶收藏家，原来不识货。
1: 且慢。这位客官有一事相问。
2: 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难处了吗？为何要当这个东西啊？
3: 我是从北边到通州购买魁星棉纱的，不料啊，贵地偷儿太多，把我的行李全都偷去了，还好货款还在。
2: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没错，就是大生纱厂。

0: 你要进多少件？
1: 3000件。
0: 3000件？每一件货是刨去零头，一共是198000两银子。
2: 爹啊，这可不是小数啊！
3: 你做这么大生意，就差这300两银子，这鼻烟壶肯定有问题。
1: 这货款再多，那也都是公家的钱呐。
4: 既然你们不识货，我到别家再看看。
0: 实话跟您说了吧，离开我的当铺，通州找不出第二家能够给你出300两。请先收好。客官，咱们做笔买卖如何呀？
4: 好啊，
0: 请。
2: 爹啊，什么意思这是？
3: 四叔四婶儿，我爹回来了。
5: 三哥，您回来了。
6: 哎，我早该回来了，奈何宜春的百姓苦苦的挽留，这才耽搁了几日。
5: 三哥，您一向官声素好，如今为了我回归故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6: 哎呀，庚子以后，为兄做官的心思也淡了。我接到你的家书，我一天都不想等。你想扩展事业，为兄自然会来帮你。
5: 多谢三哥，赶紧屋里坐吧。我还让您弟妹给您准备了您爱吃的红豆饭。
6: 你别说，我还真馋咱们家的红豆饭了。
7: 那就好，我们想着宜春的口味咸辣，您要想吃什么，你就尽管说。今天呢，你们兄弟俩好好聊聊，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
6: 好，好，好，
5: 三哥请。
7: 三哥请。
2: 来来来，喝茶，喝茶。
0: 敢问客官贵姓啊？啊，
1: 在下德昌，人称三爷。
0: 三爷，
2: 德昌，
0: 三。这三字如何解释啊？啊，
1: 我家先祖曾经追随康熙爷三征噶尔丹，所以啊，大家就叫我德三爷。那个时候，跟随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所以啊，圣祖就御赐了这个内务府造办处珐琅座鼻烟壶。
0: 德爷，恕在下眼拙。实不相瞒呐，乾嘉两朝的鼻烟壶我还真不稀罕，但您这只康熙朝的鼻烟壶的确是好玩意儿啊。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这样吧，我可以给你每件减去1两，3000件总价给你减去3000两。
1: 啊，你还能做得了这个主？嗨，
2: 我爹是大生沙场的银钱董，你捡着大便宜了。
1: 哎呦，我这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只知道大生的银钱董姓江，名孟生，却不知道还是这个当铺的东家。啊，你要是能给我免了这3000两，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0: 德爷，说句老实话，小弟平生就喜好结交忠厚之人，咱们做的是生意，交的也是朋友。来，里边请，知礼，关门。
2: 得嘞，里边请。
1: 既然江董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这个鼻烟壶啊我就送给您了，当作是个见面礼。哎呦，
0: 多谢德爷，爽快人呐。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运往北边？
1: 对。哦，哎，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麻烦事，北方的战乱闹得厉害，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德爷，

0: 事儿简单，我四哥张继直与袁世凯袁大人那有师生之谊呀、啊。回头我跟我四哥说一声，让他给老袁头修书一封，派点兵护送你不就完了吗？
1: 那状元公是我大伯，跟我爹就像亲兄弟一样。
2: 哎呦，江董，我这真是出门遇贵人呐！哎，这是定金，2000两。
0: 就2000两？
2: 啊。
0: 啊，德爷，不知你这3000件棉纱何时起运呢？
2: 越快越好。
0: 哎呀，对不住了，
3: 我们大生有章程，银道发货。
2: 啊，我。我这次出来啊，只带了这些汇票。
1: 你带着日升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呀、啊。
2: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办款，3日之内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掌上。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啊。
0: 哎呀，行，德爷，我相信你的为人。如你所说，3日之内将货款打到我大生的账上，
2: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今日高兴，咱们到八大碗，我做东，咱们一醉方休。
2: 啊，多谢江董，这个生意不能耽搁。等我办完事，回头我请您。
0: 对对对，来来来来，
1: 收场收场。哎，
2: 江董，告辞，
0: 多谢。
4: 爹、啊，真有你啊！
1: 这一阵功夫，棉纱也卖出去了，还得一宝贝，
4: 一箭双雕啊！
0: 学着点儿，
4: 学着点儿，学着点儿。
0: 鼻烟壶给我收好喽。
1: 哎，爹，你去哪儿啊？
0: 回厂里头邀功去啊！
1: 晚点回来。
5: 宜春的绿茶，你尝尝。真是好茶，三哥，
6: 不错吧？
5: 好。
6: 四弟啊，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量组和人组也没少让你操心吧？
7: 三哥，您说哪儿的话？您多好福气呀、啊，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将来还得靠他们呢。对了，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呢。现帅请下尉迟，让我办垦墓。我还想把亮祖带在身边，随我历练历练。
6: 好啊，你就带着他历练历练，早日为你分担分担。
8: 爹，我也想跟四叔去垦荒。平日四叔在家就教我们怎么种地，我有的是力气，也不怕吃苦。
7: 仁祖啊，你还小。你爹刚回来，在西夏多尽尽孝。要想学做事呢，可以在厂里跟着执事从头学起。啊，
6: 我儿有志气，但是凡事不可冒进啊，听你四叔的。行，你们都去吧。啊，墓的事儿，当真要办？
7: 三哥，我真的要办。
6: 本朝自打雍正爷起，就不停地劝谕各地，发动百姓垦荒，以兴国力。可这上谕呢，发到各个省的督府这一层，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没有人认真地往下推，也推行不下去。这个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7: 嗨，不就是劳心费力看不到眼前利好呗？
6: 就是啊。那你觉得你这个事儿还能办成吗？
7: 三哥，这就是我把您请回来的原因。您别说是官府

0: 和百姓了，就是大省内部意见也非常不同意。你看孟生，他就不太同意做垦墓这件事。我把您请回来呢，是想让您明白我的心思。此事眼前确实没有利好，但是您把眼光放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它不仅是有利，而且是利在民生。
1: 好，那既然我都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三哥，我都没想到您这么痛快就答应我。
1: 这有什么呀，我是你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为咱们大生纱厂可是卖了19万两银子的棉纱呀！
2: 明天银子不到，你的麻烦就大了。
3: 局势未稳，竟准了你的垦荒走略。
4: 张俭垦牧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
2: 管？
3: 那块土地产权复杂，
4: 可是包括了狼山镇的冰田。
5: 请看《江海潮生》第14集。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侠武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

0: 还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君品喜酒，

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7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持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石泰峰表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胸怀国之大者、党之大计，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始终把林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做出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中国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愿同各方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1: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

0: 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1: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0: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 18.8 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2: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3: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4: How unique it is to me.
5: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6: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7: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民众暑期出行主流选择，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清凉游玩项目，激活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暑热之下，夜间游成为不少游客纳凉首选。这个暑期，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推出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游客。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8: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0: 围绕水上夜游线路，景区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串联沿岸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走进夜市品尝地道美食，打造观景、休闲、觅食一站式清凉游玩体验。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在河南焦作，峡谷探险成为夏日热门玩法。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9: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0: 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进入七月以来，五家湾、王莽岭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10: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0: 山水纳凉广受追捧，乡村休闲避暑同样火热。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依托田园资源推出农园休闲游，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在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蟠桃、葡萄挂满枝头，各类无土栽培花卉生机盎然。孩子们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学习农业知识。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 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11: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那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12: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7: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跨越半个世纪，一座城市在废墟上重生，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仍在被人们传颂。1976年8月4日，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50年后，91岁高龄的摄影师和照片主角再次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
13: 谁来了？
14: 唐老师您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15: 老了。
14: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到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5: 我很感动，
14: 拍了这张照片。
15: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八夜不。
2: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14: 睁开眼啊，
16: 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候是又渴又

1: 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把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的喝，以后你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2: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的展开。
3: 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4: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拍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2: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常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3: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
1: 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嗯，在这个连续啊，这个7-8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
2: 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此后的50年，常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
3: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
5: 所以唐山这个土着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享。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6: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进入关键转型阶段，工作重心由预防新发感染转向存量感染者的规范治疗。
7: 我国自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实现免费接种以来，累计预防超过4000万例乙肝新发感染，抗病毒药物价格大幅下降，并纳入医保报销。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持续稳定下降，9个省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率下降至 1%以下，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乙肝病毒母婴阻断的标准。 尽管成效显著，但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仍面临挑战。第4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80%的人不知自己感染。需要治疗的乙肝患者中，不少抱有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的错误认知。专家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手段。
8: 日常生活中建议勤洗手，饮用开水，食物充分煮熟，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慢性肝炎人群定期体检，坚持规范治疗，能够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发病风险。即使啊确诊了是这个晚期肝癌啊，也不等于就是说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靶向啊、免疫啊这个药物可以选择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啊也在不断的这个进步。
7: 专家提醒，因为肝脏缺少末梢神经预警，早期肝病往往。

0: 没有明显症状，如果出现以下信号需警惕。
1: 第一个信号就是面色晦暗，这个呢在临床上我们叫做肝病面聋，它是由于我们肝脏受损之后对于黑色素对于胆红素的代谢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第二个信号是手上有红斑，它就是由于我们对肝脏对磁

0: 分泌胆汁的功能出现了异常。
1: 健康人群的肝脏自带防御与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造成肝损伤，任何护肝药物都应当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
0: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2: 如今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逃避法律责任吗？
1: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的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3: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剪能关系的渠道货。
1: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
3: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4: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1: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5: 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整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6: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这个原厂发货，然后呢跟真品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1: 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2: 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据警方介绍，有的售假团伙以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7: 它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漏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也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方案。当消费者询问品牌来源、官方授权资质时，客服只会模糊回应大牌同款、原厂尾单，不会留下明确售假的文字证据，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识别假货的难度。
2: 售假直播间里主播暗语不断，但涉案违法事实不会变。消费者面对遮遮掩掩的主播和超低的价格，要擦亮双眼，莫贪小利。平台监管更要及时升级技术手段。

0: 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解除。
1: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6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0: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据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警方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名人员下落不明。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再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再燃山火。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政府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草案将责任重点放在平台企业，如果大型平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最高可能被处以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6%的罚款。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6: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这太阳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8: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1: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他一生布衣，却才情冠世。辛弃疾深服其长短句，杨万里认为他余文无所不工，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他年纪轻轻就以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写尽蜀离之悲，又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之外别立一宗，为后世千年留下了宋词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姜夔。榜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杨宇老师、吴曙光老师。苏轼啊，辛弃疾、周邦彦，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为什么会说姜夔的词能够自成一家，并且和他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呢？
6: 这三足鼎立啊，实为词风的三分天下。豪放主的是气，婉约主的是韵，而姜夔呢主的是静。这个姜夔啊，他就像词坛上调和鼎耐的宗师，就周邦彦一派的软妹，就豪放派粗犷的刘濞，于是呢他能够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形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就成就了宋词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极。
7: 邓廷桢有个这样的评价，他说词家之有白石，由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他以自读曲写暗香、疏影，将梅花的神理和个人孤怀融合在一起，又得比兴之趣，这正是豪放之豪、婉约之婉未能兼具的境界。
5: 那么他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我们可以先从文物入手。
6: 好，
5: 我们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件春秋乐器，叫伯钟，上面这个钮啊是由5条夔龙组成的。
6: 夔龙啊，它兼具政治和神话的象征，夔既代表山海经当中呼风唤雨的神兽，它又是舜帝时期的乐官与谏官的象征。
5: 那难怪姜夔会在音乐上有如此的成就。是姜夔他老爸

0: 起名的时候就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人吗？
1: 这个想象很合理。
2: 是啊，是啊。
1: 对，相传魁曾经为尧舜时候的乐官，他为尧制大章，为舜呢制大勺，而且姜魁的字尧章应该就是点出于此，就有那种为尧舜点乐章的意思，所以他给姜魁取字尧章应该不是偶然。
0: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探寻一下这位宋代唯一有完整自古曲谱传世的词坛宗师姜魁。
3: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0: 这是青年的姜魁，以红药写尽蜀离之悲，以冷月无声开清空词境。
3: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1: 这是中年姜魁，此时的他正漂泊江湖，以布衣之身和当世的文人名士交游。他以梅自比，骚雅风骨尽显，成了词坛独树一帜的白石道人。
4: 月之青山，无为芳草，万古皆沉灭。绕之三匝，白头歌尽，明月。
5: 这是暮年的姜魁，面对火烧社会的现实困境，将漂泊的苍凉与坚守的执着揉在一起，与时空浩渺之中建出深沉的生命慨叹。
0: 那想了解姜魁，我们首先可能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乐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有道理。
0: 所以我带两位啊，去当时南宋临安最大的瓦子去看一看，走。

0: 师啊，
1: 嗯，
0: 我这可是做了功课的。
1: 是吗？
0: 这次来的这个北瓦呀，在武林旧事当中记载，那是南宋最大的瓦子。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武林旧事书名很有欺骗性，大家老以为是一本武侠小说，其实这个武林啊是杭州的古称。
1: 是啊，
0: 武林旧事说的就是南宋临安城里的那些市井百态啊。
1: 大老师说的没错，今天的杭州还有武林路、武林广场。
2: 对对对
3: 对。这个时期的瓦子很有特点，因为迁都临安后，南宋朝廷没有建立专门的教坊，而且传统音乐大量散佚，但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又不断催生人们对音乐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民间音乐啊蓬勃发展。
4: 这锅是家园制造，到底说来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阴阴美干干大叶枕下的黄橙绿橘嘞，
5: 唱起来了都
1: 有意思啊。
5: 对，
0: 这吆喝声好特别啊。
4: 不不蜜尖尖带粉压扁的凝霜湿饼哟，
5: 众人把这个称为吟调百端。
1: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里就记了一句啊，叫卖花担上看桃李。哎，这卖花声后来就成为宋词的一个词牌。
5: 小楼一夜听春雨，
1: 身向明朝卖杏花。
0: 虽然没听过这卖花声，但是这叫卖的这橘子呀，我都想买两个。
4: 来几个，来几个。好嘞，谢谢客官。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这不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吗？
0: 兄台也喜欢，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吟诵？哎呀，
2: 好，
3: 幸会幸会。
1: 这词不是唱的吗？哎，
0: 可惜呀、啊，如今我们也只会吟诵，好多曲子在南迁过程中都失传了。
4: 如果能有弹唱的话，才更能体验那清空高雅之意境啊！
1: 我们今天啊，真拜请了一位琴师。

0: 此曲堪称典范，清空脱俗。好，
1: 如听仙乐耳暂鸣啊！我跟你讲，这一曲下来啊，惊天动地，窗外被弹的那叫风起云涌啊！哈哈哈。
0: 赵娘子，赵娘子，
2: 赵娘子，有劳了，有劳了，
3: 幸会幸会。
1: 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晓霞老师。
2: 您这弹的是姜夔的古乐，是的，是的。
1: 您坐，您坐，您坐。
2: 这首古乐是姜夔自度的一首情歌，南宋人尚雅。姜夔呢，当时为了去探索九王的侧伤调，就创作了这首情歌，加入了变宫变徵这样的音调，所以它听起来非常的古雅脱俗，可以说既复古又创新。
4: 所以今日多亏了有赵娘子在啊！哎，诸位好，刚刚听了这位娘子的古琴演奏，令老夫十分动容。
1: 敢问阁下是？
2: 在下范成大。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清秀婉转的琴声了。范公谬赞了。
1: 范公，快请坐。
4: 不知范公听完刚才这曲古乐，为何会如此激动？自南渡以来，乐人流散，旧谱零落，典籍失传了。像赵娘子清幽冷峻的情歌，近几年在临安城中已经很难再听到。那现在的词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5: 现今词人写的词，他们力求与前代有别，却又不得章法。我们现今词坛虽有稼轩这等才华横溢之士，但某觉得应该有更多像苏子瞻、周美成那样开宗立派的大家，引领词人向前走。
2: 办公心中可以有破局的人选呢？
4: 最近有好多人向我推荐了扬州鳗，不知诸位。 有所了解，
6: 有所耳闻，
7: 非常喜欢。
6: 我反复诵读，这首词做得极为雅正，或许此人便是破局之人。
7: 姜夔出生于饶州鄱阳，他14岁时，父亲姜鄂卒于汉阳任上，姜夔只能投靠已经出嫁的姐姐。

0: 我就猜到你在这儿。
1: 阿姐，这些鹤还是爹爹在世时豢养的呢。是啊，爹爹辞世7年，他们也不知去向。一定是爹爹让他们回来宽慰你的，一次落榜算不得什么。
0: 阿姐，我想寻孟夫子。烟花三月下扬州，壮游山河，走我该走的路。好啊，
1: 汉阳是伯牙子期相识的地方，你从这里出发，一路定有先贤相助。不要忘记，爹爹为何给你取字姚章。
2: 公元1176年，姜夔顺长江东下，漫游濠梁，并于冬至日抵达扬州。

0: 打扰了，我是来寻24桥的。
1: 24桥，那就是啊。

0: 那树上的伤疤是？
1: 以前打仗的时候，士兵们砍的。
0: 完颜亮南侵，扬州失守那次，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我的家，这里就是扬州。

这不是扬州，这不是二十四街。十几年了，树上的伤疤还在，树犹如此，山河已干。

0: 春风十里扬州路，泉上珠帘总不熟。
1: 春风十里扬州路啊，我要为扬州写诗，让千秋万代的人都不忘扬州。
0: 您可是牧之先生？牧之先生，我因为您的诗慕名来访扬州，可眼前的景象早就不是诗里的样子了。
1: 你寻不到我诗里的扬州，何不写下你看见的扬州呢？真正的风华不会湮灭，扬州即便满目疮痍，也有它。

0: 风骨。放眼千秋，沧海桑田，城池有兴衰，此曲却能不朽。去寻你的此曲吧，他日后人也会因你记住扬州。
1: 牧师先生，牧师先生。

0: 元1176年，姜夔抵达扬州，约十年间，他往来江淮，邂逅合肥女子，行踪无定，不可详考。
1: 姜夔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仍然还没有从战乱当中彻底恢复过来。姜夔写下了《扬州慢》《淮左明录》，
2: 他是充分地运用了虚实对比，解安少住出城，就是一个虚实转化的一个转折，是杜牧笔下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春风十里的扬州路在哪？他把印象当中的那个珠帘翠幕、烟柳画桥的极盛的繁华的扬州渲染得越是淋漓尽致，他对于今天他所亲眼见到的这个扬州才会更加的让他觉得悲凉。
3: 扬州其实在唐代和北宋那是一等一的大都市啊，可是到了两宋之交，它成前线了，
2: 金兵几度南下，扬州都没有逃过。
3: 是啊，但是姜夔没有在这个词当中卖惨，他特别高级，自胡马窥江去后，
2: 废
3: 池乔木犹厌严冰。你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1: 后世在评价这个姜夔的词的时候，总能看到两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一个叫清空，一个叫骚雅。怎么把这两个词和姜夔的词结合在一块儿？
2: 清空我觉得更加侧重于讲姜夔营造了一种比较清灵的词的意境，它不粘滞于具体的事物本身。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他就给我们一种很大的一个联想的空间。所以有钱人说他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骚雅呢，肯定是来自于屈原《离骚》，他所创建的一个香草美人的比心寄托的传统。而且骚者，忧也，怨也，它是一种深层的爱国忧思。而雅呢，我觉得对于姜夔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含义，一方面就是雅正之思，这个是指思想内涵的，一方面也包括了音乐文学风格体式上的一个富雅的传统。
3: 简言之，清空就是静怎么造，就是要有一个空灵的境界，骚雅内涵怎么传，意怎么立，把清空和骚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姜氏审美。
1: 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既有对中原丢失的那种不甘，市井繁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为什么文人们又要开始追求这种清和雅？
2: 在北宋，无论有多少一流的词人在参与其中，但他们毕竟把词当成一种娱事，他是以娱乐化的心态去创作所谓的小词。可是南宋的文人在反思家国变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把词本身的文学地位抬高了，在这种文体里面也要注入我这种对于家国的内省反思，所以词的富雅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3: 对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文人他要在追求一种内心的充盈，而这种骚雅呢，他们觉得可以满足审美，也代表着他们对国家、对思潮上、思想上的一种救赎。姜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1: 姜尧章自序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说，凡世之所谓名工巨儒，皆常受其之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呀？
2: 一点都没有自卖自夸的成分。盘点一下姜夔的朋友圈，绝对是南宋文人最强大的朋友圈之一。对，学术界顶流朱熹，好朋友。政坛顶流之一范成大，好朋友。诗坛顶流之一杨万里，好朋友。军事家词坛顶流辛弃疾，好朋友。而且都对他有特别高的评价。
3: 有的人爱他的词，有的人爱他的人，有的人爱他的文，还有的人爱他的书法。
1: 我知道在南宋经常有这个文人的游园盛会，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感受一下这个姜夔是如何以一介布衣之姿 立于士大夫之林。
4: 哎，
5: 仰他呀，
4: 上他，上他，上他，上
1: 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
3: 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6: 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4: 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
3: 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2: 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他，上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觉，
1: 玩物丧志。
2: 对，姜夔不是有一首词，就是咏蟋蟀齐天乐。他说：“后馆迎秋，离宫钓月，别有伤心无数。”哎，
1: 我倒是有个办法，探知一下他们对于斗促织这事儿啊，咱们可以参与一下，好不好？
3: 好呀，
1: 得挑一好的。
2: 这是促织的名字吗？
1: 正清、胡子、铁蛋子，嘿，
7: 金梅。
3: 嘿，他们俩想的一样。
1: 只有我喜欢铁蛋子吗？
2: 可以可以，
1: 就信他一回。
2: 好，
1: 铁蛋子保佑啊！来来来来，肯定能赢。来，我们选好了，您家这个蟋蟀叫什么名字呀？
8: 我的蟋蟀叫大将军。
1: 大将军，哦，来吧，铁蛋子，走。

0: 你咬他牙，你咬他屁股，要咬他头！回来，回来！大家就不行了。哎，等会儿，让他们俩歇会儿。哎，我这听说呀，关于斗蟋蟀这事儿啊，周围还有不少说法。
1: 你像我这初来玩这斗蟋蟀啊，家人还挺不乐意。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2: 这些说法无非就说我们偏安享乐。
3: 我觉得言之过矣，时下民生建安，百业建兴，这收复失地不过是实际问题，总会水到渠成的。
1: 实在惭愧，我等修身不足，自行欠缺，实在汗颜，更素之从此以后再也不碰了。
0: 哎，这，行了，也不打扰你们玩了。
4: 对对对，
5: 我等先行告辞。好，
3: 多谢各位。哎，
4: 我告诉你们，黄山谷的书法什么特点？这字形纵横如长枪大戟，笔势舒展。实不相瞒，各位，画龙画虎难画骨，我们也带了一幅山谷先生的真迹，
5: 赶紧拿出来，
4: 可来比较欣赏一番。
3: 请来。哎。
4: 各位看这两幅，请看，起笔，藏锋，逆入。行笔提按顿挫分明，
3: 这一幅对比这山玉帖，转折处毫无顿挫，怎生一样啊？
6: 老张，
3: 你快来看。
6: 诸位请看，这两帖中，只字的曲笔，都是一致的发力方式。且捺画中，而舒展。两帖均出自一人之笔，笔法上松风格帖，强劲雄厚；山玉帖用笔顿挫夹劲，没有软滑懈怠之感。 这两帖均符合黄山谷兽印通神的特质。再来说你们所提出的不同，松风阁帖是抒情作品，山玉帖是信札，山谷自有些变通。两帖均出自黄山谷之手，只是这松风阁帖的纸张和墨色确实有些不同。
0: 哎呀，姚章先生说得好。
7: 是吧？高论，果然一看这个神韵，那就是山谷先生的真迹。至于纸张啊、墨色这些细枝末节的，咱们日后再细细研究，细细研究。
3: 姚章先生，家主与友人正在商讨乐谱，突意问题不解，盼请您一步指点。
7: 老先生，
0: 姚章，
7: 尽管前去。
3: 哎，
0: 这要走？
5: 没说上话呀。
3: 姚章先生，诸位前辈。
0: 哎呀，这甚是……
7: 好容易碰见，感恩几位，也是寻姚章而来。啊，
0: 正是。我们一向钦佩姚章先生的才学和人品。哎呀，可惜，敢问阁下是？
7: 老夫朱熹。
0: 敢问父子与江姚章先生是如何相识的呀？
7: 先前听闻萧东夫叹言，作诗40年，师德此有。杨成斋也赞他余文无所不工，此曲清空雅致，人间少有，故老夫早有相见之心。我偶得以兰亭书法，一次诚邀他前来，一同考辨他的才学，着实让老夫。
8: 钦佩不已啊！世人皆谓江姚章如敬宋人风骨，不知夫子以为如何啊？
9: 像姚章这样，即便是清贫，也要做一个品格俊介的雅士，自是难得。公元1176年至公元1186年间。 江淮与湘鄂之地遇诗人萧德藻，二人相知相惜，结为忘年之交。

0: 听。
1: 嗯，又是落梅花。想与他合奏一曲啊，
0: 车辚辚，马萧萧，也掩不住琴音神妙。
1: 小郎君，每天都来这弹琴，是不是想找一位合奏之人呢？
2: 老先生，你又来听琴了。
1: 今天不光来听曲儿，而且还给你带来一位合奏的知音。小郎君，我有些不明白，落梅花是首怀乡的曲子，这把琴不就够了吗？
0: 用琴独奏是怀乡之谈，琴笛相和如白雪红梅，相映成辉。
2: 正是，我曾与人合奏过，至今念念不忘。
0: 是与何人？
2: 那年，我游历到合肥，和一位女子合奏，引来仙鹤盘旋，天地为之一哭，足以传世。可惜，
0: 可惜，
2: 可惜，她不能与我同行，只留下一枝梅花。
0: 你可曾找过她？
2: 我不知道她的去处，只能追寻梅踪。告辞了。
1: 啊，小郎君，请留步啊。哎，老夫也好音律，还想跟你请教一二。
2: 晚生姜夔，只教不敢。
1: 姜夔，你是那个写扬州慢的姜夔吗？
2: 正是拙作。
1: 我和你父亲是同科进士，算是多年的故交，你应该喊我一声萧伯父。
2: 原来是萧公。
1: 嗯，
2: 父亲经常提起萧东夫、尤延之、范志能、陆放翁四位诗坛圣手，久仰失明。
1: 走去伯父的府上多住上几日。
2: 伯父
1: 啊，
2: 我明日便离开了。
1: 啊，
0: 你要去哪儿？
2: 梅花开在哪里我便去哪里。
0: 你等一下，广陵散曲成之时便已成绝响，这女子留下绝响飘然离去，风骨堪比嵇康，你却执迷于找他，岂不是辜负了他？
2: 伯牙一生只遇一个子期，高山仍在，流水断绝，我自此再无知音。
0: 天下之大，何愁没有知音？

0: 公元1191年冬，姜夔冒雪前往石湖别墅拜访赋闲的诗人范成大，在其别墅中逗留月余，期间他创作了《玉梅令》《暗香》《疏影》等著名词作。
1: 谁呀？
2: 姚江他人呢？
3: 他学梅去了。
2: 啊
1: 啊！这玉雪坡有梅数百枝，还不够他赏的。
3: 他呀，说最好的景致，非探幽访觅不可得。
4: 东夫啊，
2: 啊，
4: 你请我们来品新词，作词的才子却乘兴而去喽。
5: 虽然听不到新词，但四时翁齐聚，总要吟些好句来吧。那谁先来呢？
4: 梅有苦，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5: 梅可餐，瓮成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嘛。
6: 好，
7: 梅有韵，韵不在形，暗香疏影。苔枝坠玉，有翠琴小小，枝上同宿。
2: 啊，梅花似玉，绿苔如翠琴，全都栖在枝头，有意境啊。
1: 折我一枝梅，休想以一句词抵过。再坐来。
7: 并非我有意攀折，只是这是一枝残梅，不敌东风。还叫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
5: 好，
2: 倘若是寒梅一枝，那又应该怎么赏呢？
7: 行过西陵有一枝，竹岸人家静。
5: 梅林万株，该怎么赏？
7: 云绿峨峨，玉万枝，蝶有先锋味，常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1: 范村梅花，红萼最佳。再坐来。
7: 翠尊一

0: 不曾想还有更懂梅痴。
1: 包衣博带，抱琴咏梅，怪不得有人称你为白石道人，仙风道骨啊。
0: 以后要拜白石做先锋喽。
2: 晚生不敢当。
0: 敢当敢当，你既抱琴来，不知可有幸再听一曲琴。

0: 表彰啊，为何叹气啊？
1: 我今日在梅林听到一位乐工说，金国大肆收集古谱，大兴礼乐，要祭宗庙。
2: 哦，老夫当年出使金国，誓死保全国节，不曾想今日在金国朝堂之上竟奏我朝正音。
1: 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徽宗当年被掳，听到有人用羌笛吹落梅花，心痛傲梅，染尽黄沙。
3: 眼下受屈的又何止是傲梅，
1: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途。
4: 昭君直到离世，只怕仍忘不了殿前的琵琶曲，既不能杀敌于阵前，先赴礼乐也是正途。
5: 是啊，近人填词越发不懂得音律，姚章，你需积浊扬清，留下一部传世的乐书。
1: 程斋公所言正是我所想，我要修一本大乐义，供太常寺修正雅乐，赋礼乐，正视听，明兴亡。
2: 好啊，你潜心著书，我愿将书呈现在官家案前。
1: 多谢范公。
6: 姜夔以其人品和才学，在当时的文人圈里绝对是一个核心。姜夔的咏梅词在词坛上地位很高，尤其《暗香》《疏影》这两首被张炎称之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这两首能够占据如此的高位？
7: 它有它清控的美学意境。你看《暗香》里面就四大元素，
8: 对，
7: 月色、笛声、梅香、雪，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全方位的画面感，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意象在堆砌，反而是一种清空清灵的意境。
8: 这叫顶级的通感，
9: 顶级。
7: 而且那个唤起玉人和他一起赏笛来攀摘梅花的，就是姜夔本人啊。然后疏影又跟暗香姊妹篇，它又形成了一种呼应，
9: 呼应
7: 连用历史上五位女性人物的典故。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昭君出塞，汉武帝和陈阿娇金屋藏娇的典故，他用五位女性360度无死角的烘托了一个空灵的清雅的梅花意象。他就真的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书法上也是如此。
6: 这个是藏于故宫的另外一个姜夔的考辩之作《拔王献之保姆帖》
9: 啊，
6: 拔为101行，考据相当严谨。关键是这字儿写的被誉为

0: 宋朝最美小楷，
1: 它笔笔中锋，就是从头到尾是狮子搏兔，皆用全力。
2: 他撰写的书法理论著作《训书谱》可以说是南宋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的作品。另外一部书法考辩作品《绛帖屏》被评价旁证取影，有功于经史。
3: 姜夔的学识、书法的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参政范公以为汉末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这是范成大对于姜夔的一句评价，
2: 这几乎已经是我们对于姜夔评价的一个经典定论。晋宋间的雅士是对姜夔人品、词品、才品、学品的一个综合评价。晋宋间的雅，核心的就是脱俗崇雅，就他的词而论，别立清刚一派，独树一帜。
1: 他的成就还不止在于词风的创新，而在于词乐一体。两位请看我身后的白石道人歌曲，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啊，南宋的宫阙谱，17首自度曲。如果没有这个谱子，我们古代的音乐史、宋代的音乐史都将损伤缺失很大的一个环节，
2: 所以这个就是宋代音乐的活化石。
3: 公元1199年，对于姜夔和南宋朝廷来讲都发生了大事。这一年南宋朝廷颁布了统天令，当时朝廷也把很多的官员召集做统一学习，人员一聚集那就产生了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也去看一看。天历，所以大家都聚集在这儿学习历法。
4: 以背诗为岁，更天茶作模，人不可一日无茶饮。
5: 嘿，常斋先生，常斋先生可是爱茶成痴，他就写过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角鼎。
6: 哎，咱们就问了，是吧？哎，
7: 此人气度不凡。
3: 叨扰了。哎呀，方才听这位先生吟诵佳句，先生可是成斋？
4: 老朽正是。
3: 敢问先生这次来到临安所为何事啊？
4: 此行是探访旧友姚璋，他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如今上月书获得免解资格，却又再次落地，想必此事对他影响不小，此行便是去寻他。
3: 数年前在一次游园盛会上，我们曾与姚璋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6: 是啊，
3: 不知我们几位可否与先生同去探望？
4: 好，
3: 有劳先生。
4: 姚璋，姚璋，别来无恙啊，来来来，这几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哎，说起来与你也算是旧相识呢。此行呢，我们是听闻你近日遭遇啊，他们也颇为挂怀，愿我们能为你宽解忧烦呐。
3: 在下撒贝宁，见过先生。
8: 劳烦诸位惦念，诸位若不嫌弃，请至礼厅一叙。
3: 谢先生，请。
8: 请。
4: 姚璋，科举取士向来讲究些机缘，你大可不必介怀，某深知你有真才实学，且放宽心，来日方长。
8: 呵呵，廷秀兄所言极是，不过经此一事，我已决心放下仕途。我生来喜爱音律词曲，与其在官场里耗费心力，不如安下心来整理曲谱，将所学所悟落笔成文，为不能诗、不能书、不能乐之人带来些许经验。

0: 哪怕只一人有所裨益，这般人生便也算得上是有意义了。
1: 先生大意，不过这前路漫漫，先生可知以布衣之身做成此事的难度啊。
0: 顺着这份心意一直走下去，更是幸上加幸。于我而言，音律此曲便是心之归处。
2: 公元1199年，姜夔因进献创作的圣颂挠歌鼓吹曲而获得赏识，被破例特许直接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

0: 此处何该有竹叶萧萧。
1: 你呀，又魔怔了，怎么上这儿来了？让我好找。
0: 今日是放榜的日子。
1: 嗯，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去看榜。怎么啦？榜都不用看，是胸有成竹了？
0: 你知道的，旁的都好说，唯独考试这件事情，我是半点把握都没有。
2: 阿爹，阿娘，有客来了。
0: 请，
3: 请。刘正。
0: 张兄去看过榜了？

0: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1: 姚章，再等下一刻。
0: 这次是官家特许我越级复试进士，以后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 你进献大乐毅，圣颂挠歌，为朝廷正雅乐定典章，就该拔擢你去太常寺任乐官。
0: 看来啊，我与这官场无缘。
2: 姚章，你不该被困在科考制式当中，你应该号令天下乐工复兴礼乐。我为你升个官职吧。
0: 张兄，在江湖上也大有可为。我这些年去采取，才发现宗庙礼乐几乎损毁殆尽。我可以去访乐工，去写古谱，我可以将一篇一篇的即将易散的残章修成大曲。
2: 这要耗掉多少时日？
0: 路虽漫漫，九死不悔。国家治礼乐，是教万民，平好恶，正人道，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2: 无愧是江白石。
0: 新修好了一张古谱，张兄可想听。

0: 据《宋史》记载，公元1204年，临安东清门外发生火灾，导致大量百姓房屋被焚毁，姜夔的住所也未能幸免。
1: 山人，山人，山人！
2: 把你吓得，但是你的词稿曲谱都不见了。
3: 不要，
1: 什么都不要，
3: 只要英明在，
1: 比什么都强。
4: 你看，是红梅。
5: Oh, my God.

曾见海作桑田，仙人云表笑容真痴绝。说与依依王谢宴，应有凉风时节。月指青山无为方。

0: 白左名都，
1: 竹溪家主，竹溪家主。老先生可是在奏扬州慢，
2: 随手拨弄不成什么沮丧。
1: 扬州啊，早不是此里的样子了。
2: 又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
1: 要是白石先生能看到现在的扬州，一定会很欣慰。可惜他下落难寻，
2: 一个无功无绩的老头，惦念他做什么？
1: 白石先生一生留下这么多词曲，后世不会忘记白石先生。
2: 你是什么人，敢说这样的大话？
1: 晚生无浅，句句是肺腑之言。
2: 啊，是官家亲爹的状元。你能记住他的词曲，他这一生没白过。
1: 词曲不朽，后世会因为扬州慢，因为白石道人记住扬州。
2: 好啊，
1: 老先生，
2: 送给你了，去写你的词曲，奏你的扬州吧。哈哈哈
1: 哈哈！老先生，
3: 哎，瞧瞧看看啊，哎，都是新鲜的啊。

0: 是陆之先生吗？
1: 扬州又变了模样啊！

来时道人，穆志先生，你看到的不只是扬州，还有这如画的江山。这些词人和他们的词曲，会让千秋万代的后人都能看到大宋的风华。

0: 这24桥啊，就像一个见证者，从唐诗到宋词，多少才子为之挥洒笔墨。但是姜夔的这一句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以一种近乎绝唱的方式成为了扬州的文化符号。
1: 姜夔就以这横空出世的扬州慢为起点，不断地攀登词坛的高峰，与其他词人一道，一同构建了璀璨的大宋词坛。
2: 感谢这些词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也让宋词成为了陪伴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可以触摸的带着温度的文化基因。
0: 那咱们回去接着聊。
1: 好。
0: 姜夔虽然没有功名和官职，但是以他的诗词书乐以及他的这种人品而闻名于世，所以我在想，姜夔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而言，他会有怎样的现实的启发？
2: 我觉得姜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功名这个道路上。

0: 受到了挫折，他没有放弃或者是降低对自我评价的标准。那无论是词、音乐、书法和诗，他都用极致的水准来要求自己，
1: 皆是第一流。姜夔有一首诗啊，灯倚阑珊月色寒，吾儿往往夜深缓，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堪。即便没有人关注到我的时候，我也在不懈追求着做最充盈的自己。我觉得姜夔就有这种人生的定力，就这点真的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2: 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它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一定是和它背后的作者这种丰盈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立的人格相依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传承，传承下来的绝不仅仅只是文学作品，而一定是文学背后人的精神。所以这一季我们见到了那么多宗师，见证了那么多故事，还有那么多人热爱学习并且钻研着宋词，去理解宋词隔着悠远的时空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和感动，这是为什么？
0: 我作为一个唐宋词的痴迷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我觉得词和诗他们有共同的地方，有各自对方都不能取代的地方。诗在中国它有一个庙堂之高的地位，诗寄予了社会性对于人的期许，那词其实就是做一个小我，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自我，我的所有的最真实的情感的一种流淌。词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一个社会性的统一的标准，你可以是像辛弃疾那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也可以像晏殊那样理性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你也可以像姜夔那样的清空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眉边吹笛。我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和一个社会性的大我，它完全不矛盾，它可以并存，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
1: 我不禁想到南宋词人蒋捷的一首《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
3: 红烛昏罗帐，
1: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就把我们的宋词之旅比作朋友们在自己家的小院的一场听雨，我们可以听到燕姬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爱情语啊。我们也可以听到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潇洒语，是吧？我们还可以听到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是孤独语寂寞语。还可以有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0: 丰收年的雨，
1: 哎，快乐雨，
0: 风调雨顺的雨，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听雨的过程也是一个美妙的令人享受的宋词之旅啊。在这个宋词之旅当中，我们收获了音乐的旋律，也收获了哲理的思考，收获了情感的共鸣，还收获了美学的洗礼。
2: 两位老师的讲述确实也是让我们动容，五千年文化，三千年的诗韵，千年的宋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所以我想正是作者和读者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文脉。我曾经听很多人这样说，说越是了解宋朝越会被他所吸引，怎么去解读这样一种感受？
1: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它是整个数千年华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啊。
0: 除了宋词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之外，再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宋词，我们现在还在追

0: 捧的宋词汝窑的那种素雅风格，还有别致的那种冰冽的纹路，它就是追求一种极简中的雅致。这种极简素雅的风格也定下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基调。同时，宋代还是中国的绘画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宋画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其实无论是艺术和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我觉得都当属宋朝。
1: 宋词和宋式审美从本质上它要解决的是自我和世界如何温柔相处的高级哲学之道，
2: 它是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的养料，就像姜夔一样，以他的作品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无限的学习和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他留下的曲谱，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宋乐的极致精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他的曲谱不仅仅传下来，不仅仅让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而且今天的人在他的曲谱基础之上还有了新的表达。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文章性美知何用，慢赢得天涯寂零。想我一生饱读诗书，心怀壮志，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哟。
2: 瞧您说的，怎么会一事无成呢，先生？
4: 萨俊，
2: 你先生的才学风骨，莫说是当时了，就算是千百年后，也不缺知音。
4: 哎。后世之事，谁又能说得清呢？你今日来此，所谓何事啊？
2: 不瞒您说，我们几个人是来自于八百多年之后的学子，我们是想请先生前往这八百多年之后找一找“文章性美知何用”的答案。
4: 哎呦，萨俊，你可别奇谋啊！当真有此法吗？
2: 先生若愿随我去便知。
4: 好，
2: 请
4: 请。

0: 姜夔纪念馆。我有纪念馆。
1: 没错，先生，这就是后世人啊为了纪念您专门修建。后世您的家乡人为了把您的故事更好地传播给天下之人，多次沿着您的足迹，从鄱阳到了汉阳，到了扬州、合肥、湖州、杭州，去见证您笔下的赤兰桥、白石洞，搜集您的故事，把所有跟您相关的事物都集中到了这里。我带您进去看看。先生，您看这个。
0: 哎呀，我这一生写书无数，没想到留下的居然是这幅字。哎，这纸张似乎不对呀。
1: 这是您曾经为王献之、保姆帖写的考辩跋文，被后世人誉为宋朝最美小楷啊，现今收藏在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供世人观摩。博物馆为了让人能够更近距离的沉浸式的感受您的笔下风骨，特地派人临摹学习，一比一还原的一个复制品啊，
0: 能为后世所用是我的幸运呐。
1: 后世之人在您的跋文基础上一遍一遍地深耕研究，而且都非常的赞同并且推崇您的理论。您比如说这位啊，赵孟俯，他擅长楷书、行书、草书，也是一位集大成的书坛领袖，创建了赵体。他的书法和您的书法一样，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书风。这就是他抄写的您的序书谱，
0: 笔法圆净温润，起笔顺风，苍鹭得当。
1: 不仅是这位，当代还有一位书法大家叫邓散木。哦，邓散木先生为了方便后世的人学习您的书法，还特地编纂了序书谱图解。序书谱跨越800年，直到今天还在指导人们学习书法呀。
0: 能发挥作用，对后世学子有所帮助，我无憾了。
1: 先生，我还为您准备了您更喜欢的东西，您随我来。哦，好，请。
0: 三军啊，这就是800多年后的乐师吧？
1: 啊，您要说他们是乐师呢，也可以。但实际上 啊，这就是后世的喜欢音乐的人，不分身份，不分年龄，纯粹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而聚集到了一块儿。除了您熟悉的那些乐器之外，现在还有很多各种形制的新乐器。先生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音乐遗产，在您的《白石道人》歌曲当中，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暗香》、扬州慢、疏影等17首曲谱，这也是我们后世唯一可见的宋代的词调曲谱。
0: 我真没想到800多年后还有人在听我的词曲。
1: 您看这本书里，后世人还专门将您留下的这些音乐遗产写进了我们今日的教科书，还收录了很多您的作品。所有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年轻人啊，都会从这书里寻找到养分，而且进行这个时代全新的创作。

这就是我的杏花天影啊！您的这曲杏花天影，不仅留在了乐谱，也留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今天啊，这个杏花天影在影视剧里面、音乐会上面经常能听到，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一段旋律了。哈哈哈哈哈！哎。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0: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2: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1: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3: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1: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 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
2: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是自愿的啊。
1: 这是2026年1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在一户人家做回访，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2: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讲课了啊。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4: 不是很好。
2: 不是很好，但是也很努力啊，努力吧，要努力吧。
1: 法院的曾志菊法官回忆，2022年，他第一次见到小斌时，当时小斌还在读小学4年级，如今已经是初中生。这次见面正是为了小斌的收养案件。
2: 当时是觉得这个案子，你说当事人他走了

0: 那么多年，他从2021年的时候就带着小孩去那里生活，然后这个案子走到2025年，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就想做一个他想收养登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看着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这个过程却很多的不容易。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斌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养父母为什么要收养他？办理收养登记为何需要经过法院，还耗费了多年时间呢？这一切都要从他曲折的身世说起。
2: 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今天这件跨越多年的收养纠纷就发生在这片瑶乡大山里。他叫李梅英，是小斌的外婆。说起外孙小斌的身世，李梅英满心酸楚。小斌是他大女儿郑秀英所生，而郑秀英早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3: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2: 2012年8月，小斌在广东出生，然而仅仅出生3个月，他的妈妈郑秀英就将他抱回广西老家，丢给小斌的外婆抚养，随后离开，只留下了小斌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父亲的姓名不详。
3: 他妈妈就是生他出来3个月就给我带了，我就带他一直到差不多2岁，他才回来看一次。他看一次，他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又送给别人，我就舍不得嘛。
2: 小斌妈妈郑秀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斌2岁那年的大年30，这次回来，她原本想把孩子抱走送给别人收养，但外婆不同意。谁想到她吃完年夜饭后便不辞而别，从此彻底失联，杳无音信。
3: 刚刚满2岁零几天，她就一直出去就不没有回来了，不知道她死还是活，反正。
2: 在联系不到小斌妈妈郑秀英的情况下，小斌的外婆只能艰辛地把小斌养大。
4: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背我和我弟两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由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了，
0: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啊。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2: 从出生至今，小斌从未见过生父，对生母郑秀英也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关爱的他，长大后特别想有一个妈妈。
3: 后来他总是叫小姨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4: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被我弟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2: 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看，而小斌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4: 没有感情，就没有对她，没有就看见她照片也不记得她长，也不知道她长那样。
2: 时光如梭，小斌渐渐长大，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她感觉到照顾小斌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斌上学的费用越来越吃力。这时候她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3: 因为我觉得她好辛苦了，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她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1: 年岁渐长，外婆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没有能力长久照顾小斌了。看着孩子懵懂成长，前路未知，外婆的心里满是担忧。 他很希望能给小斌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让孩子能好好生活。

0: 安心长大。正当外婆为小斌的归宿四处为难的时候，一对夫妇找上了门。
1: 他们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
2: 这是一辈子的痛，一生的痛了。
1: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能否改写少年命运？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1年9月的一天，李梅英的家来了一对夫妇，吴先友和他的妻子杨水英。他们向李梅英说明了来意，是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想收养小斌。
2: 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对这个小孩是一个帮扶对象的，是这样子。以后通过他才了解到，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没有那个母亲。
1: 吴先友的家在广西荔浦市，距离金秀县只有几十公里。事实上，吴先友夫妇刚刚经历一场重大变故，他们28岁的儿子之前因病去世，他们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之中。
2: 08-04起，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也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伤心，忍不住掉眼泪。
1: 中年丧子的剧痛曾让吴先友夫妇的生活陷入死寂，过去为孩子奔波打拼的人生骤然失去了方向，夫妻俩整日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吴先友在金秀县的一位朋友向他提起了小斌的情况，夫妻俩悸动了恻隐之心，也想给自己寻一份生活的希望。
2: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教，他有父亲教。
3: 你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住点就够了，够一切，然后养老。你有小孩了，你肯定要多住一点吧，有一点盼头。
1: 怀着期待与忐忑，吴先友夫妻俩第一次上门看望小斌。小斌眉清目秀，很像儿子小时候，夫妻俩一见就相当喜欢。初见时，小斌显得有些胆小内向，不敢说话。
3: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低起那个，把那个头低起，就不跟我们说话。第一次，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说，人家不知道。
1: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几天后，吴先友第二次登门，将小斌和他的外婆接到荔浦。他们家在荔浦市的一个镇上，吴先友和他的妻子都有自己的生意，生活条件比较好。
4: 去到家里面，我开他们进去那房间里面，有一间那房间里面装的那牛奶啊，什么奶都没有放那里面。我看他对那个小孩很好的，后来我就放心了嘛。
1: 两天后，在一个周末，吴先友夫妇将小斌接到自己家中过了一夜。或许是很渴望有爸爸妈妈，小斌很快就接受了吴先友夫妇。
2: 就是住了一晚上吧，住了一晚上就第二天星期一了，就送了回去读书了，就这样子。上面那个叔叔阿姨都给红包给他，说你妈妈在哪里，叫你妈妈。
5: 他叫吗？
2: 叫了。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4: 看那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都是他们叫他走，他就跟他走了。
1: 经过两三次接触，在与外婆充分沟通后，2021年年底，吴先友正式将9岁的小斌接到家中，并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安排他到镇上小学读书，同时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各项开支。
3: 我们的条件好一点，就是出镇啊，去街上啊，去做事啊，都比他那里好。他那里你看出来也有一段路很长的，到那个街上也是摇山，我们这里是乡间。
1: 小斌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但仅这样还不够。吴先友深知，为了孩子的学籍、医保和未来生活保障，必须办理合法收养手续并落实户口。
2: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

0: 户口，既然在我们这里生活，就要办这个户口，医疗保险呢都要买，读书啊就一定要户口。
1: 吴先友考虑得很周详，为了小斌的将来，他得办收养手续，于是他把小斌接回家，就开始着手办理这些事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下来竟然如此

0: 而小斌的妈妈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和生死成谜。
1: 反正我们联系不到呢，我们叫派出所联系啊，找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四年。
0: 鉴于小斌的情况特殊，生父不详，生母郑秀英失踪，民政部门建议通过法院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外婆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小斌外婆李梅英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发布公告六个月之后，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承办法官就是当时在民庭的曾志菊。
2: 然后，那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他那个指定监护。
0: 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人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远在荔浦市的吴先友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3: 开始顺利把那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把他那个监护权又判给他奶奶这边，以后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0: 吴先友说，当时他们满怀期待，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一等再等，2024年6月才等到了民政局的回复，说必须是在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不懂收养规定，但这件事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委托律师全程代办。
4: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0: 对于民政局的这个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日，吴先友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 那个，我们向法院第一次起诉，民政局就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按理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3: 那讲的是没办法的，是只好找这个法律程序。
0: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3: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
0: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12月8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申请和相关材料，可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民政局做出了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
4: 后来他们就新的领导审查材料，又讲我们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0: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吴先友很无奈。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让小斌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跑遍了两个城市的多个部门，并且他们和小斌三年相处下来，培养出了感情，小斌也适应了新环境。最关键的是，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若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将影响孩子的未来。
3: 张姐，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就上不了学。
0: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
1: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0: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

0: 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1: 奶奶虽然作为那个监护人，但是你父亲这一栏的话，如果就说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2: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0: 让吴先有焦虑的是，孩子马上就要小升初，这是全家人眼下最紧迫的事。2025年2月26日，吴先有夫妇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要求民政局为二人办理收养登记，并发给收养登记证。接手这起案件的正是曾志菊法官，此时他已经从民庭调到了综合庭。
1: 然后当时我们收到拿到这个案件，我就想了，那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从一开始都不详，那怎么去证明这个父亲的状态？如果你要宣告他失踪，那起码知道名字吧，住址吧，在哪吧，不知道。然后你说他死亡，那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0: 怎么样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曾法官深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多次深入两家走访，实地了解小斌的生活状态、家庭氛围。
3: 是愿意跟着的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1: 嗯，
3: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
1: 很好，
3: 挺好的是吧？
2: 是。那孩子怎么样呢？那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0: 在了解小斌现在新的情况后，曾法官更加有了让小斌能够在新家长久居住的愿望。于是他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分管院长。
4: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1: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0: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4: 这个程序方面的，
0: 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有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4: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的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包括一些社会评估要同步进行。
0: 2025年6月23日，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允许撤回申请。
1: 为了小孩的未来着想，我们也想促成。但是呢，法定条件我们肯定是不能越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他这个突破口。
5: 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愿意回来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让他能够正常的进入学习生活。
0: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1: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最内心最想要的。然后首先我们给小孩实现了这个，第二是我们给小孩以后一个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一个保障， 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0: 2026年2月，小斌的户口顺利办理完成，正式落户新家。从此他也有父母关爱，也有父母的陪伴，不再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6: 刷在角落里面。
0: 除了孩子的学习，吴先友夫妇也格外注重亲情与感恩教育。他们会经常带着小兵回乡探望外婆，两家像亲戚一样往来走动。
7: 他一有空他又带回来了，那天呢他还叫我，我带你去桂林去玩了。我说我那天刚去过，我不想去了。我说
2: 我们这一块如果有三十晚上二十九，我就过去拜早年了。就这样的带着跟我老婆一起去的，一般都是放假都住十天左右。在我们这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哈，我们看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欣慰的哈。虽然经过了多年吧，但终于是把这个收养登记办理下来了。那看到这样的结果，您怎么看待？
9: 这个个案呢，我们看到它的过程很曲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兵的外婆和这个吴先生夫妇，其实他们都是对孩子要去托举这个孩子成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按照我们的民法典收养章里面第1093条和第1094条，我们看前者它规定的是被收养人的条件，后者它规定的是收养人的条件。那么被收养人他就只有三种类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孤儿，一个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一个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未成年人。
8: 对，
9: 那么对应到第1094条的这个收养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但是小兵他恰恰是说他的生母找不到，他的生父不详，但是他又不是孤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怎么样去处理他的这个被收养人的资格和收养人的资格，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8: 邓老师，我们注意到啊，这节目当中有两个环节，就是外婆办理监护权转移啊，然后小斌的他的生父不详的问题，都是经过公告之后啊才符合接下来继续办理的这个条件的。那为什么这两个环节在收养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那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9: 这两个公告的程序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小兵他的情况很特殊，他其实是说生母下落不明，生父身份不明。
8: 对
9: 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第一个环节是要转移监护权，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确认他的生母下落不明，宣告失踪，然后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监护职责转移到外婆的身上，外婆才有可能继续去参与这个收养进程的推动。那么这是在前一个环节，那么在后面这个环节，它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针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你被收养的这样一个未成年人，那么民政部门他需要通过公告去确认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他的生父母查找不到，确认这个事实，其实他也是向社会昭告，说有没有人能够，有没有人他有这个生父或者生母的资格出来认领这个孩子，那这其实也是对父母的亲权的一个保障。那这个程序经过之后确认了属于这种情况，他才可以去进行收养登记。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一场发自内心的收养，却因程序问题陷入长达多年的困境。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司法机关如何秉持司法善意，多方协调联动，逐步打通程序堵点，化解矛盾？ 通过柔性司法手段平衡法理与人情。

让群众在真实案例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份迟来的收养证明最终为小斌提供了坚实的人生保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三伏天鸭肉的吃法五花八门，老鸭煲汤暗藏哪些食养门道？尿检报告显示尿液里有蛋白质是什么原因？又该如何调理？快速减肥竟导致急性胰腺炎？反复吃退烧药会诱发肝衰竭？我们该如何科学用药？肢体不协调、运动能力不佳怎么办？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广播体操，调动肢体协同发力，提升全身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暑如何清补的话题。现在正值大暑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高温炎热、酷暑多雨的气候特点，让人体会产生很多不适，尤其是对于体质虚弱的人群，更是极易受到暑湿侵扰。因此，不少朋友希望通过进补的方法来提高身体素质。有说法称，鸭肉适合大暑节气食用，不仅有清补的作用，还能养胃生津、清热除烦、利水消肿。那么鸭肉作为

0: 为禽类肉的一种食材，究竟能为人体提供哪些营养物质呢？主要适合哪类人群食用呢？与哪些食材搭配能实现清补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解锁鸭肉的养生奥秘。
1: 有圈友反馈，听说三伏天适合吃鸭肉喝鸭汤，但是同时也看到一些相反观点，众说纷纭，不知道该如何辨别真假。对此我们梳理了几个热门话题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夏天吃肉易上火，唯独鸭肉可清补，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2: 牛羊肉其实不太适合夏天的补，当然你特别虚的人也可以吃，说吃了不上火也可以，但是对于大众人群，尤其那种口干舌燥的哈，没有劲儿的容易上火的人来说，实际上最适合吃鸭子肉。因为鸭子呢它是偏凉，味道呢是偏甘咸，它归肺经、胃经和肾经，所以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补虚，但是它不热，它不燥，那滋阴呢它又不腻，利水呢又不伤正，所以呢最适合我们呢这个暑湿季节夏天的这一个叫清补的一个肉类。你说我想补又怕上火啊，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补就上火的人群，那是最适合。那还有一些人群是什么呀？我虚，我又想清一清，所以呢是什么？我又怕清了以后又虚，所以是最适合什么？想补怕上火，想清又怕体虚的这种养生的矛盾，真的是这个鸭子肉它是完美的解决了这种问题，又可以补又可以清。
1: 传统食养观点认为，鸭肉味甘性凉，有滋养补虚、清肺润燥、滋阴养血以及利水消肿的食补作用。那么这些食养价值是否能够得到现代营养学的支撑呢？
3: 吃肉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补充动物源性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而鸭肉里面高达15%以上的蛋白质就为我们提供充足的动物源蛋白质。
1: 资料显示，鸭肉营养丰富，而它所含的胆固醇比一般鱼肉还低，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鸭肉里面这个胆固醇含量呢是偏低的，但是我想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不是说胆固醇就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们在鸡蛋里面胆固醇含量很高，但是这些胆固醇不都是说对健康是不利的。胆固醇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因为胆固醇是我们细胞膜上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胆固醇啊，我们健康就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威胁。
1: 说到胆固醇，很多三高人群都比较关心，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热议话题。三伏天喝鸭汤有助于三高人群日常膳食调理，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3: 对于三高人群适不适合呢，是非常适宜的。因为我们这个鸭肉里面啊，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啊，这在禽肉里面它是最高的，能占到60%，所以说呢它不会给你增加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同时呢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还有利于清除这些多余的这个脂肪。另外呢我们现在深入的研究鸭肉发现呢鸭肉里面我们比如说烟酰胺、单核苷酸是它的引申物，这一类的含量呢非常的丰富，还有我们鸭肉里面的牛磺酸这个含量呢也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夏季啊，我们这个煲汤呢会得到的营养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
1: 此外，鸭肉中的脂肪不同于其他动物油脂，脂肪酸比例相对理想，成分特点和橄榄油相近。除此之外，鸭肉的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尤其是钾元素，每100克可食部分含量接近300毫克。夏季食用鸭肉既可以补充营养，还能够弥补夏季出汗带来的营养消耗。那么我们煲汤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鸭子呢？我们来关注第三个话题，老鸭比嫩鸭更适合煲汤，这个说法科学吗？
3: 通常所说的嫩鸭呢，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那个白羽肉鸭它的生长周期呢大概在42天，那么它通常就主要吃它的这个胸肌通过胸肌我们来做一些加工性的食品。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老鸭，老鸭呢通常是地方品种养的时间呢比较长，通常是在1年以上，这主要是用来煲汤的。它们的营养差异呢我想还是很大的。嫩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白羽肉鸭呢它的这个风味物质沉积的相对就比较少了。 而老鸭子呢，它有足够的时间在肉里面沉积丰富的风味物质，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呀，还有这个硫磺酸呀、烟酰胺、单核苷酸呀等等啊，包括矿物元素，它们的沉积都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老鸭子里面沉积的就会比嫩鸭的丰富的多。充分的这个烹饪时间呢，可以让鸭肉里面的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其实关于老鸭相比嫩鸭更适合食补的说法，在很多古籍中早有记载。
2: 李时珍说，嫩者毒，老者良，就是嫩的呢，可能不是特别好哈，它叫用一个毒的这个词儿，所以咱一般不吃嫩鸭子。老者良呢，就是建议大家吃那个老鸭，所以经常我们叫老鸭汤哈，尤其对于那些就是浮躁体虚的人是最最适合的。
1: 可是尿酸偏高有痛风情况的人群也能吃鸭肉喝鸭汤吗？
3: 如果说是痛风比较严重的话，是不建议喝这个鸭汤的。但是呢可以吃一定的鸭肉，通常炖煮在一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鸭汤，它里面的嘌呤含量就达到饱和状态了，基本上鸭肉里面的嘌呤都释放到汤里面，这时候呢它再吃这个鸭肉呢不用过多担心了。
1: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老鸭来制作一道既美味又适合夏季食养的鸭汤呢？煲鸭汤究竟有哪些关键步骤和烹饪技巧呢？接下来我们跟着烹饪大师一起学起来。
4: 咱们今天呢就分享一道清补老鸭汤，我们就用芡实、薏米跟陈皮来煲一个老鸭汤。咱们买一个2年的老鸭，我们把老鸭洗净以后呢，擦掉点血水，然后把它剁成块，然后我们再放到锅里，冷水放锅，把老鸭烧开，打掉浮木，把老鸭捞出来以后，咱们用原汤来洗洗它，也可以用温水去洗，但一定不能用凉水，因为凉水洗它的时候，蛋白质脱来受凉，它会凝固，会显得有点残，让它自然凉没事。芡实跟薏米呢，我们可以同泡，大概泡个2小时。陈皮呢，我们只要拿温水泡好，洗洗，去掉点杂质，点苦涩味就行。取一个砂锅，砂锅里呢最好加入温水，也就是60度以上，现在就可以再加入姜片、大枣，中和了它的寒气。芡实、薏仁、陈皮，然后把鸭子放进去，加点料酒，把锅烧开，烧开以后呢打掉一些浮木，咱们加入适量的盐，搁一点点糖，然后加点味粉，把盖盖好，改成文火炖它2小时。2个小时以后我们的鸭子就熟了。最后搁点什么呢？搁点胡椒粉，搁点枸杞，然后搁点葱花，我们就可以了。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尿蛋白。每年体检的时候，您有注意过尿常规报告单当中的异常吗？尿蛋白这一项后面有加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辨别蛋白尿风险，避开盲目进补误区，用中医食用方法居家固肾调养，赶紧学起来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肾病科段玉芳。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您拿到体检报告单看到蛋白尿后面有一个加号的时候，心里是不是特别紧张，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肾坏了？先别急，这个加号有时候是虚惊一场，有时候是身体在报警。今天我就用最通俗的话告诉大家怎么看懂这个尿蛋白。我先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我们的2个肾脏就像身体里24小时在工作的过滤器，或者叫筛子。正常的筛子眼儿很细，能够拦住大分子的物质，就像我们的蛋白质，只让水或者小颗粒的这种代谢废物通过，这就是我们健康的肾脏。而受损的肾脏呢，就像一个破了的筛子，网眼破了洞，那么大分子的物质像蛋白质也就随着漏下去了，这就是肾脏滤过功能出了问题，蛋白质漏到了尿里，就成了蛋白尿。那么蛋白质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好东西， 它是营养的精华，中医把它叫做精微物质，由肾脏负责封存保管。正常情况下它不应该出现在尿里，那么关键是偶尔一次蛋白尿阳性不一定就是肾脏病，但如果持续的阳性，那可能就是肾脏受损的一个典型的信号了。您可以结合平时自己的体检报告分析自己的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单纯的尿蛋白轻度的异常，一个加减号或者是一个加号，其他指标都正常，那么这很有可能是您体检前正好比如熬夜啦，干了重体力活，剧烈运动，或者特别紧张，那这一个加号多半是身体的一个应激反应，筛子临时给冲了一下，休息了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好，不需要特别的处理。还有一种叫做直立性蛋白尿，多见于青少年，就是站着的时候有蛋白，躺着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型的改变一般就会消失。但是如果多次检查反复检查都有蛋白尿，那就应该当心了，这个可能就是肾脏的固摄功能在减弱，属于肾病的早期状态，需要干预。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您的报告上同时出现了尿蛋白，同时有尿潜血，或者尿蛋白量比较多，那么这个就代表肾小球功能受损，那是肾脏病的表现。那如果有尿蛋白同时合并尿糖，那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影响了肾脏。如果有尿蛋白同时合并白细胞尿，那就可能是感染或者是结石，这些都是明确的病理性改变，肾小球肾小管的损伤概率极高，那么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光靠居家调理是逆转不了的，必须要到肾内科医生那里尽快的做一个系统的诊治。那么尿检报告中出现了蛋白尿，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的呢？在中医看来，蛋白质是人体的精微物质，是由肾脏封藏保管，那么这个密封罐就代表我们肾脏的一个封藏的功能，那它里面装的精华就是这些个豆子，代表蛋白质。那么当肾气充足的时候，罐子的盖儿是紧紧的密封好的，那么精华是紧紧的好好的锁在里面的。肾气亏虚的时候，罐子的盖儿就松动了，就是精华物质就会一点点的漏出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肾脏的封藏失职。长期的劳累、久病体虚、纵欲过度都会导致肾气的不足。如果单一的轻度蛋白尿，中医叫做肾气亏虚封藏失职，如果合并了多项的异常，那就是肾气大亏，可能还夹杂了湿热、淤血等等，那是脏腑的损伤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呢，要想预防蛋白尿的产生，或者说出现了一过性的单一的蛋白尿，我们需要固护肾气，调养身体。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款药膳，居家就能够调理。第一款，黑豆枸杞粥，黑豆30克，枸杞10克，粳米适量，煮粥食用。黑豆呢能够补肾，枸杞养肝益肾，日常呢早晚熬粥，加固肾脏的锁扣功能，减少营养物质的流失。第二款，芡实莲子汤，芡实15克，莲子15克，熬汤或者熬粥都可以。芡实能够固肾涩精，莲子能够健脾养心，专门改善小便泡沫多、体虚乏力，坚持饮用效果是明显的。另外咱们饮食中还要记住两点，就是不要顿顿都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过量的高蛋白饮食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过滤的负担，清淡均衡的饮食，避免高盐食物就可以了。另外除了药膳，居家按摩也能起到一定的调养作用，我给大家推荐3个穴位。第一，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2指的宽的地方，在后腰肾脏对应的位置，有益肾固本、缓解腰酸乏力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命门，就是后背正中线第二腰椎下方的凹陷的地方，也就是后腰的正中，它能够补足益肾的肾气，强化肾脏封藏功能。第三个是足三里，在小腿外侧膝盖下方4指的宽的地方，足三里有健脾补气、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的作用，长期按揉足三里能够使脾胃气血充足，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肾脏。每个穴位每天轻柔的按揉3到5分钟，穴位处微微酸胀最为合适，坚持2周以后，体虚乏力、小便泡沫多的情况就会明显的改善。除了日常调养，还有3条护肾的红线一定要严格避开。第一，杜绝长期熬夜， 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这两种情况呢，最容易耗伤肾气，是漏蛋白的头号诱因。第二，减少长跑、负重健身等高强度的这个剧烈运动，短期剧烈运动会加重蛋白尿的漏出，建议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地进行适合自己身体能力的运动。第三，做好保暖，严防感冒受凉，外感风寒会直接损伤肾气，让蛋白尿数值升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急性胰腺炎。最近来自浙江杭州的25岁的女子青青，她为了快速减重，她就采用了饿6天暴食1天的方式，从110斤减到了95斤，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减了15斤。本以为她很高兴，说自己终于找到了无痛快速减肥的方法，没想到最近的一次放纵日把她直接送到了抢救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1: 5月14日，在又一次饿了6天之后，青青好不容易盼到了自己想念已久的炸鸡。中午吃了一大桶炸鸡后，晚上他又来了2包火鸡面。结果在当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上腹部剧烈疼痛，呕吐不止，被紧急送医。检查显示血淀粉酶飙升至823单位每升， CT 提示胰尾部明显水肿渗出，确诊为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被送入抢救室救治。
0: 什么是急性胰腺炎呢？具体又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宗医生，来给我们细致科普一下。宗医生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宗医生向您请教，圈友青青她这个情况突然之间这个急剧的去节食，然后又突然暴食，为什么会对胰腺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呢？
6: 这是因为平时呢要是特别的节食，那相对而言呢胰腺的分泌就会减少，当突然的暴饮暴食就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那胰腺这种被动的大量的分泌可以导致呢胰管的压力急剧的上升，那导致呢胰腺的分泌的液体不能及时的到肠道里被消化，而提前的在胰管里胰酶就会激活，那么胰酶一旦激活，对自己的胰腺也是一个有消化作用，那就可以导致胰腺发炎。轻的患者呢可以导致呢胰腺的水肿，那重的患者呢甚至可以导致胰腺的坏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暴饮暴食引起胰腺炎的主要的原因。
0: 明白了。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急性胰腺炎的案例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分不太清楚自己是胃疼还是这个急性胰腺炎的发作，所以很多人就耽误了治疗。而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又来势汹汹，其实还挺严重的。那么出现什么样的腹痛可能是急性胰腺炎的预警信号呢？请您给我们讲讲，宗医生。
6: 急性胰腺炎的疼痛呀，它主要分布在中上腹，而且它这个疼痛是比较剧烈的，而且是持续的存在，阵发性的加重，也就是一直在疼，越来越疼。它疼痛呢，还可能向后背放射。当我们被迫弯腰或者屈膝，有的时候可能会好转，因为我们胰腺在后腹膜，一旦躺平，那对后腹膜的刺激会更大，患者疼痛会更加剧烈。所以患者疼呢是非常严重的，来诊室的时候呢，很多患者看着都是弯着腰屈着背进来的，那这种呢都应该高度的怀疑是不是胰腺炎。而且胰腺炎这种疼痛啊，有的时候不是能够很快的缓解的，而且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腹胀，甚至停止排气排便。所以一旦呢我们如果有诱因，比如说喝了大量的酒或者是暴饮暴食，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上腹疼，而且越来越厉害，甚至可以出现让人觉得大汗淋漓，甚至停止了排气，腹胀的特别厉害，那一定的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 除外急性胰腺炎。
0: 邹医生想请教您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呢？我看了一些案例，他们有的人说是吃了自助餐啊，本来挺饿的，突然一顿这个暴饮暴食，完了急性胰腺炎。还有的朋友是吃火锅，重油的、重辣的也容易得这个急性胰腺炎。还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您给我们捋一捋。
6: 急性胰腺炎它的病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其实最常见的是胆源性胰腺炎。也就是说我们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一旦呢进食不当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了胆囊的结石掉到了胆管里，砍钝了我们的胆总管下段，那我们知道胰管跟胆管是有共同开口的，那一旦阻止了这个胆总管下段，有可能就会把胰管也阻止，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胰管内的压力明显的上升，胰酶在我们的管内呢被激活，那可以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呢，作为有胆囊结石的患者，他发生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性就比我们普通人呢要高。第二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比如说患者呢这种超重啊，平时的甘油三酯特别高，如果不很好的控制，再加上呢大量的一些饮酒或者暴饮暴食导致的甘油三酯进一步的升高，那么这种呢也会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第三个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饮食的不当，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会导致我们刚才所说的胰管内压力的急剧的上升，胰酶的提前的被激活。那还有呢，可以导致呢我们十二指肠乳头，也就是我们胰管开口处的地方水肿，胰液呢也不能及时的分泌，然后出现了急性胰腺炎的发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其他相对而言比较少见的，比如说药物引起的急性胰腺炎，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而且呢往往都是特定的体质的患者。那这种如果出现了，我们一定要避免相似的药或者同样的药再进一步的服用。以上就是我们常见的胰腺炎的主要的原因。
0: 明白了。那么急性胰腺炎它和季节有关系吗？是不是夏天是高发季节呢？那夏天应该如何预防呢？
6: 急性胰腺炎其实跟季节没有明确的关系。为什么夏季容易出现？其实我觉得这跟大家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呢，天黑的比较晚，大家有一些吃夜宵的一些习惯，可能在某些地区，所以比如说大家聚会烧烤加啤酒，那这样的一个饮食就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急性胰腺炎。
0: 对，
6: 所以并不是我们这个疾病跟我们的季节有关，而是可能我们在特殊的季节大家采取的一些饮食方式可能会诱导出我们急性胰腺炎。
0: 那怎么去预防呢？
6: 急性胰腺炎的预防呢，其实主要的还是从我们的饮食，刚才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原因，其实这个饮食的诱因是占最主要的。
0: 对，
6: 所以呢首先就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暴饮暴食，而且对于有胆石症的患者，那这样子的饮食更需要一个避免。那么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呢，那还有一个呢要预防的，就是我们对于高脂血症的患者，那高脂血症的患者最主要的就是甘油三酯的异常增高引起的胰腺炎，那这类患者呢除了我们要注意呢控制饮食，那么合理的一些运动减重，控制我们的甘油三酯在正常的水平之内。那么对于药物引起的急性胰腺炎，这往往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因为这就相当于过敏人群一样，你不知道哪些患者会出现，但是一旦出现了急性胰腺炎，如果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一定要想到这一点，那回顾有没有近期服用特殊的药物，那排除这一个可能。
0: 非常感谢今天邹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邹医生，再见。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肝衰竭。最近啊，来自长沙的84岁的刘先生过量服用了退烧药，结果住进了 ICU，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据了解， 刘先生受凉后出现反复发烧，吃完布洛芬没过多久烧就退了。接下来刘先生只要一发热就服用布洛芬，一天之内反复多次服药。可没过几天情况突然变了，刘先生吃完药之后烧也退不下来，还感到恶心，开始呕吐，浑身没有力气，脸色也越来越黄。入院后经过检查，刘先生被确诊为脓毒症、多脏器损伤、急性肝衰竭，被紧急收入重症医学科治疗。
0: 为什么反复吃退烧药会诱发肝衰竭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用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在线专家团的陶药师给我们来讲一讲。陶药师您好。
7: 您好，大家好。
0: 陶药师向您请教哈，像布洛芬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也会常用的药，为什么刘先生服用了布洛芬却出现了肝衰竭这样严重的后果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7: 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一个是刘先生已经84岁高龄了，那么我们在高龄的情况下肝肾功能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衰退。
0: 嗯，
7: 第二呢是刘先生他是在一天内多次使用了布洛芬，也就是超量使用，那超量大剂量的使用本身就会直接引起肝的损伤。第三呢是刘先生还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他还在吃着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他汀类的降脂药本身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有，就是有可能诱发肝脏的损伤。
0: 嗯，
7: 那么几种不同的容易诱发肝损伤的药物同时服用，就会加重这种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事实上呢，其实布洛芬它发生肝衰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因为布洛芬的使用人群非常广泛，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呢，我们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惕。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用布洛芬应该说非常常见，但是很多朋友并不知道用布洛芬的禁忌啊。如果过量服用的话，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7: 布洛芬的禁忌还是比较明确的。一方面呢，是对布洛芬或者是其他的非甾体抗炎药过敏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
0: 嗯。
7: 另外呢，就是既往有胃溃疡，或者是目前正有胃溃疡，什么胃肠道穿孔、胃出血的患者也是禁用的。第三呢，就是他正在服用其他的这种非甾体的抗炎药，这个时候也是不能使用的。
0: 嗯。
7: 第四呢，就是他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现在是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良，或者是严重的心衰，这种情况下也是禁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孕期和哺乳期是禁用的。
0: 明白了，如果过量服用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7: 它有几个方向的表现嘛。
0: 嗯，
7: 一方面呢，是我们胃肠道的表现，比如说轻的可能是恶心呕吐，那重的呢，就是胃肠道的出血、胃穿孔，这是胃肠道的一个表现。那么还会对心脏造成压力，那么它会引起血压的异常，这种异常可能是升血压，也可能是降血压，也会引起我们这种心率的异常，同时呢也可能会加重心衰。第三方面呢，就是容易引起肝功能的损伤，肝功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引起我们这个转氨酶的升高，肝损伤乃至于肝衰竭。那么同时呢，它还容易引起急性的肾损伤。
0: 陶药师，除了布洛芬，哪些药物混着吃容易诱发药物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呢？
7: 嗯，那我们这里面就来看看哪些药物容易出现这种肝损伤。
0: 嗯，
7: 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布洛芬，它就属于非甾体抗炎药这一大类。那非甾体抗炎药就我们熟知的解热镇痛药的主要的一个类型。还有呢，就是抗生素，我们一部分的头孢菌素呀、抗真菌用药啊，还有这个四环素都容易引起肝损伤。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的抗结核药，那就是我们抗结核药通常会几联使用啊，这里几联当中的每一个药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肝损伤的。第四大类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抗肿瘤药啊，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国人比较喜欢用各种各样的中草药。
0: 对，
7: 那部分中草药呢，其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肝损伤的。
0: 明白了。那如果有的患者朋友在一天当中确实要服用一些不同的药物，那么怎么样服用可以避免药物性肝损伤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老年患者呢，很难说去说只单一的服用一种药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多种慢病并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点，我们要保证的就是一定是正确用药。
0: 对，
7: 正确用药就是要按照说明书来用，或者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来用，就是不能超量，也不能超疗程。那我们像布洛芬这种正常的就是解热不超过3天，镇痛不超过5天，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

0: 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要做到精简用药。就是我们在见医生或者见药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的一个用药清单。
1: 嗯，
0: 这个用药清单里面呢，要包括你所有用的西药、中药、保健品，还有我们的膳食补充剂。那有一些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啊，什么爱美人士啊、减肥人士啊、抗衰人士啊，他都可能在服用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膳食补充剂，这些都要告诉我们。那么告诉我们之后呢，然后我们去给他做一个精简，那么就是说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第三呢，就是要做好监测。那么对于比如说我正在服用他汀，我正在服用一些容易诱发肝损伤的这些药物，我又没法去把它停掉。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做好监测。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本身确实肝肾功能是有衰退的，那大部分老年患者肝肾功能是衰退的，但是呢他没有到禁忌的这个程度，没有到特别严重的程度，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对于高危人群呢，首先服药前我们要做一个基线的检测，那么服药后呢，我们是看这个危险的程度来去定期测一下我们的肝功，要做好这样一个监测。那我们一般监测什么呢？就主要就是我们肝功的一些常用的指标，像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碱性磷酸酶，还有总胆汁酸。那么这个只要大家去医院去做这个肝功检测的时候，它基本上都会含这些指标。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基本的意识，就是说比如说平时我们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恶心、呕吐、乏力，皮肤有没有黄染，巩膜有没有黄染，尿液颜色有没有加深，那这些都是肝损伤的一些初期的信号，我们要记在心里。
1: 好的，非常感谢陶药师的科普与分享，我们对肝衰竭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陶药师，再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第九套广播体操。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呢？上下肢配合不协调，动作脱节，全身运动能力不佳。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调动上下肢与躯干协同发力，提升全身协调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练习的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的第六节全身运动。那么这节操的动作呢，是我们这套操里边动作幅度最大的，有向上，有向下，有全蹲的动作。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练起来吧。
3: 第九套

0: 张老师啊，我们这第六节全身运动，要说前面几节运动哈、啊，它可能是针对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肌群，但是这节就不一样了。反正练下来，我感觉就像您说的，幅度啊、强度都比较大哈。嗯，算不算是把前面几节动作我们一个综合性的整理，变成了一个全身肌肉、全身肌群充分调动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实际上这节操呢，就是大家也感觉到了，就是又是往上，又是往下，又是蹲，又是起，它就调动了全身大部分的肌群。嗯，广播体操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上是大肌肉群参与运动。嗯，因为小肌肉群咱们这样做两下，它也得不到什么锻炼。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其实很讲究一个运动的协调链，嗯，这个肌肉的链，说你向上的时候哪个先走，肌肉向下的哪个肌肉先走，蹲起的这种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的那种肌肉链是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得到锻炼。有的人说，哎，广播操嘛，不就是那几个动作吗？觉得很简单。实际上你真正做起来以后，你们也会感觉到心跳是不是慢慢就可以往上升了、啊？所以这个强度，大家只要认真做，用你们的肌肉去收缩去完成动作，按照标准的动作去完成，实际上是还是挺累的。
0: 没错。
1: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来得到锻炼，那个身体得到锻炼，
2: 上下肢体配合不协调，这种情况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想要提高协调性，改善上下肢协调，那么这一节全身运动就很适合了。专家告诉我们，全身运动需要调动我们的肢体大肌群协调配合，对于提高协调性有很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

0: 咱们就一起详细学一学吧。
1: 第一拍，左脚向侧一步，还是啊，你看好多动作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性，比肩稍宽，然后同时手臂经侧慢慢的向上，在你的那个上方交叉，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以稍往后仰头，让你的头在手臂的后方，就你的手臂在这儿吧，不要把那个头夹住，把那个头往后，对，往后这样抬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会感受背部的肌肉是不是收紧了，背部肌肉特别紧，因为你只有在紧的状态下才能做的标准的这个动作，然后同时前面的肌肉也就被拉长了，然后第二拍，然后打开，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骨盆和身体，骨盆带着身体一点点往前，一点点往前，然后在肩膀的下方手臂交叉，然后第三拍把刚才的左脚收回来变成并立，然后手微屈搭在膝盖上方做一个全蹲，
2: 全蹲，
1: 对，这个蹲的时候后背放松自然的，然后眼看前下方，然后起，对，这个蹲起的这个大最大幅度的这个这个链条哈，就让你的大臀大肌腿部肌肉更充分的屈和伸，好，然后在反方向呢，就是右脚再向侧一步，然后头上交叉，第五拍体前交叉，然后收右脚，
2: 蹲，
1: 然后起，
2: 起，
1: 好，这就是这一节完整的一个动作。
2: 张老师，您刚才也强调了，这个动作因为幅度比较大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实在下不去哈，一定要尽量够到脚或者够到地。
1: 对，
2: 蹲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有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可能膝盖不太好，他觉得我全蹲下去，我再站着就跟不上这节奏了，甚至膝盖还会疼痛，稍微蹲的幅度小一点行不行？
1: 我们这个动作的设计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蹲。那全蹲的概念是大腿和小腿只要小于90度，就叫全蹲。但是如果你说我膝盖有问题，我蹲不下去，不要强求。特别是前屈这个动作也是，如果你非要强求，没准大腿后面就拉伤了。
2: 拉伤了，
1: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把手放在臀上，然后身体前屈，让手沿着腿后侧往下，保持身体直立。然后哎，我说下不去了，你就在这停住，
2: 就停住，
1: 甚至可以拉着这个手啊，这样把这个身体捋直了，捋着这样拉住，然后怎么起呢？特别关键，一定要屈膝，把手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这不就撑住了吗？然后这样撑着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腰动作。
3: 张老师，通过这一次的练习，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不光我的下肢肌肉有了这个力量上的提升，而且在做俯身体前屈的时候，我的下肢的这个韧带也有了很好的提升，就是腿的这个后侧我这个有明显的拉伸感，所以这一节我练的这个久了之后，我的下肢力量有了提升，而且韧带的这个柔韧性变得特别好了。
1: 对，他提到了一个点特别好，他觉得那个大腿的后背有拉伸感，
3: 对，
1: 因为他刚才做这个示范的时候做得很正确，所以他大腿后边就很强烈。那个来舒东，你做一节，这节我看一下哈，
2: 就是要往下走，就刚才这个动作是吧，
1: 对，你的一个动作呢也很标准，你的就大腿后旋柔韧性也不错，但是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错误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节运动啊，实际上是一定要让你的骨盆跟你的身体向前倾，向前倾，向前倾，然后并不要求你手必须到地面，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在正确的动作基础上，在肩膀下方交叉就行。如果你能力强，你可以触地，那可以触地；如果不能触地，不要做腰的这个动作，就是我为了触地，我就腰就拱起来了。你这样拱起来以后，你的腰的保护就会减弱。你如果有些腰椎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它就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动作，砰就受伤了。
0: 专家提醒我们，由于全身运动的运动幅度较大，涉及的肌肉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运动强度，根据自己的能力，在能力范围内完成。尤其是俯身的幅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进行练习。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1: 全身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题。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山镇寺庙了。
1: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4: 你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天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7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持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石泰峰表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胸怀国之大者、党之大计，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

0: 致辞。何立峰指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始终把林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做出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中国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愿同各方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0: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2: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0: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3: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4: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5: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6: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民众暑期出行主流选择，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清凉游玩项目，激活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暑热之下，夜间游成为不少游客纳凉首选。这个暑期，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推出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游客。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7: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0: 围绕水上夜游线路，景区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串联沿岸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走进夜市品尝地道美食，打造观景、休闲、觅食一站式清凉游玩体验。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

0: 不少游客的优选。在河南焦作，峡谷探险成为夏日热门玩法。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1: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0: 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进入七月以来，五家湾、王芒岭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2: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0: 山水纳凉广受追捧，乡村休闲避暑同样火热。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依托田园资源推出农园休闲游，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在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蟠桃、葡萄挂满枝头，各类无土栽培花卉生机盎然。孩子们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学习农业知识。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3: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那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5: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4: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跨越半个世纪，一座城市在废墟上重生，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仍在被人们传颂。1976年8月4日，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

0: 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五十年后，91岁高龄的摄影师和照片主角再次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
1: 谁来了？
2: 唐老师您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3: 老了，
2: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到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3: 我很感动。
2: 拍了这张照片。
3: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八夜不。
4: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2: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喝，以后你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4: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3: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拍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4: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常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3: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2: 在这个连续啊，这个7、8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
4: 此后的50年，常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
3: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唐山这块土上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进入关键转型阶段，工作重心由预防新发感染转向存量感染者的规范治疗。
6: 我国自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实现免费接种以来，

0: 累计预防超过4000万例乙肝新发感染，抗病毒药物价格大幅下降并纳入医保报销，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持续稳定下降，9个省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率下降至1%以下，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乙肝病毒母婴阻断的标准。尽管成效显著，但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仍面临挑战。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80%的人不知自己感染，需要治疗的乙肝患者中不少抱有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的错误认知。专家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手段，日常生活中建议勤洗手、饮用开水、食物充分煮熟，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慢性肝炎人群定期体检，坚持规范治疗，能够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发病风险。
1: 即使啊确诊了是这个晚期肝癌啊，也不等于就是说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靶向啊、免疫啊这个药物可以选择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啊也在不断的这个进步。
0: 专家提醒，因为肝脏缺少末梢神经预警，早期肝病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如果出现以下信号需警惕。
2: 第一个信号就是面色晦暗，这个呢在临床上我们叫做肝病面容，它是由于我们肝脏受损之后对于黑色素、对于胆红素的代谢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第二个信号是手上有红斑，它就是由于我们对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功能下降所导致。第三是我们的牙龈容易出血，那它是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降低所导致。第四就是消化不良，那么它有可能是我们肝脏分泌胆汁的功能出现了异常。
0: 健康人群的肝脏自带防御与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造成肝损伤，任何护肝药物都应当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
2: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3: 如今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逃避法律责任吗？
0: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的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4: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剪能关系的渠道货。
0: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
4: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5: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0: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6: 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整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0: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 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

0: 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1: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这个原厂发货，然后呢跟真品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0: 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2: 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据警方介绍，有的售假团伙以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3: 它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露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也有一套专门的应对方案。当消费者询问品牌来源、官方授权资质时，客服只会模糊回应大牌同款、原厂尾单，不会留下明确售假的文字证据，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识别假货的难度。
2: 售假直播间里主播暗语不断，但涉案违法事实不会变。消费者面对遮遮掩掩的主播和超低的价格，要擦亮双眼，莫贪小利。平台监管更要及时升级技术手段，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解除。
5: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6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2: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据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警方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名人员下落不明。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再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

0: 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该省已经发布多个疏散令，并发出警告称，高温和干燥天气可能加剧现有山火的蔓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0多处再燃山火。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政府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草案将责任重点放在平台企业，如果大型平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最高可能被处以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6%的罚款。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暑期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风险？
1: 包括我们城市的一些低洼的路面，这个沟渠，甚至一些暗坑建筑的一些靠堤的位置。
0: 科学施救，避开救援误区。
1: 手拉手的救援是非常非常错误并且可怕的。
0: 遭遇洪涝，如何科学自救？
1: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向你的高处走。

0: 本期人口栏目特邀急救领域专家，详解溺水避险、科学施救与汛期自救知识，护航每一位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安全度夏。
1: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暑期到了，气温升高，玩水呢成为了孩子们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式，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溺水的风险，这也成为了暑假孩子们面临的头号安全隐患。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分不清一些危险的水域，甚至在自救和施救方面还有大量的认知不足。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急救方面的专家，给大家分享暑期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0: 陈志，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
1: 陈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眼下正值暑期，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防溺水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那您先跟我们讲讲，究竟哪些场景更容易发生溺水的事件？
2: 到了夏天以后啊，这个降雨量就增加，特别是呢一场暴雨一下的时候，我们平时看到的比较平静的水面，比如说河面啊、江面啊，可能会瞬间来了一个洪流，静水或接近静水就变成了激流，那么水的冲力很大，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漩涡，那么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我们人员的这个溺溺的这种危险。另外呢，就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比如说一些水塘沾地的一些低洼地区，也包括我们城市的一些低洼的路面，这个沟渠，甚至一些暗坑建筑的一些靠低的位置，都可能会造成积水。甚至呢在城市的内涝过程中也会产生危险。
1: 明白。所以就像您说的，各种各样的溺水的场景或者情形还是很复杂很多样化的。当然大家啊，每年到这个时候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或者听到有关部门的一些宣传提示，溺水事件时有发生，大家往往在进行相关的救援，包括救援他人也包括自救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误区的啊。就大家传的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科学的。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讲，救援中可能会出现什么不当的操作？
2: 首先，当我们自己在水里面游泳，遇到危险了，自己如何自救，这里边就要澄清一些误区。那有的人就是说，遇到风险了，他首先意识到我要溺溺了，要不行了，那么他马上就不自觉的就把双手伸到这个水面上，然后张嘴大声呼喊。你把双手伸起来时候呢，你的这个在水中的这个体积就减小了，
3: 对，
2: 反而人是下沉的
3: 啊。对，
2: 这时候你呼喊，有可能这水就直接灌到嘴里边，
3: 对，
2: 造成了瞬间的呛咳。这种呛咳呢，往往就造成了你当时瞬间就失去了能力。那么从他救这个角度呢，很多人一看到别人溺水，特别是同伴、亲人，他掉水里，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下水去救他。
3: 对，
2: 有的人甚至认为我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啊。所以我下水救的肯定没问题。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自己在水中游泳和你在水中救人是两回事儿。你自己游泳不代表你能够把这个人能救上来，这需要专业训练。所以我们每一个公众都要切记，就是首先不要轻易下水救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我们看到很多案例，一命换一命，被救人可能尽力被推上岸了，但是救人的人死亡了，甚至是两个人，甚至是一家子都死亡了。第二呢，就是也不要手拉手救人。某一年咱某城市的一个水库里边，有六个孩子到水库里游泳，其中一个呢在水里滑倒了，溺水了，剩下的这五个孩子就手拉手，然后呢最前面的孩子到水里面去拉他，但是呢最后一个同学他手的握力有限，下边一滑，这些人一歪一倒，那么他握不住了，然后他一松手，前面这四个孩子又都溺亡了。所以当时六个孩子在水库里玩，一下淹死了这个五个孩子。
1: 哎呀，太可惜了。
2: 所以呢，这种手拉手的救援是非常非常错误并且可怕的。所以大家切记不要手拉手救援。
1: 咱们就假设一个场景，比如说几个小朋友啊，学生朋友们、小伙伴们一块去水塘边游玩，或者下水池子去游泳了啊。这时候如果真的发现其中有人溺水了，周边的人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处置？
2: 我们要记住四个字啊，叫叫叫抛身。第一个叫是什么呢？就是大声呼喊，
1: 喊叫，
2: 叫家长，特别是叫周边具备能力的专业救生人员，
1: 比如说游泳池的救援人员，
2: 游泳池的救援人员，海边的这个
1: 救生员，
2: 让他们来。第二个叫呢，就是呼救，首先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也包括119消防，他们到现场来处置，
1: 报警，
2: 报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抛
1: 抛，
2: 就

0: 就是我们不让你下水，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呢？他已经溺水，你就临时找一些能够让这个淹溺者在水中漂浮的临时漂浮物，但是最好就是制式的游泳圈，
1: 嗯，
0: 咱们专业救生员用的游泳圈它都是实心的，
1: 对对对，
0: 它没有充气的，为什么？因为这充气的容易在水中漏气，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自己这个在家庭中，也要这个注意，就是你的游泳圈那个充气阀一定要完好，
1: 嗯，
0: 当然有游泳圈就抛给他，如果没有的话呢，
1: 嗯，
0: 我们也可以抛一些临时漂浮物，比如说木板啊，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可以漂浮的空塑料瓶等等，我们可以临时做一些漂浮物，就是我们收集几个矿泉水瓶，
1: 嗯，
0: 把里边水倒出来，
1: 嗯，
0: 然后呢，放在一个书包里，
1: 嗯，
0: 把书包系好，然后抛给他。当然，如果有那种很长的绳子哈，
1: 嗯，
0: 或者衣服抛给他，
1: 嗯，
0: 能够给他拉回来也可以。这是抛，
1: 嗯，
0: 深是什么呢？就是说离着岸边很近，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说首先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竹竿啊，一个比较长的东西能够，很远能够拉住它。第二，你在抛给它的时候，先不要像我咱们这么站着直接就抛给它，因为你它一使你一拽，我们可能就会跌倒，跌到水里边。我们首先呢就要下蹲，甚至趴在地上，
1: 嗯，
0: 再抛给它，把它拽上岸。一般来说呢，水中的人没有力量能够把一个趴在岸上的人拽到水里。
1: 对对对对，
0: 这里边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够射到水面以下，因为水面以下是淤泥。
1: 嗯，
0: 如果你射到这里边，他一拉你，你有可能一下子也进到水里，哎，造成溺水。
1: 当然，我们这说的是救他人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个人在游泳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发生一些溺水事件，该如何自救？
0: 如果说你在水中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慌张。大部分淹死的都是在水里边慌了。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体的体重在静水的里边它是可以飘起来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人体体重大概略轻于水。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首先安静、平静、不慌张，第二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去自救。第一个叫水上漂。
1: 嗯，
0: 所谓水上漂呢，就是我们啊把头尽量后仰，
1: 嗯，
0: 然后身体呢向下伸直，自然状态，特别是我们的脖子尽量后仰，后脑勺一定要把它扎到水里，
1: 嗯，
0: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面部从这个鼻子到下巴颏这个位置就能露出水面。即使你不会游泳，只要你能够平静的这个不紧张的心态，然后做这个动作，你就能够浮在水面上，
1: 嗯，
0: 暂时得以生存。
1: 嗯，
0: 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适用于静水，比如说我们说游泳池的水，比如说湖水，但如果在激流当中，这种姿势就很难保持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呢用一种叫青蛙跳或水母漂这么一个方法。所谓这种方法，其实啊就是我们呢双手和双腿上滑下滑，滑出水面，使你的头部露出水面，尽快的换一口气。在沉到水里面，沉下去的时候呢，你也不会一下就沉底，那么它水是有一反作用的，你利用这个水的这种反作用的升力再用力划水，再到水面上换一口气，这样的话呢反周而复始，我们就能够暂时在一种流动的这种甚至激流水中呢，能够通过这种换气，但是并不完全漂浮在水面上得以暂时的生存。还有一个呢，我们在特别在激流随着水漂的时候，脚要冲前，为什么呢？因为水里边有很多大石头，有很多这个障碍物，我们被水一往前一冲，如果头在前就被撞到石头上，会造成一个外伤，反而会一下子就让你溺水了。
1: 嗯，
0: 所以在激流中要学会这种漂浮。
1: 嗯，
0: 总之呢，在水里最关键就是不要紧张。
1: 如果没有发生溺水，但是只是发生一些接近淹溺的风险事件，比如说游着游着泳突然抽筋了，
0: 嗯，
1: 哎呀特别疼，马上就动不了了，
0: 嗯，
1: 或者是在一些自然水域哈，哎，被什么东西水草啊或者什么东西给缠住腿了，或者在水下有一些磕碰受伤，可能腿就不好使了，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0: 一旦在水中抽筋呢，还是首先不要惊慌，迅速换一口气，然后呢让身体自然的缓慢下沉，下沉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屈，如果说是手，特别是大拇指、手掌出现的抽筋呢，我们可以向它的反侧、反方向去拉伸，
1: 来掰它。
0: 哎，对，
1: 嗯，
0: 特别是大脚趾或者小腿，我们也是反方向去拉伸。拉伸一会儿呢，不行的话，我们再上来，上来再吸一口气，再拉伸。一般呢，由于这种刺激啊、疲劳造成肌肉痉挛，一会儿呢就会过去，所以呢，千万不要惊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水中啊被水草啊、绳子缠住了哈，也不要呢随便的在这个水中搅动，我们呢要安静，换口气以后呢伸到水底，然后呢摸到这个绳子或者水草，慢慢的使它这个松解，然后呢瞅准机会再游出去，千万呢就是不要由于慌张越搅

0: 而呢缠得越紧。
1: 嗯，这些都是大家要注意的。
2: 暑期溪水避暑要谨慎，如果不慎落水应保持冷静，切不可慌乱挣扎，手脚轻滑维持浮力，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同伴不慎落水，切勿盲目下水徒手拉扯，科学采用叫叫抛伸四字救援方法。那么溺水者被营救上岸后又该如何对其科学施救呢？人口节目精彩继续。
1: 刚才的讲解中啊，陈医生也一再给我们强调，当我们把溺水者救上岸之后要有正确的医疗救助的环节。今天我们准备了个假人的道具在这儿哈、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到底该怎么对这个溺水者进行正确的医疗救助。
0: 这个溺水者啊，一旦被拉上岸啊，首先我们还得评估一下现场环境是不是安全的。我要在一个安全环境下对他进行急救。比如说在激流的岸边，在海边，有可能一会儿这个水流冲到我这儿了，我们救援的这个区域呢已经不安全了，所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这环境安全了，我呢迅速来到他身边。首先呢判断他有没有意识，像我这样拍打双肩呼唤他，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怎么了，看看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说他有意识有反应能够跟我对话，说明他还可以，
1: 还好。
0: 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说即使是夏天环境非常热，但水是很凉的。
1: 对，
0: 特别是这个人呢长期在水中，而且呢像洪水都是很凉的水。那么低体温本身就是致命因素。长期的体温过低呢就会导致他发生生命危险。所以一定要把他的身上的湿衣服要解开，然后呢要用干的衣服毛毯毛巾把身上的这个水擦干，然后保暖。即便他能够有反应能够跟你说话，他觉得没啥事儿，这样的人也要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因为有些风险呢是后期才会出现。所以呢不能够忽视。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拍他就没有反应了，说明他溺水比较严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呼吸。那么我们数5到10秒钟来观察他的胸部腹部和口腔这儿有没有呼吸动作。
1: 有没有起伏，
0: 有没有起伏。像我这样1001 1002 1003 1004 1005，5到10秒钟。那么胸腹部没有起伏，或者是呢他有缓慢的这种我们俗话说叫倒气儿，准确说叫濒死呼吸，没有呼吸或濒死呼吸，说明他可能处于心搏骤停或呼吸骤停状态，就要为他做心肺复苏了。
1: 明白。
0: 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从水里来，那水里的泥沙水藻有可能阻塞气道。所以呢第一步我们要压额提科开放气道。然后把这个嘴呀、打开，看看里边有泥沙水藻没有，还有一些水中的其他的漂浮物。如果有，我们在能够看到的情况下把它给勾出来，
1: 清理一下。
0: 然后呢捏住鼻子，保持气道开放的位置，先对它进行2到5次的人工呼吸。这时候我们要记住，就是对于溺水的心肺复苏啊，我们先给它进行2到5次的人工呼吸，和我们心脏病导致心脏骤停，它是先按压再通气，这块呢是反了，先通气转回来，再按照标准的30:2对它进行心肺复苏。按压的位置在两乳头连线中点，以胸廓交界这个位置，双掌呢交叠，用掌根放在这个上面进行30次按压，然后呢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做按压呢要高质量，如果说你位置不好，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地上，跪在它的身体一侧，然后呢身体垂直下压。要点是什么？用力压，快快压，手中断要回弹。用力压是深度5到6厘米，频率呢是每分钟100到120次，让它每次都要充分回弹。然后我由于某些原因不能给它做按压了，最好不要超过10秒钟。保持这个他的体内这个血流能够持续循环。另外呢对于溺水的复苏，通气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省的，所以呢我们要吹好每一次这口气，吹1秒放松1秒，4秒钟完成2次呼吸，持续复苏直到专业人员到现场为止。
1: 明白。有可能我们要等一会儿啊，一个人可能体力不够了，我们要接续。
0: 2分钟左右，
1: 对，
0: 我们就可以
1: 换个人接续，
0: 保持按压的质量。
1: 保持。
0: 这时候如果身边呢有 AED， 也可以把 AED 拿到现场来，打开 AED， 让 AED 指导我们操作。
2: AED 的使用能进一步逆转心室颤动等致命心律失常。在等待专业救援时，若现场配有 AED， 应立即开机并按语音提示操作。贴好电极片后，设备会自动分析心率。

0: 若建议除颤，确保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放电键。这一系列动作与高质量心肺复苏结合，构成了溺水急救的完整链条。每一秒的规范操作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切勿因犹豫而错失最佳抢救时机。
1: 其实暑期这几个月啊，在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也正好是汛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是雨下的时间很长，然后整个河呀湖啊都涨水了，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洪涝灾害。所以接下来陈医生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就是当我们收到了一些预警可能洪涝灾害来临的时候，咱们怎么做才能尽量的保证自己处于安全之地，尽量不会落入水中发生溺水。
2: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不好的天气下，特别是明确提示有中到大雨以上暴雨、特大暴雨这些提示的时候，我们呢就尽量减少外出。特别是呢，不要去野外这些有江河湖海这个峡谷沟渠这些低洼的地方。那这些地方来了大暴雨啊，他们都是高风险区域。即使我们在城市当中，我们呢也要想到这种持续的长时间的降雨或者是瞬时间的这种大暴雨，都会在城市内形成城市的内涝，造成这个溺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当城市的这种暴雨出现了以后呢，路面上的水流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水其实并不深，但是呢这个人呢，比如说儿童老人一下子被冲倒了，那么水流还很急，就随着水流冲走造成溺亡。所以呢，在水中特别城市内涝中一定保持身体姿态的稳定。同时呢，城市内涝的水是非常浑浊的，你看不清有多深，凡是你看不清有多深都要切记不要轻易涉水。
1: 对，
2: 那么在水中呢还有一种风险，就是触电。那么这个水是电的介质，然后很多城市的包括一些建筑的一些电力设施啊，在这时候容易漏电。所以在城市内涝中要远离电线杆、高压电线还有一些变电器，远离这些供电设施，防止触电。当一个大的洪水造成一个区域的洪涝灾害，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呢就要选择这个就近的避险逃生。那最简单的一件事呢，就是向你的高处走。比如说我们的房屋在半山腰，你要出去要到那个山顶。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游泳技术。虽然游泳不是唯一的救生技巧，但是呢真是在水中会游泳的跟不会游泳的它还是不一样的。游泳的这种技能能够让我们提高我们的自救能力。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呢，不是说你拿了一个救生圈有一个临时漂浮物你就能够在水中安然无恙。特别是在急流在海边，它的冲击力很大，即使是专业救生人员也不能保证在急流中能够永远漂浮。所以呢，我们公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没错。
1: 好，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关于暑期防溺水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很多知识的分享。观众朋友们，暑期是家庭出游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溺水的风险大家一定要牢记心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多敲警钟，传递相关的安全知识，做好预防的工作，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平安。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人口节目，下期再见。

测绘始于野外实地勘测，一线数据采集，成于室内系统梳理，深度数据加工。地图是测绘工作的核心成果，它铺展山川肌理，标定大地经纬，镌刻人类开拓土地、耕耘山河的足迹。从人工野外实地丈量，到光学仪器精密勘测，再到航天遥感与卫星测绘，中国测绘技术完成了一次次关键性跨越。如今的地图早已突破传统纸质制图的固有形态，逐步发展为集地理数据、服务平台、专业装备于一体的综合应用体系。新时代测绘正以更加多元的形态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普惠万家民生，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我发现了它有问题，比如说河流这个地方不对，那我就根据我对它的判断把它批注上来，将来我们的计算机制作就根据我批注的东西进行修改。
1: 把前面初审没有解决的问题再过一遍，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嘛。我们复审就是要把这个尽可能给终审。

0: 候给一个好的稿子。
1: 省道变国道，然后会有新增的高速，然后高铁，我们都要及时更新，以便读者方便看。
2: 这是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地图编辑审核的工作日常，在这里实地勘测过去的海量信息数据，经过缜密的绘制、编撰与审校，以地

0: 一获取，会呢就是把歪叶测量的信息给它卷变成大家能看得懂的很直观的图形，还要变成一种知识，甚至为我们后续的这个决策做服务的。
1: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是自然资源部直属大型中央文化企业，作为中国法定地图权威出版机构，其生产的地图产品是中国地图编制出版的权威和典范。杜秀荣从事中国地图编审工作40多年，正在审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第二册。他今天的工作是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上标注当下中国版图的对应信息点，从而方便读者能够以当代地名位置与行政界限为参考，更好地理解古代地理信息与方位。
2: 这些内容选少了以后呢，显得定位不准，或者是你没有参考系，今天读图的人可能对地理位置上会有一些影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容涵盖中国数千年历史、自然、人文与地理演变，从贯通古今的宏观视角搭建时空背景，为国土空间规划等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让公众得以从地理空间角度直观了解中国历史进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修历史地图这个价值非常大的，咱们举一个例子，咱们历史上黄河改道过多次，黄河在历史上改道究竟是流经了哪些区域，可能有文字记载，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地理空间格局。历史史书上记载的黄河曾经流经哪些地方，它都有一个地名，把当时的历史古地名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名对照起来，把这个位置给它定下来。古地名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我们这个黄河的流向那基本上就能确定下来了。我们给它定位到这个坐标上，画成地图里头，这样呢对我们今后城市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布局，它具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比如说是那些古河道的地方，它地下水它可能比较丰富的，那么对我们农业的这布局可能会非常有利。
1: 除了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还包含自然地图集、普通地图集、农业地图集与经济地图集等，是我国体系最完备的国家级综合性地理科学典籍。整部图集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地图的范畴，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科学研究的结晶和文化传承的载体。
0: 国家大地图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非常系统的，相当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叫国家级的科学参考工具书。国家大地图集是1956年的时候，当时咱们国家就把这个作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来立项的，一直到1999年才把世界的自然图集、普通图集、经济图集、农业图集给它出齐了。其中还有一卷是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这一册时间更长，出版的时间是2012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第二册，花了3代地图人的心血。
1: 这部鸿篇巨制背后是无数制图人一笔一画的精雕细琢，和几代测绘人始终一脉的匠心。
2: 没有做过手工地图的人大概想象不出来，我们以前完全是用手工画，画曲线、画道路，还有双曲线笔是画直线的，还有小笔尖，就是咱们的蘸水笔写字，或者是画那些局部的小符号。我上学的时候专门有一门课叫地图整饰，里边有专门有一项就是写字，就是你要把字写得工整，像印刷体一样。
1: 岁月更迭，山河换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自然、农业、经济等各领域成果亟待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

0: 地图集也在持续迭代拓宽地理技术的边界。随着测绘技术持续升级，卫星遥感、激光雷达扫描等数字化手段革新了以往主要依靠野外徒步踏勘的数据采集方式，计算机制图的全面普及更是彻底颠覆了沿袭多年的手工制图模式。国家大地图集正以智能化的测绘手段全新书写当下的山河图景。
1: 我们现在就叫智能化测绘时代，就是有一些初始的地图产品就可以通过外页这个智能化就可以来解决。咱们国家现在建设很快，像这个高速铁路，那么我们地图上可能增加一条新修的高速铁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影像还有一些实测车上跑的数据的轨迹，直接通过坐标转换的形式更新地图。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精度和效率就会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0: 一测地图浓缩着一个国家的智慧成果，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今天的地图早已不再仅仅是地理信息传递的媒介。从权威的国家地图到服务全域的数字载体，它正以更精细、更丰富多元的形态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我们以后不仅仅只是的，还会有移动端的、网络端的，我们会把地图当作一个信息的载体，把更多的这种学科的知识给它提炼出来，地图家的作品通过这种不同学科的融合，让它做出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使用价值的更多的产品。
0: 制图之本在于利民，让测绘成果服务大众是地图事业的核心追求，也是所有测绘人坚守的初心。以测绘技术为基石，新时代制图工作者正在不断拓展新的实用领域，让地图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为民所见、为民所用。
2: 现在采集的这是一个篮球场，九月份刚更新的一个场地。主要采集它的位置信息，采集它的管理单位呀、等属性信息，包括面积呀。今后我们要给它上到这个全国体育场地的数据里面进行利用。
0: 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工作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开展的一项系统性数据采集活动，采集对象包括117种体育场地，力求让城市社区居民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车不超过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开展各项群众性体育活动。
2: 这种房子的代表是室内健身，这种带轮子的就是我们骑行的一个健身。哪些地方有场馆，哪些地方缺这个体育场地，这对老百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健身场所啊，还是非常有用的。
0: 要对城市中每一处体育设施的状态做到了如指掌，测绘技术的介入成为关键一环。
2: 我们装了一个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软件，然后引入天地图地图服务作为数字病理底座，比如说新增的场地呀、改造的场地呀，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标注。
0: 天地图是自然资源部主导建设的国家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一张地理底图上集成了24类自然资源专题，实现多分辨率卫星影像全国城乡全覆盖，系统清晰度可以根据用户放大缩小的操作自由切换，实现顺滑清晰地看遍全国城乡每个角落。自2011年上线以来，平台面向公众开放，提供一站式在线服务，满足了各行各业对精确地理信息的切实需求。
2: 以前没有天地图的话，我们只能建立一个类似于这个

0: 表格的台账啊，它没有这样的空间信息。有了天地图之后，我们能从图上看到，也能从这个表上看到，就图表一体化能看到啊，就非常准确了。
1: 我现在正在准备我们2026版天地图即将最新发布的地图服务接口，相当于是把我们天地图后台的数据功能全部封装成一个便于用户集成开发的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工具包，那么用户他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具包接入他现有的业务系统，用户只需要关心他自己的业务。比如说我们政府部门在做很多的公共设施资产，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空间加上它的一些统计，可以更好的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分析。
2: 截至2025年11月，天地图在线注册开发用户已超过145万个，日均地图服务接口访问量超过10亿次，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在40多个行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依托庞大的数据访问体量，天地图在深耕政企服务的同时，也正持续向民生场景延伸拓展。
1: 未来我们可能在服务民生方面打造一些民生的地图。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省节点就构建了这个学区地图，那么有的地方我们基于天地图来构建了这种医疗的专用的这些地图，对等等。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民生更为贴近的一些应用。
2: 经过10多年的建设与迭代升级，天地图已基本完成地理信息城乡全覆盖。作为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把地理信息服务看作像水电一样的基础民生，无论是在城市或偏远山村，都享有同等的看地图、用地图权利，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1: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其实我们的地理信息服务的覆盖都是普世覆盖的。越是在偏远地区，那么天地图的数据的一个覆盖完整度，包括一些数据要素的丰富度，那相对来说是更具有一定的一些优势。乡村的一些道路、一些地名，我们现在的遥感影像几乎全国是100%覆盖了。
2: 从宏大的国土空间规划到细微的社区服务设施，从高效的政务管理平台到多元的百姓生活场景，天地图向国家铺就的地理信息高速公路向全社会开放，让千行百业的创新应用在这张权威精准的数字底图上驰骋通达，跑出便民惠民的加速度。每周五的晚上，段里都会抽空到离家不远的书屋翻一翻资料，为自己的周末假期安排行程。
3: 它这个是每周一图的其中的一期，它这是以赶场作为主题。这个上面呢，记录了重庆全市县大部分乡镇的一些赶场信息。它里面有很多场镇啊，它是根据每个月的赶场时间点来进行的标注，比如说每个月的258、369、147上面都有那个赶场的日期。明天我准备去这个北碚的柳荫镇，就是这个位置。也是啥子
4: 388
3: 388哈。
2: 川渝地区的赶场便是北方的赶集。这份独属于乡野的热闹，近年逐渐走红，成为人们假日休闲打卡乡村游的好去处。可此前没有集中统一的信息平台，各乡镇赶场日期地点全靠当地人互相转告。聚焦赶集需求推出的每周一图，一站式整合重庆全市赶场信息，完美化解了大家四处打听白跑一趟的窘境。
5: 第一期每周一图就是赶集地图，重庆这边叫赶场。

0: 当时我们是把重庆城区，当时九个区嘛，然后一共120多个赶场的点，全部做在了一张图上，向我们那个社会进行发布。
1: 赶场地图上线后，迅速圈粉无数。借着这份市民的喜爱与认可，2013年8月，重庆市地理信息和遥感应用中心正式推出每周一图。
0: 2013年的时候，大家对这种，日益这种丰富的这种地理信息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春天到了，我去哪赏花，这种信息的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每周策划、编制和发布一张专题地图，然后来方便我们老百姓的平时的一些出行的需求了、游玩的需求了。
1: 每周一图依托现代遥感测绘技术与海量观测数据，将地理、历史、文化与审美融于一体，每周推出一期趣味专题地图，以严谨的地理信息分析为根基，切实满足公众需求。
2: 因为我们就是遥感中心嘛，我们会经常去看遥感影像图，通过一些不同的视角，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自然资源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1: 无论是烟火气十足的赶场图，还是实用的赏花攻略图，每张地图都依托精准专业的地理测算绘制而成。这些直观地图的背后，藏着海量细碎严谨的科学研判，凝聚着地图工作者对城市长久细致的走访观察，最终落笔于方寸图纸之上。
0: 当年做了一期高冷地图，重庆是一个山城，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火炉，比较热嘛。夏天其实我们那个很多人都要到周边的山上去避暑，所以我们就对重庆的海拔做了一个分析，把那些海拔较高而且这种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的这些地方、这些乡镇，然后标在了我们的地图上。比如说有1000到1200米之间是可以，作为去避暑的一个选择的。像这些其实，它就不仅仅的是一个信息的呈现了，它前期有很多这种，地理分析的这种过程和工作。
1: 从2013年至2025年。每周一图总计推出各类专题地图近600期，它以地图为载体，从多元视角普及地理知识，讲述城市故事，把严谨的测绘地理数据化作惠及普通市民的公共服务。
2: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灵感已经枯竭了？但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对重庆的包括非遗、包括文化、包括地名，还有自然资源进行了一遍全面的挖掘，从一些新的角度又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没有看到过的视野。我们想让它更加的贴近老百姓。
1: 扎根民生需求，传递地理温度。透过一幅幅地图，我们领略到这座城市的脉络与风情，触摸到民生脉动。青岛，山海相拥之下的一座岛城，数千年文明绵延，文人墨客留痕其间，古今交融，中西荟萃，这座海滨之城的独特底蕴值得用心体会，细细品味。
3: 我们要做一张青岛市的文化地图，我这是准备去深入的了解一下青岛的一些建筑，或者说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一些特色的街区。
1: 日益完善的地理测绘数据提供了城市的高精度坐标，却无法记录坐标背后的历史脉络与人文温度。依托完备的测绘地理基地，王伟正在策划一张梳理青岛城市文脉的文化专题地图。他将以测绘数据为骨架，把形形色色的城市印记与地域文化一一表现于地图之上。他今天的工作是深入老城街巷，实地调研青岛独有的里院建筑文化，为这份人文地图补充珍贵的实地素材。

0: 素材。
1: 你好，我是一个地图工作者，我现在正好想调研一下咱青岛的里院文化，想把这个文化元素深度的挖掘一下。
0: 青岛里院，20世纪初起源于青岛大报岛，将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巧妙结合，多为方形围合式，底层临街开店，楼上用于居住。历史上的里院曾经是老青岛市民的主要居所，商住一体的院落内部不分长幼尊卑，多户人家聚居一处，不同行当的居民在此比邻而居，造就了兼容务实、烟火浓郁的港口城市生活气息，成为老青岛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实际上，很多老居民对里院的理解，他当时居住在这里是迫于生活，而且他这个一户里面要住四家。我跟当地的这个人深入的一了解，我觉得其实加深了我对里院文化的理解吧。通过我们地图的形式，通过科技啊其他的技术手段进行融合，看看怎么能够生动的给它体现出来。
0: 结束了一天的实地调研，王伟与同事们整理着手头的调研素材，推敲着最终的呈现方式。他们将依托完备的测绘数据框架，搭建起全新的城市文化地图，在精准的地理坐标之上，标注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历史遗存与特色地标。那些走访收集而来的人文故事也将附着在每一处点位。借助这张地图，人们不仅可以清晰锁定方位，规划游览行程，也能直接通过地图读懂一处处地点背后所沉淀着的城市记忆，让测绘成果服务于城市文化表达与公众认知，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制图，用地图展现城市气质。像王伟这样的地图工作者，在这条新赛道上的探索早已开启多年。
1: 我们单位，我们这个部门呢，它就是往这个地图的艺术化、地图设计、艺术文化包括科技的融合、跨界融合这个方向去走，不仅仅是单纯的传统意义上地图的数据的处理，它是一个空间的载体，然后任何的其他的元素或者其他的文化，我们都想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地图中。
0: 2013年，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将中国传统剪纸工艺融入地图绘制，创作了青岛市四方区剪纸地图。这项独具中国特色与创意的文创作品，在第26届国际制图大会上一举获得专家评审委员会其他地图产品类一等奖，实现了我国地图文创作品在国际大奖中零的突破。
2: 从2013年以来吧，我们一共是斩获了9项大奖，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吧，我们想的还是就是围绕着这个进一步挖掘这种地图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来做好更多的工作，就是要市场转化，就是围绕着地图文创产品，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产业赛道，把它做强做大。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加强这种地图和科技和文化的这种进一步的融合，就是来提升我们城市明天的建设，服务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贡献青岛的智慧。
0: 一纸地图收纳市井烟火，将绵长的山海文脉凝于方寸。当精准的测绘科技交融厚重的传统匠心，一件件地图文创作品应运而生，他们向外传递华夏底蕴，娓娓讲述中国故事，既是当代测绘创新实力的生动写照，更是连通中外、跨越山海的文化桥梁。
1: 我们就是想把我们地图推广到我们社会大众生活中，作为一个载体，能够宣传 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能够

0: 取之于专业，但是用之于社会大众。
1: 其实我们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相对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是比较远的啊。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测绘技术运用于便民服务或者说公众服务，然后让大家离测绘或者离地图更近一点，虽然对行业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
2: 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通过地图去找一下自己的老家，最早的时候在天地图上看我们自己老家的卫星影像其实还是一片空白，那么现在通过天地图看我们老家，我们老家的分辨率大概能达到0.5米左右，但是屋顶呀小院子呀你都能看得很清楚，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是很有成效。另外呢也感觉到我们国家这个国力的一个增强。
3: 新技术带来了地图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现在不光是纸质地图，还有各种导航啊、电子地图啊，就是多媒体的各种东西，就是内容丰富了，形式也多样，就是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变化。
4: 从手绘线条到数字经纬，从国之重器到民生日常，地图承载着中国人对山河的认知与热爱，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科技的结晶，更是连接家国与烟火的纽带。方寸之间，映照时代变迁，服务国家战略，续写着智慧中国的崭新篇章。

0: 他一生布衣，却才情冠世，辛弃疾深服其长短句，杨万里认为他余文无所不工，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他年纪轻轻就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写尽蜀吏之悲，又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之外别立一宗，为后世千年留下了宋词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姜夔。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杨宇老师、吴曙光老师。苏轼啊，辛弃疾、周邦彦，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为什么会说姜夔的词能够自成一家，并且和他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呢？
1: 这三足鼎立啊，实为词风的三分天下。豪放主的是气，婉约主的是韵，而姜夔呢主的是静。这个姜夔啊，他就像词坛上调和鼎耐的宗师，就周邦彦一派的软妹，就豪放派粗犷的刘濞。于是呢，他能够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形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就成就了宋词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集。
2: 邓廷桢有个这样的评价，他说词家之有白石游，书家之有易少，诗家之有浣花。他以自读曲写暗香疏影，将梅花的神理和个人孤怀融合在一起，又得比兴之趣，这正是豪放之豪，婉约之婉未能兼具的境界。
0: 那么他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我们可以先从文物入手。
1: 好，
0: 我们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件春秋乐器，叫伯钟，上面这个钮啊是由五条夔龙组成的。
1: 夔龙啊，它兼具政治和神话的象征，夔既代表山海经当中呼风唤雨的神兽，它又是舜帝时期的乐官与谏官的象征。
0: 那难怪姜夔会在音乐上有如此的成就。是姜夔他老爸起名的时候就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人吗？
2: 这个想象很合理。
1: 是啊是啊。
2: 对，相传夔曾经为尧舜时候的乐官，他为尧制大章，为舜呢制大勺，而且姜夔的字尧章应该就是点出于此，就有那种为尧舜点乐章的意思，所以他给姜夔取字尧章应该不是偶然。
0: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探寻一下这位宋代唯一有完整自度曲谱传世的词坛宗师姜夔。
3: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0: 这是青年的姜夔，以鸿鹄写尽蜀吏之悲，以冷月无声开清空词境。
3: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2: 这是中年姜夔，此时的他正漂泊江湖，以布衣之身和当世的文人名士交游。他以梅自比，骚雅风骨尽显，成了词坛独树一帜的白石道人。
4: 月之青山，无为芳草，万古皆沉灭。绕之三匝，白头歌尽明月。
1: 这是暮年的姜夔，面对火烧社会的现实困境，将漂泊的苍凉与坚守的执着揉在一起，与时空浩渺之中建出深沉的

0: 生命慨叹。
1: 那想了解姜夔，我们首先可能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乐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有道理。
1: 所以我带两位啊，去当时南宋临安最大的瓦子去看一看。走。

0: 两位老师啊，嗯，我这可是做了功课的。
1: 是吗？
0: 这次来的这个北瓦呀，在《武林旧事》当中记载，那是南宋最大的瓦子。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武林旧事》书名很有欺骗性，大家老以为是一本武侠小说，其实这个武林啊，是杭州的古称。
1: 是啊。《
0: 武林旧事》说的就是南宋临安城里的那些市井百态啊。
1: 大老师说的没错，今天的杭州还有武林路、武林广场。
2: 对对对
3: 对。这个时期的瓦子很有特点，因为迁都临安后，南宋朝廷没有建立专门的匠坊，而且传统音乐大量散佚，但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又不断催生人们对音乐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民间音乐啊蓬勃发展。
4: 这锅是家园制造，到底说来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盈盈，美干干大叶枕下的黄橙绿橘嘞，
5: 唱起来了都
1: 有意思啊。
5: 对，
0: 这吆喝声好特别啊。
4: 不不蜜尖尖带粉压扁的凝霜湿饼哟，
5: 众人把这个称为吟调百端。
1: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里就记了一句啊，叫卖花担上看桃李。哎，这卖花声后来就成为宋词的一个词牌。
5: 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
0: 虽然没听过这卖花声，但是这叫卖的这橘子呀，我都想买两个。
4: 来几个，来几个。好嘞，谢谢客官。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这不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吗？
0: 兄台也喜欢，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吟诵？哎呀，
2: 好，
3: 幸会幸会。
1: 这词不是唱的吗？哎，
0: 可惜呀、啊，如今我们也只会吟诵，好多曲子在南迁过程中都失传了。
4: 如果能有弹唱的话，才更能体验那清空高雅之意境啊！
1: 我们今天啊，真拜请了一位琴师。

0: 此曲堪称典范，清空脱俗。好，
1: 如听仙乐耳暂明啊！我跟你讲，这一曲下来啊，惊天动地，窗外被弹的那叫风起云涌啊！哈哈哈。
2: 赵娘子，赵娘子，
0: 赵娘子，
1: 有劳了，有劳了。
0: 幸会幸会。
1: 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晓霞老师。
2: 您这弹的是姜夔的古乐，
1: 是的，是的。
2: 您坐，您坐，您坐。
1: 这首古乐是

0: 姜夔自度的一首情歌，南宋人尚雅。姜夔呢，当时为了去探索酒王的侧伤调，就创作了这首情歌，加入了变宫变徵这样的音调，所以它听起来非常的古雅脱俗，可以说既复古又创新。
1: 所以今日多亏了有赵娘子在
2: 啊。哎，诸位好，刚刚听了这位娘子的古琴演奏，令老夫十分动容。
1: 敢问阁下是？
2: 在下范成大。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清秀婉转的琴声了。
0: 范公谬赞了。
1: 范公快请坐。不知范公听完刚才这曲古乐为何会如此激动？
2: 自南渡以来，乐人流散，旧谱名落，典籍失传了。像赵娘子清幽冷峻的情歌，近几年在临安城中已经很难再听到。
1: 那现在的词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现今词人写的词，他们力求与前代有别，却又不得章法。我们现今词坛虽有稼轩这等才华横溢之士，但某觉得应该有更多像苏子瞻、周美成那样开宗立派的大家，引领词人向前走。
3: 范公心中可以有破局的人选呢？
2: 最近有好多人向我推荐了扬州曼，不知诸位有否了解？
1: 有所耳闻。
3: 非常喜欢。
2: 我反复诵读这首词，做得极为雅正，或许此人便是破局之人。
4: 姜夔出生于饶州鄱阳，他14岁时，父亲姜鄂卒于汉阳任上，姜夔只能投靠已经出嫁的姐姐。

0: 就猜到你在这儿。
1: 阿姐，
0: 这些鹤还是爹爹在世时豢养的呢。
1: 是啊，爹爹辞世七年，他们也不知去向。
0: 一定是爹爹让他们回来宽慰你的，一次落榜算不得什么。
1: 阿姐，我想学孟夫子。烟花三月下扬州，壮游山河，走我该走的路。
0: 好啊，汉阳是伯牙子期相识的地方，你从这里出发，一路定有先贤相助。不要忘记，爹爹为何给你取字姚章。
2: 公元1176年，姜夔顺长江攻下，漫游濠梁，并于冬至日抵达扬州。

0: 那树上的伤疤是？
1: 以前打仗的时候，士兵们砍的。
0: 完颜亮南侵，扬州失守那次，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我的家，这里就是扬州。

杀死自己。十几年了，树上的伤疤还在，树犹如此，山河已干。

0: 春风十里扬州路，泉上珠帘总不熟。
1: 春风十里扬州路啊，我要为扬州写诗，让千秋万代的人都不忘扬州。
0: 您可是牧之先生？牧之先生，我因为您的诗慕名来访扬州，可眼前的景色早就不是诗里的样子了。
1: 你寻不到我诗里的扬州，何不写下你看见的扬州呢？真正的风华不会湮灭，扬州即便满目疮痍，也有它的风骨。放眼千秋，沧海桑田，城池有兴衰，此曲却能不朽。去寻你的此曲吧，他日后人也会因你记住扬州。
0: 牧之先生，牧之先生。

0: 元1176年，姜夔抵达扬州，约十年间，他往来江淮，邂逅合肥女子，行踪无定，不可详考。
1: 姜夔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仍然还没有从战乱当中彻底恢复过来。姜夔写下了《扬州慢》《淮左明都》，
2: 他是充分地运用了虚实对比，解安少住出城，就是一个虚实转化的一个转折，是杜牧笔下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春风十里的扬州路在哪？他把印象当中的那个珠帘翠幕、烟柳画桥的极盛的繁华的扬州渲染得越是淋漓尽致，他对于今天他所亲眼见到的这个扬州才会更加的让他觉得悲凉。
3: 扬州其实在唐代和北宋那是一等一的大都市啊，可是到了两宋之交，它成前线了，
2: 金兵几度南下，扬州都没有逃过。
3: 是啊，但是姜夔没有在这个词当中卖惨，他特别高级，自胡马窥江去后，
2: 废
3: 池乔木犹艳岩冰。你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1: 后世在评价这个姜夔的词的时候，总能看到两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一个叫清空，一个叫骚雅。怎么把这两个词和姜夔的词结合在一块儿？
2: 清空我觉得更加侧重于讲姜夔营造了一种比较清灵的词的意境，它不粘滞于具体的事物本身，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它就给我们一种很大的一个联想的空间。所以有钱人说它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骚雅呢，肯定是来自于屈原《离骚》，他所创建的一个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的传统。而且骚者，忧也，怨也，它是一种深层的爱国忧思。而雅呢，我觉得对于姜夔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含义，一方面就是雅正之思，这个是指思想内涵的，一方面也包括了音乐文学风格体式上的一个富雅的传统。
3: 简言之，清空就是静怎么造，就是要有一个空灵的境界，骚雅内涵怎么传，意怎么立，把清空和骚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姜氏审美。
1: 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既有对中原丢失的那种不甘，市井繁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

0: 之中，为什么文人们又要开始追求这种清和雅？
1: 在北宋，无论有多少一流的词人在参与其中，但他们毕竟把词当成一种娱事，他是以娱乐化的心态去创作所谓的小词。可是南宋的文人在反思家国变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把词本身的文学地位抬高了，在这种文体里面也要注入我这种对于家国的内省反思，所以词的富雅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0: 对呀，
2: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文人他要在追求一种内心的充盈，而这种骚雅呢，他们觉得可以满足审美，也代表着他们对国家、对思潮上、思想上的一种救赎。姜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0: 江尧章自序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说，凡世之所谓民工巨儒，皆常受其之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呀？
1: 一点都没有自卖自夸的成分。盘点一下江夔的朋友圈，绝对是南宋文人最强大的朋友圈之一。对，学术界顶流朱熹，好朋友。政坛顶流之一范成大，好朋友。诗坛顶流之一杨万里，好朋友。军事家词坛顶流辛弃疾，好朋友。而且都对他有特别高的评价。
2: 有的人爱他的词，有的人爱他的人，有的人爱他的文，还有的人爱他的书法。
0: 我知道在南宋经常有这个文人的游园盛会，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感受一下这个姜夔是如何以一介布衣之姿立于士大夫之林。
3: 哎，
4: 上台，
3: 上台，上台，
5: 上台，上台，上台，上台，
2: 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
6: 台，上台，上台，上
3: 台，上台，上台，上台，上
2: 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台，上八月在你，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南宋上古之风盛行，全民喜欢斗蟋蟀。
1: 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斗蟋蟀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觉，
0: 玩物丧志。
1: 对，姜夔不是有一首词就是咏蟋蟀齐天乐，他说后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0: 哎，我倒是有个办法，探知一下他们对于斗醋汁这事儿啊，咱们可以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好呀，
0: 得挑一好的。
1: 这是醋汁的名字吗？
0: 对，正清、胡子、铁蛋子，嘿，
7: 金梅，
2: 嘿，咱们俩想的一样。
0: 因为我喜欢铁蛋子吗？
1: 可以可以，
0: 就信他一回。
1: 好，
0: 铁蛋子保佑啊！来来来来，肯定能赢。来，我们选好了，您家这个蟋蟀叫什么名字呀？
8: 我的蟋蟀叫大将军。
0: 大将军，哦，来吧，铁蛋子，走。
3: 咬他！
0: 铁蛋子，咬咬他牙，你咬他咬他屁股，要咬他头。
3: 回来，回来，回
0: 来！铁蛋子，
3: 小三，小三，咬他，咬他！
9: 大将军不行了，哎，
0: 等会儿，让他们俩歇会儿，歇会儿。哎，我这听说呀，关于斗蟋蟀这事儿啊，周围还有不少说法。哎呀，你像我这出来玩这斗蟋蟀啊，家人还挺不乐意。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10: 这些说法无非就说我们偏安享乐。
11: 我觉得言之过矣，时下民生渐安，百业渐兴，这收复失地不过是时机问题，总会水到渠成的。
12: 实在惭愧，我等修身不足，自省欠缺，实在汗颜。斗醋汁从此以后再也不碰了。
0: 啊？哎，这。行了，也不打扰你们玩了。
2: 对对对，
0: 我等先行告辞。
2: 好，
0: 多谢各位。
13: 哎，我告诉你们，黄山谷的书法什么特点？这字形纵横如长枪大戟，
2: 笔势舒展。实不相瞒各位，画龙画虎难画骨，我们也带了一幅山谷先生的真
1: 迹，赶紧拿出来，
2: 可来比较欣赏一番。
14: 请来。哎，
0: 各位看这两幅，
2: 请看，
0: 起笔，藏锋，逆入，行笔，提按，顿挫分明。
15: 这一幅对比这山玉帖，转折处毫无顿挫，怎生一样啊？
16: 姚章，你快来看，

诸位请看，这两帖中。

0: 用笔顿挫佳境，没有软滑懈怠之感。这两帖均符合黄山谷受印通神的特质。再来说你们所提出的不同，松风阁帖是抒情作品，山芋帖是信札，山谷自有些变通，两帖均出自黄山谷之手，只是这松风阁帖的纸张和墨色确实有些不同。
1: 哎呀，姚章先生说得好，
2: 是吧？高论，这高论。
1: 果然，一看这个神韵，那就是山谷先生的真迹。至于纸张啊、墨色这些细枝末节的，咱们日后再细细研究，细细研究。
3: 姚章先生，家主与友人正在商讨乐谱，突遇问题不解，盼请您一步指点。
0: 老先生，
4: 姚章，尽管前去。
5: 哎，这要走？
2: 没说上话呀。
1: 姚章先生，
3: 诸位前辈。
2: 哎呀，这盛世
1: 不容易碰。
4: 敢问几位，也是寻姚章而来？
1: 啊，正是。我们一向钦佩姚章先生的才学和人品。哎呀，可惜。敢问阁下是？
4: 老夫朱熹。
1: 敢问父子，与江姚章先生是如何相识的呀？
4: 先前听闻萧东风叹言，作诗四十年，始得此友。杨成斋也赞他，余文无所不工，此曲清空雅致，人间少有，故老夫早有相见之心。我偶得以兰亭书法，一次诚邀他前来，一同考辨他的才学，着实让老夫钦佩不已啊。
2: 世人皆谓江姚章如晋宋人风骨，不知夫子以为如何啊？
4: 像姚章这样，即便是清贫，也要做一个品格俊介的雅士，自是难得。
6: 公元1176年至公元1186年间，姜夔于湘鄂之地与诗人萧德藻，二人相知相惜，结为万年之交。
7: 伯父，你听。
8: 又是落梅花。可想与他合奏一曲啊。
7: 车辚辚，马萧萧，也掩不住琴音神妙。
8: 小郎君，每天都来这弹琴，是不是想找一位合奏之人呢？
9: 老先生，你又来听琴了。
8: 今天不光来听曲儿，而且还给你带来一位合奏的知音。小郎君，我有些不明白，落梅花是首怀乡的曲子，这把琴不就够了吗？
7: 用琴独奏是怀乡之叹，琴笛相和如白雪红梅，相映成辉。
9: 正是。 我曾与人合。

0: 揍过，至今念念不忘。
1: 是与何人？
0: 那年，我游历到合肥，和一位女子合纵，引来仙鹤盘旋，天地为之一哭，足以传世。可惜。
1: 可惜，
0: 可惜，他不能与我同行，只留下一枝梅花。
1: 你可曾找过他？
0: 我不知道他的去处，只能追寻梅踪。告辞了。
2: 小郎君，请留步啊。哎，老夫也好疑虑，还想跟你请教一二。
0: 晚生姜夔，指教不敢。
2: 姜夔？你是那个写扬州慢的姜夔吗？
0: 正是拙作。
2: 我和你父亲是同科进士，算是多年的故交，你应该喊我一声萧伯父。
0: 原来是萧公。父亲经常提起萧东夫，游言之、范志能、陆放翁四位诗坛圣手，久仰世名。
2: 走去伯父的府上多住上几日。
0: 伯父啊，我明日便离开了。
1: 啊？你要去哪儿？
0: 梅花开在哪里，我便去哪里。
1: 你等一下，广陵散曲城之时便已成绝响，这女子留下绝响飘然离去，风骨堪比嵇康，你却执迷于找她，岂不是辜负了她？
0: 伯牙一生只遇一个子期，高山人在，流水断绝，我自此再无知音。
1: 天下之大，何愁没有知音？我想与先生合奏一曲。

0: 公元1191年冬，姜夔冒雪前往石湖别墅拜访赋闲的诗人范成大，在其别墅中逗留月余，期间他创作了《玉梅令》《暗香》《疏影》等著名词作。
1: 谁呀？
2: 姚章他人呢？
3: 他寻梅去了。
2: 啊
4: 啊！这玉雪坡有梅数百枝，还不够他赏的。
3: 他呀，说最好的景致，非探幽访觅不可得。
5: 东夫啊，
2: 啊，
5: 你请我们来品新词，作词的才子却乘兴而去喽。
6: 虽然听不到新词。

0: 但四时翁齐聚，总要吟些好句来吧。哎那谁先来呢？
1: 梅有苦，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梅可餐，瓮成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嘛。
2: 好，
3: 梅有韵，韵不在形，暗香疏影。苔枝坠玉，有翠琴小小，枝上同宿。
4: 啊，梅花似玉，绿苔如翠琴，全都栖在枝头，有意境啊。
5: 折我一枝梅，休想以一句词抵过。再坐来。
3: 并非我有意攀折，只是这是一枝残梅，不敌东风。还叫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
0: 好，
1: 倘若是寒梅一枝，那又应该怎么赏呢？
3: 行过西陵有一枝，竹岸人家静。
1: 梅林万株，该怎么赏？
3: 云绿峨峨，玉万枝，蝶有仙风味。常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5: 范村梅花，红萼最佳。再坐来。
3: 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异。
5: 绿萼最奇，
3: 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
2: 好，
5: 哎呀，我自诩之梅，但不曾想还有更懂梅之人。
6: 包衣博带，抱琴咏梅，怪不得有人称你为白石道人，仙风道骨啊。
0: 以后要拜白石做先锋喽。
3: 晚生不敢当。
1: 敢当，敢当。你既抱琴来，不知可有幸再听一曲琴？

0: 表彰，为何叹气啊？
1: 我今日在梅林听到一位乐工说，金国大肆收集古谱，大兴礼乐，要祭宗庙。
2: 哦，老夫当年出使金国，誓死保全国节，不曾想今日在金国朝堂之上竟奏我朝正音。
1: 家山何处，任听羌管吹彻梅花。徽宗当年被掳，听到有人用羌笛吹落梅花，心痛懊悔，

0: 燃尽皇上。
1: 眼下受屈的又何止是傲梅？
0: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意江南江北向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途。
1: 昭君直到离世，只怕仍忘不了殿前的琵琶曲，既不能杀敌于阵前，先赴礼乐也是正途。
2: 是啊，近人填词越发不懂得音律，姚章，你需积浊扬清，留下一部传世的乐书。
0: 程斋公所言正是我所想，我要修一本大乐义，供太常寺修正雅乐，赋礼乐，正视听，明兴亡。
3: 好啊，你潜心著书，我愿将书呈现在官家案前。
0: 多谢范公。
4: 姜夔以其人品和才学，在当时的文人圈里绝对是一个核心。姜夔的咏梅词在词坛上地位很高，尤其《暗香》《疏影》这两首被张炎称之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这两首能够占据如此的高位？
5: 它有它清控的美学意境。你看《暗香》里面就四大元素，
6: 对，
5: 月色、笛声、梅香、雪，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全方位的画面感，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意象在堆砌，反而是一种清空清灵的意境。
6: 这叫顶级的通感，
5: 而且那个唤起玉人和他一起赏笛来攀摘梅花的就是姜夔本人啊。然后疏影又跟暗香姊妹篇它又形成了一种呼应，
6: 呼应
5: 连用历史上五位女性人物的典故。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意江南江北，昭君出塞汉武帝和陈阿娇金屋藏娇的典故，他用五位女性360度无死角的烘托了一个空灵的清雅的梅花意象。他就真的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书法上也是如此。
4: 这个是藏于故宫的另外一个姜夔的考辩之作《拔王献之保姆帖》
6: 啊，
4: 拔文101行，考据相当严谨。关键是这字儿写的被誉为宋朝最美小楷，
6: 他笔笔中锋，就是从头到尾是狮子搏兔，皆用全力。
5: 他撰写的书法理论著作《训书谱》可以说是南宋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的作品。另外一部书法考辩作品《绛帖评》被评价旁证取引，有功于经史。
4: 姜夔的学识、书法的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参政范公以为汉末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这是范成大对于姜夔的一句评价，
5: 这几乎已经是我们对于姜夔评价的一个经典定论。晋宋间的雅士是对姜夔人品、词品、才品、学品的一个综合评价。晋宋间的雅核心的就是脱俗崇雅，就他的词而论，别立清刚一派，独树一帜。
6: 他的成就还不止在于词风的创新，而在于词乐一体。两位请看我身后的白石道人歌曲，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啊，南宋的宫阙谱，17首自度曲。如果没有这个谱子，我们古代的音乐史、宋代的音乐史都将损伤缺失很大的一个环节。
5: 所以这个就是宋代音乐的活化石。
4: 公元

0: 1999年，对于姜夔和南宋朝廷来讲，都发生了大事。这一年，南宋朝廷颁布了统天令，当时朝廷也把很多的官员召集做统一学习，人员一聚集，那就产生了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也去看一下。告示，统天历，所以大家都聚集在这儿学习历法。
1: 以背诗为岁，更天茶作魔，人不可一日无茶饮。
2: 嘿，成斋先生，成斋先生可是爱茶成痴，他就写过"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角鼎"。
3: 哎，咱们就问了，
4: 是此人气度不凡。
0: 叨扰了。哎呀，方才听这位先生吟诵佳句，先生可是成斋？
1: 老朽正是。
0: 敢问先生，这次来到临安，所为何事啊？
1: 此行是探访旧友姚璋，他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如今上月书获得免解资格，却又再次落地，想必此事对他影响不小。此行便是去寻他。
0: 数年前，在一次游园盛会上，我们曾与姚璋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3: 是啊，
0: 不知我们几位可否与先生同去探望？
1: 好，
0: 有劳先生。
1: 姚璋，姚璋，别来无恙啊！来来来，这几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哎，说起来，与你也算是旧相识呢。此行呢，我们是听闻你近日遭遇啊，他们也颇为挂怀。愿我们能为你宽解忧烦呐！
0: 在下撒贝宁，见过先生。
5: 劳烦诸位惦念，诸位若不嫌弃，请至礼厅一叙。
0: 谢先生，请。
5: 请。
1: 姚璋，科举取士，向来讲究些机缘，你大可不必介怀。某深知你有真才实学，且放宽心，来日方长。
5: 呵呵，廷秀兄所言极是。不过经此一事，我已决心放下仕途。我生来喜爱音律词曲，与其在官场里耗费心力，不如安下心来整理曲谱，将所学所悟落笔成文，为不能诗、不能书、不能乐之人带来些许经验，哪怕只一人有所裨益，这般人生便也算得上是有意义了。
2: 先生大意，不过这前路漫漫，先生可知以布衣之身做成此事的难度啊？
5: 顺着这份心意一直走下去，更是信上加喜。于我而言，音律词曲便是心之归处。
6: 公元1199年，姜夔因进献创作的圣颂挠歌鼓吹曲而获得赏识，被破例特许直接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

0: 此处何该有竹叶萧萧。
1: 你呀，又魔怔了，怎么上这儿来了？让我好找。
0: 今日是放榜的日子。
1: 嗯，一会儿吃

0: 吃完饭，我陪你去看吧。怎么啦？榜都不用看，是胸有成竹了？
1: 你知道的，旁的都好说，唯独考试这件事情，我是半点把握都没有。
2: 阿爹，阿娘，有客来了。
1: 请，
3: 请。姚正，
1: 张兄去看过榜了？

0: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1: 姚章，再等下一刻。
0: 这次是官家特许我越级复试进士，以后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 你进献大乐毅，圣颂挠歌，为朝廷正雅乐定典章，就该拔擢你去太常寺任乐官。
0: 看来啊，我与这官场无缘。
2: 姚章，你不该被困在科考制式当中，你应该号令天下乐工复兴礼乐。我为你捐个官职吧。
0: 张兄，在江湖上也大有可为。我这些年去采取，才发现宗庙礼乐几乎损毁殆尽。我可以去访乐工，去写古谱，我可以将一篇一篇的即将易散的残章修成大曲。
2: 这要耗掉多少时日？
0: 路虽漫漫，九死不悔。国家治礼乐，是教万民，平好恶，正人道，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2: 无愧是江白石。
0: 新修好了一张古谱，张兄可想听听？
2: 乐意之至。

0: 据《宋史》记载，公元1204年，临安东清门外发生火灾，导致大量百姓房屋被焚毁，姜夔的住所也未能幸免。
1: Shut him!

0: 我好好的，看把你吓的，但是你的词稿、曲谱都不见了。不要，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比什么都强。你看，是红梅。
1: Oh, my God.

曾借海作桑田，仙人云表笑语真痴缺。说与依依王谢宴，应有凉风时节。月指青山，无为芳草，万古皆尘灭。绕枝三匝，白头歌尽，明月光。

0: 竹溪家厨。竹溪家厨啊，老先生可是在奏扬州慢，
1: 随手拨弄不成什么曲子。
0: 扬州啊，早不是此里的样子了。
1: 又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
0: 要是白石先生能看到现在的扬州，一定会很欣慰。可惜他下落难寻，
1: 一个无功无绩的老头，惦念他做什么？
0: 白石先生一生留下这么多词曲，后世不会忘记白石先生。
1: 你是什么人，敢说这样的大话？
0: 晚生无浅，句句是肺腑之言。
1: 哦，是官家亲爹的状元。你能记住他的词曲，他这一生没白过。
0: 此曲不朽，后世会因为扬州慢，因为白石道人记住扬州。
1: 好啊，
0: 老先生，
1: 送给你了，去写你的词曲，奏你的扬州吧。哈哈哈哈
0: 哈哈。老先生，
2: 哎，瞧瞧看看啊。

是新鲜的啊。

来时道人，穆志先生，你看到的不只是扬州，还有这如画的江山。这些词人和他们的词曲，会让千秋万代的后人都能看到大宋的风华。

0: 这24桥啊，就像一个见证者，从唐诗到宋词，多少才子为之挥洒笔墨。但是姜夔的这一句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以一种近乎绝唱的方式成为了扬州的文化符号。
1: 姜夔就以这横空出世的扬州慢为起点，不断地攀登词坛的高峰，与其他词人一道，一同构建了璀璨的大宋词坛。
2: 感谢这些词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也让宋词成为了陪伴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可以触摸的带着温度的文化基因。
0: 那咱们回去接着聊。
1: 好。
0: 姜夔虽然没有功名和官职，但是以他的诗词书乐以及他的这种人品而闻名于世，所以我在想，姜夔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而言，他会有怎样的现实的启发？
2: 我觉得姜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功名这个道路上受到了挫折，他没有放弃或者是降低对自我评价的标准。他无论是词、音乐、书法和诗，他都用极致的水准来要求自己，
1: 皆是第一流。姜夔有一首诗啊，灯倚阑珊月色寒，吾儿往往夜深缓，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堪。即便没有人关注到我的时候，我也在不懈追求着做最充盈的自己。我觉得姜夔就有这种人生的定力，就这点真的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0: 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它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一定是和它背后的作者这种丰盈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立的人格相依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传承，传承下来的绝不仅仅只是文学作品，而一定是文学背后人的精神。所以这一季我们见到了那么多宗师，见证了那么多故事，还有那么多人热爱学习并且钻研着宋词，去理解宋词隔着悠远的时空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和感动，这是为什么？
2: 我作为一个唐宋词的痴迷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我觉得词和诗他们有共同的地方，有各自对方都不能取代的地方。诗在中国它有一个庙堂之高的地位，诗寄予了社会性对于人的期许，那词其实就是做一个小我，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自我，我的所有的最真实的情感的一种流淌。词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一个社会性的统一的标准，你可以是像辛弃疾那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也可以像晏殊那样理性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你也可以像姜夔那样的清空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眉边吹笛。我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和一个社会性的大我，它完全不矛盾，它可以并存，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
1: 我不禁想到南宋词人蒋捷的一首《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
3: 红烛昏罗帐，
1: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就把我们的宋词之旅比作朋友们在自己家的小院的一场听雨，我们可以听到燕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爱情语啊。我们也可以听到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潇洒语，是吧？我们还可以听到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是孤独语寂寞语， 还可以有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4: 丰收年的雨，哎，
1: 快乐雨，
4: 风调雨顺的雨，
1: 是不是？
4: 对，
1: 这个听雨的过程也是一个美妙的、令人享受的宋词之旅啊！在这个宋词之旅当中，我们收获了音乐的旋律，也收获了哲理的思考，收获了情感的共鸣，还收获了美学的洗礼。
0: 两位老师的讲述确实也是让我们动容，五千年文化，三千年的诗韵，千年的宋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所以我想正是作者和读者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文脉。我曾经听很多人这样说，说越是了解宋朝越会被他所吸引，怎么去解读这样一种感受？
1: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它是整个数千年华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啊。
4: 除了宋词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之外，再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宋词，就我们现在还在追捧的宋词汝窑的那种素雅风格，还有别致的那种冰冽的纹路，它就是追求一种极简中的雅致。这种极简素雅的风格也定下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基调。同时宋代还是中国的绘画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宋画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其实无论是艺术和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我觉得都当属宋朝。
1: 宋词和宋式审美从本质上它要解决的是自我和世界如何温柔相处的高级哲学之道，
0: 它是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的养料，就像姜夔一样，以他的作品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无限的学习和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他留下的曲谱，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宋乐的极致精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他的曲谱不仅仅传下来，不仅仅让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而且今天的人在他的曲谱基础之上还有了新的表达。
5: 文章性美知何用，慢赢得天涯寂岭。

0: 养我一生，饱读诗书，心怀壮志，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哟。
1: 瞧您说的，怎么会一事无成呢，先生？
0: 萨俊，
1: 你先生的才学风骨，莫说是当时了，就算是千百年后，也不缺知音。哎，
0: 后世之事，谁又能说得清呢？你今日来此，所谓何事啊？
1: 不瞒您说，我们几个人是来自于800多年之后的学子，我们是想请先生前往这800多年之后找一找文章性美之何用的答案。哎
0: 呦，萨俊，你可别欺谋啊，当真有此法吗？
1: 先生若愿随我去便知。
0: 好，
1: 请。

0: 江葵纪念馆，我有纪念馆。没错，先生，这就是后世人啊为了纪念您专门修建。后世您的家乡人为了把您的故事更好的传播给天下之人，多次沿着您的足迹从鄱阳到了汉阳，到了扬州、合肥、湖州、杭州，去见证您笔下的赤兰桥。 白石洞搜集您的故事，把所有跟您相关的事物都集中到了这里。我带您进去看看。先生，您看这个。
1: 哎呀，我这一生写书无数，没想到留下的。
0: 居然是这幅字。哎，这纸张似乎不对呀。这是您曾经为王献之、保姆帖写的考辩跋文，被后世人誉为宋朝最美小楷。哦，现今收藏在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供世人观摩。
1: 博物馆为了让人能够更近距离地沉浸式地感受您的笔下风骨，特地派人临摹学习，一比一还原的一个复制品。哦，能为后世所用，是我的幸运呐。后世
0: 之人在您的跋文基础上一遍一遍地深耕研究，而且都非常地赞同并且推崇您的理论。您比如说这位，赵孟俯。 他擅长楷书、行书、草书，也是一位集大成的书坛领袖，创建了赵体。他的书法和您的书法一样，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书风。这就是他抄写的您的序书谱，
1: 笔法圆净，温润，起笔书风，苍鹭得当。
0: 不仅是这位。
1: 当代还有一位书法大家叫邓散木。哦，邓散木先生为了方便后世的人学习您的书法，还特地编纂了《序书谱图解》。《序书谱》跨越800年，直到今天还在指导人们学习书法呀。能发挥作用，对后世学子有所帮助，我无憾了。
0: 先生，我还为您准备了您更喜欢的东西。
1: 您随我来。哦，
0: 好，请。三军啊，这就是800多年后的乐师吧？啊，您要说他们是乐师呢，也可以。但实际上啊，这就是后世的喜欢音乐的人，不分身份，不分年龄，纯粹是因为对。

0: 乐的爱好而聚集到了一块儿。除了您熟悉的那些乐器之外，现在还有很多各种形制的新乐器。先生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音乐遗产，在您的《白石道人》歌曲当中，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暗香》《扬州慢》《疏影》等17首曲谱，这也是我们后世唯一可见的宋代的词调曲谱。
1: 我真没想到800多年后还有人在听我的词曲。
0: 您看这本书里，后世人还专门将您留下的这些音乐遗产写进了我们今日的教科书，还收录了很多您的作品。所有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年轻人啊，都会从这书里寻找到养分，而且进行这个时代全新的创作。

0: 这不就是我的杏花天影吗？您的这曲杏花天影，不仅留在了乐谱，也留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今天啊，这个杏花天影在影视剧里面、音乐会上面经常能听到，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一段旋律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今日被称为互联网的一种技术。

0: 一张出生证明暗藏身世之谜。
1: 他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0: 一场看似简单的收养，为何步步受阻？
2: 哎，这小孩真的好难。爸爸不知道是谁，然后妈妈又失踪了。
0: 法理与人情困局如何破解？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1: 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
1: 记得是吧？我是那个郑法官啊。上次我也来问过你一些情况嘛，其实现在还是想问你，就是
4: 是愿意跟着
1: 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3: 嗯，
1: 是自愿的啊。
0: 这是2026年1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法官在一户人家做

0: 回访。坐在他旁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孩，名叫小斌。
1: 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时候还读小学4年级，现在讲课了啊。
2: 嗯，
1: 在这边学习怎么样？
2: 也是很好，
1: 不是很好，但是也很努力啊，努力吧，要努力吧。
0: 法院的曾志菊法官回忆，2022年，他第一次见到小斌时，当时小斌

0: 活，然后这个案子走到25年，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就想做一个他想收养登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看着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这个过程却很多的不容易。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小斌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养父母为什么要收养他？办理收养登记为何需要经过法院，还耗费了多年时间呢？这一切都要从他曲折的身世说起。
2: 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今天这件跨越多年的收养纠纷就发生在这片瑶乡大山里。她叫李梅英，是小斌的外婆。说起外孙小斌的身世，李梅英满心酸楚。小斌是她大女儿郑秀英所生，而郑秀英早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3: 她就是失踪，那时候那个晚上一直出去都没有回来。
2: 2012年8月，小斌在广东出生，然而仅仅出生3个月，他的妈妈郑秀英就将他抱回广西老家，丢给小斌的外婆抚养，随后离开，只留下了小斌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着父亲的姓名不详。
3: 他妈妈就是生他出来3个月就给我带了，我就带他一直到差不多2岁，他才回来看一次。他看一次，他说他要把这个小孩又送给别人，我就舍不得嘛。
2: 小斌妈妈郑秀英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斌2岁那年的大年30，这次回来她原本想把孩子抱走送给别人收养，但外婆不同意，谁想到她吃完年夜饭后便不辞而别，从此彻底失联，杳无音信。
3: 刚刚满2岁零几天，她就一直出去就不没有回来了，不知道她死还是活。反正
2: 在联系不到小斌妈妈郑秀英的情况下，小斌的外婆只能艰辛地把小斌养大。
4: 小时候他背我们上山都背坏好几个那个笼子了，背我和我弟两个人在一个笼子里面，由我们两个把笼子撑坏了，
0: 在旁边在地上挖一个坑，把小孩放在那里，给小孩那里玩，然后他在旁边干活啊。他一跟我讲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内心就挺动容的，就是你能想象得出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然后一个老人要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小孩，太不容易了。
2: 从出生至今，小斌从未见过生父，对生母郑秀英也毫无印象。从小缺失父母关爱的他长大后特别想有一个妈妈。
3: 后来他总是叫小英妈妈，他说叫到我大了我懂事我就不叫了。他那时候他好可怜啊，一听到他说我就哭了。
4: 因为小时候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小姨当时小时候我被我弟打，我就一直在叫我妈妈妈妈，然后后面我小姨就说我可以叫她叫妈妈，然后后面我就叫她妈妈。
2: 小斌的外婆李梅英手机里一直存有大女儿郑秀英的一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她就会看看，而小斌对妈妈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这张照片里的模样，
4: 没有感情，因为我也对他没有，因为看见他照片也不记得他长，也不知道他长那样。
2: 时光如梭，小斌渐渐长大，可外婆李梅英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她感觉到照顾小斌的衣食住行，同时承担小斌上学的费用越来越吃力。这时候，她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3: 因为我觉得他好辛苦了，我说我越来越老越来越老我挺不住了，我去年去检查那个心脏功能不够哦。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说要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1: 年岁渐长，外婆的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没有能力长久照顾小斌了。看着孩子懵懂成长，前路未知，外婆的心里满是担忧。她很希望能给小斌找一个安稳的归宿，让孩子能好好生活，安心长大。 正当外婆为小斌的归宿四处为难的时候，

0: 时候，一对夫妇找上了门。
1: 他们痛失独子，深陷余生孤寂。
2: 这是一辈子的痛，一生的痛了。
1: 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能否改写少年命运？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1年9月的一天，李梅英的家来了一对夫妇，吴先友和他的妻子杨水英。他们向李梅英说明了来意，是听说了他们家的情况，想收养小斌。
2: 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带这个小孩，是一个帮扶对象的，是这样子。以后通过他才了解到，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没有那个母亲。
1: 吴先友的家在广西荔浦市，距离金秀县只有几十公里。事实上，吴先友夫妇刚刚经历一场重大变故，他们28岁的儿子之前因病去世，他们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之中。
2: 淋巴瘤四期，总共花去了50多万吧，也没有办法把它挽回。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尽力了。说到这个伤心，忍不住掉眼泪。
1: 中年丧子的剧痛曾让吴先友夫妇的生活陷入死寂，过去为孩子奔波打拼的人生骤然失去了方向，夫妻俩整日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吴先友在金秀县的一位朋友向他提起了小斌的情况，夫妻俩悸动了恻隐之心，也想给自己寻一份生活的希望。
2: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做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教，他有父亲教。
3: 你如果是没有小孩，你就住点就够了，够一切，往后养老。你有小孩了，你肯定要多住一点啊，有一点盼头。
1: 怀着期待与忐忑，吴先友夫妻俩第一次上门看望小斌。小斌眉清目秀，很像儿子小时候，夫妻俩一见就相当喜欢。初见时，小斌显得有些胆小内向，不敢说话。
3: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低起那个，把那个头低起，就不跟我们说话。第一次，如果拿那个相片给人家看，你不说，人家不知道。
1: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几天后，吴先友第二次登门，将小斌和他的外婆接到荔浦。他们家在荔浦市的一个镇上，吴先友和他的妻子都有自己的生意。生活条件比较好。
4: 去到家里面，我开他们进去那房间里面，有一间那房间里面装的那牛奶啊，什么奶都没有放那里面。我看他对那个小孩很好的，后来我就放心了嘛。
1: 两天后，在一个周末，吴先友夫妇将小斌接到自己家中过了一夜。或许是很渴望有爸爸妈妈，小斌很快就接受了吴先友夫妇。
2: 就是住了一晚上吧，住了一晚上就是，就第二天星期一了就送了回去读书了，就这样子。上面那个叔叔阿姨都给红包给他，说你妈妈在那里，叫你妈妈。
5: 他叫吗？
2: 叫了。一来的时候，我怕他不习惯。是我跟他一起睡的。
4: 看那孩子都说跟他们走了，你说这种孩子，你看他都是他们叫他走，他就跟他走了。
1: 经过两三次接触，在与外婆充分沟通后，2021年年底，吴先友正式将9岁的小斌接到家中，并为他办理了转学手续，安排他到镇上小学读书。同时承担起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各项开支。
3: 我们的条件好一点，就是出镇啊、去街上啊、去做事啊，都比他那里，你看出来也有一段路很长的，到那个街上，也是遥山，我们这里是乡间。
1: 小斌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但仅这样还不够，吴先友深知，为了孩子的学籍、医保和未来生活保障，必须办理合法收养手续，并落实户口。
2: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户口，既然在我们这里生活，就要办这个户口。

0: 到博学呢，都要买。读书啊，都一定要户口。
1: 吴先友考虑得很周详，为了小斌的将来，他得办收养手续。于是他把小斌接回家，就开始着手办理这些事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下来竟然如此曲折，最后还打起了官司。
2: 2022年1月22日，吴先友到金秀民政局申请办理收养登记，被告知小斌的合法监护人是生母，外婆无送养资格，而小斌的妈妈郑秀英已失踪多年，其下落和生死成谜。
3: 反正我们联系不到呢，我们叫派出所联系啊，拿找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4年。
2: 鉴于小斌的情况特殊，生父不详，生母郑秀英失踪，民政部门建议通过法院将小斌监护权变更至外婆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小斌外婆李梅英向法院申请宣告郑秀英失踪。发布公告6个月之后，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此后，李梅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承办法官就是当时在民庭的曾志菊。
4: 然后，那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他那个指定监护。
2: 2023年9月18日，法院判决将小斌的监护人变更至李梅英名下，由其行使监护权职责。远在荔浦市的吴先友也得知了这一消息。
0: 开始顺利把那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把他那个监护权又判给他奶奶这边，以后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2: 吴先友说，当时他们满怀期待，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一等再等，2024年6月才等到了民政局的回复，说必须是在福利院领养的孩子才能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不懂收养规定，但这件事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委托律师全程代办。
5: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所以我当时就不服他们这样不帮办理这个案件的收养登记。
2: 对于民政局的这个说法，吴先友的代理律师不认可。他认为吴先友的申请符合法定收养条件，民政局应当为吴先友办理收养登记。2024年6月18日，吴先友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5: 那个，我们向法院第一次起诉，民政局的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0: 闹僵了，就没办法了，是。只好找这个法律程序。
2: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当时法官协调，民政局答应办理，于是吴先友就撤了诉。执意收养却屡屡受阻。
0: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
2: 当法律程序遭遇现实困境，应该如何破局？破解收养司法僵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12月8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登记申请和相关材料，可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民政局做出了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
5: 后来他们就新的领导审查材料，又是讲我们的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2: 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吴先友很无奈。为了办理收养手续，让小斌拥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跑遍了2个城市的多个部门，并且他们和小斌3年相处下来，培养出了感情，小斌也适应了新环境。最关键的是，当时孩子即将上初中，若收养手续办不下来，那将影响孩子的未来。
0: 着急，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

0: 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都上不了学。
1: 对此民政局也做了说明，之所以不予办理是因为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不详这一项。
2: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1: 民政局表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为不详，无法证明其死亡或失踪，目前无法认定小斌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不符合直接收养条件。
2: 奶奶虽然作为那个监护人，但是你父亲这一栏的话，如果就说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0: 这个孩子的父亲某天出现了，这个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1: 让吴先友焦虑的是，孩子马上就要小升初，这是全家人眼下最紧迫的事。2025年2月26日，吴先友夫妇再次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县民政局作出的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要求民政局为二人办理收养登记，并发给收养登记证。接手这起案件的正是曾志菊法官，此时他已经从民庭调到了综合庭。
3: 然后当时我们拿到这个案件，我就想了，那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从一开始都不详，那怎么去证明这个父亲的状态？如果你要宣告他失踪，那起码知道名字吧，住址吧，在哪吧，不知道。然后你说他死亡，那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1: 怎么样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曾法官深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多次深入两家走访，实地了解小斌的生活状态、家庭氛围。
4: 是愿意跟着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2: 嗯，
4: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
2: 很好。
4: 挺好的是吧？
0: 是。那孩子怎么样啊？那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1: 在了解小斌现在新的情况后，曾法官更加有了让小斌能够在新家长久居住的愿望。于是他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分管院长。
5: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3: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不行，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1: 为了圆满解决这起未成年人抚养案件，2025年3月27日，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法院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案件协调会，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5: 这个程序方面的，
1: 经过协调，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由民政局在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在60日期满无生父生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友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5: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的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包括一些社会评估要同步进行。
1: 2025年6月23日，吴先友主动申请撤回对民政局的起诉，法院裁定允许撤回申请。
2: 为了小孩的未来着想，我们也想促成，但是呢，法定条件我们肯定是不能越逾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他这个突破口。
3: 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

0: 我愿意回来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让他能够正常的进入学习生活。
1: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日，民政局为吴先友办理了收养登记手续，并当场发放了收养登记证。
2: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最内心最想要的。那首先我们给小孩实现了这个，第二是我们给小孩以后一个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一个保障，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1: 2026年2月，小斌的户口顺利办理完成，正式落户新家。从此他也有父母关爱，也有父母的陪伴，不再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3: 双在角落里
1: 除了孩子的学习，吴先友夫妇也格外注重亲情与感恩教育。他们会经常带着小兵回乡探望外婆，两家像亲戚一样往来走动。
4: 他一有空他又带回来了，那天呢他还叫我，我带你去桂林去玩了。我说我那天刚去过，我不想去了。我说
5: 我们这一块如果有三十晚上29，我就过去拜早年了。就这样的带着跟我老婆一起去的，一般都是放假都住10天吧，10天左右。在我们这一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哈，我们看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我们欣慰的哈。虽然经过了多年吧，但终于是把这个收养登记办理下来了。那看到这样的结果，您怎么看待？
7: 这个个案呢，我们看到它的过程很曲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兵的外婆和这个吴先生夫妇，其实他们都是对孩子要去托举这个孩子成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按照我们的民法典收养章里面第1093条和第1094条，我们看前者它规定的是被收养人的条件，后者它规定的是收养人的条件。那么被收养人他就只有三种类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孤儿，一个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一个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未成年人。
6: 对，
7: 那么对应到1094条的这个收养人，他其实是有一个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但是小兵他恰恰是说他的生母找不到，他的生父不详，但是他又不是孤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怎么样去处理他的这个被收养人的资格和收养人的资格，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法律制度如何适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6: 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节目当中有两个环节，就是外婆办理监护权转移啊，然后小斌的他的生父不详的问题，都是经过公告之后啊才符合接下来继续办理的这个条件的。那为什么这两个环节在收养的过程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那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7: 这两个公告的程序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小兵他的情况很特殊，他其实是说生母下落不明，生父身份不明。
6: 对
7: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第一个环节是要转移监护权，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确认他的生母下落不明，宣告失踪，然后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监护职责转移到外婆的身上，外婆才有可能继续去参与这个收养进程的推动。那么这是在前一个环节，那么在后面这个环节，它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针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你被收养的这样一个未成年人，那么民政部门他需要通过公告去确认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他的生父母查找不到，确认这个事实，其实他也是向社会昭告，说有没有人能够，有没有人他有这个生父或者生母的资格出来认领这个孩子，那这其实也是对父母的亲权的一个保障。那这个程序经过之后，确认了属于这种情况，他才可以去进行收养登记。
6: 一场发自内心的收养，却因程序问题陷入长达多年的困境。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司法机关如何秉持司法善意，多方协调联动，逐步打通程序堵点，化解矛盾，通过柔性司法手段平衡法理与人情，让群众在真实案例中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份迟来的收养证明最终为小斌提供了坚实的人生保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

0: 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站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0: 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

0: 刚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

0: 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 242.6 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 2.7 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出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希望贺兰雄壮苍茫，长空雁过悄然鸣响。贺兰山脚之下，一座座规模宏大的夯土建筑巍然矗立，已见证过近千年的日升月落、风霜雨雪。西夏政权的荣光与遗憾就埋藏在这些古冢深处。今天面对静默无言的西夏陵，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到回荡在历史中的心跳声。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西夏陵最初有着怎样的面孔？
1: 贺兰山之东，树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玉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这是明代万历宁夏志中对西夏陵的记载。名人认为贺兰山下的这片陵园是西夏仿照北宋陵园建造，他们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2: 咱们现在就进入这个二号陵的陵域的范围了，应该这是在这个渭城桥的南门。我们现在沿这个南北这个中轴线来往陵园里面走的。陵园里面具体的这个建筑是东西角就这个对称分布。
0: 西夏陵二号陵，占地面积约7.73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呈现出相当规整的长方形陵域。考古成果显示，其外城墙以石块和黄土堆垒而成。尽管残存的墙体不高，却清晰划定了陵园的边界。

0: 二号陵的格局基本反映出目前发现的九座西夏统治者的陵园具有统一规划。
1: 从它的陵园布局来说呢，它就是因袭了宋陵的中轴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比方说它中轴线从南到北是左右各有一对阙台碑亭，然后里面的月城还有陵城呢，它都是做成方形的，也是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
0: 这样的布局，熟悉中国传统对称式审美理念的人都不会陌生。西夏陵召建之时，作为中原正统的北宋王朝正处于繁荣时代，参考宋陵布局并非难事。不过西夏陵陵园形制与北宋帝陵相比也存在一定差异。
2: 阙台的北边呢是有两个碑亭，都是咱们的二号陵，它是长方形的。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碑亭呢，只剩下基址了。从早年发掘的看是个夯土的，周围也有包砖，而且它是用那个立式驼碑，它是放到这个亭子里面了。但是碑亭上面的这个建筑现在是看不到了。
0: 由碑亭再往北向陵区深入，依次留存着两组高大的土堆，构成了两道门的形态。左右残存的土墙将这两道门之间的区域合围成一座封闭的小城。这处空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就是越城南门的这个门阙，现在只剩下面的夯土了啊。两个阙台两侧呢，就是以这个越城的墙体是延伸过去之后，直接就跟这个陵城的南墙就汇合了。越城里面它主要是放石像生的，我们现在能看到沿这个轴线的东西两侧呢，各能看到有两列石像生，总共是有四列这个石像生。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那个胎记了。
0: 与唐宋时期皇陵的做法相似，西夏陵中也放置有石像生，意在彰显威仪等级，保护墓主安宁。略显不同的是，这些石像生被放置在越城之中，分为四列，立于中轴线两侧，而不是唐宋皇陵中分为两列。
1: 他想因袭宋陵，宋陵的它的神道是非常的长的，它左右排列的基本上平均都是在60多个石像生。而西夏陵呢，它的整个建筑规模跟宋陵它是没办法比的。宋陵一座帝陵的占地面积在40万平方米左右，而西夏陵呢它只有10万平方米，所以它的这种实力我觉得它是达不到中原的这种雄伟壮观的这种状态。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变相的一种，既让这个陵园显得紧凑又不失它的庄严，所以他就增设了越城，然后把石像生左右对称分布在越城的两侧。
0: 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帝陵墓前常见的礼仪性建制，从汉代发展至唐已逐渐成熟，至今仍可见到。在唐陵的神道两侧，文官武将石像耸立，威严壮观。宋陵因袭唐陵规制也有相同安排，党项人自唐代便与中原交往密切。与其说西夏陵是仿照宋陵而建，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唐陵的深刻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将唐宋之风融入到了自身陵园的规划营建之中。穿过越城，经过两侧的石像生，只见面前有两个距离较近的夯筑土墩，左右连接着又一道墙体遗址，似乎在提醒着到访者即将进入一个更为庄严肃穆的区域——陵

0: 城。这两座夯筑土墩便是临城的门阙遗址。
1: 现在这个周围的墙都已经塌了，但它那个阙体你看现在还残存比较高，还能看到它那个突出的那阙台，就三出阙。这个礼节性建筑里面是最高，代表这个身份级别是最高的。应该说从咱们汉的开始，这个三出阙都就有了，都是跟咱们中原的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
0: 这样的门阙在临城四面城墙上均设有一座，是以绿釉的建筑构建，在各门阙周边大量可见。绿釉海狮，肌肉琼结，四爪跃起，做昂首奔腾状。绿釉摩羯，瘦首于身，引颈展翅，仿佛正舒展翱翔。绿釉套兽，张口龇牙，怒目圆睁，须毛翻翘，狰狞威武，颇像龙首。更引人瞩目的是，三号岭还出土了多件半人半鸟的神兽，被称为嘉陵频家，又叫妙音鸟。传说其声音清妙，能唱佛经，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常见的神奇形象。嘉陵频家头顶花冠，宝增下垂，面向丰圆安恬，身披璎珞，双手合十，背部生出一对鸟翅，翅羽高翘，似乎正在一面冥想，一面振翅欲飞。考古证实，这些文物多为西夏陵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构件，称为墩兽，其使用数量和种类代表着建筑等级的高低。
2: 宋代的营造法式上一共是九位墩兽，仙人呀，凤凰呀，但是西夏陵出土的数量没有那么多。故宫的太和殿吧，垂脊上排的仙人走兽，这一排一排的，等于是我们的平家海狮那个摩羯鱼。
0: 当年的西夏陵不仅建筑顶部装饰威力，连脚下的地砖也刻画着精致旖旎的纹饰。这件曾铺设于陵区地面的重层八瓣复联纹方砖，花瓣饱满层叠，造型规整而富有立体感，体现着西夏陵浓厚的佛教艺术风格。位于甘肃张掖的文殊山石窟群，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石窟遗存。石窟群的万佛洞中，一幅西夏时期绘制的弥勒经变壁画，让人们对西夏人心目中庄严华丽的殿宇有了更为直观的想象。殿堂巍峨，楼阁群立，回廊盈纡，画栋雕梁，青瓦红墙，文采辉煌。庭院中宝花家树，祥云瑞霞，身着袍服的供养人漫步其间，瞻奉神佛。御道上遍铺花砖，正与西夏陵考古发现的文物相契合。细细看去，大殿屋脊上墩兽排列有序。除此之外，大殿正脊之上还有一种构件极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它是什么呢？
3: 狮纹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一种构件，装饰于屋顶正脊两端，寓意着除灾防火，也彰显着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这件灰陶狮纹出土于西夏陵三号陵西门遗址中，通高150厘米，宽95厘米，整体呈龙首鱼身的造型，龙首张口吞脊，鱼尾翻卷上翘，形象夸张威猛，这与宋徽宗赵佶在《瑞鹤图》当中的狮纹形象十分相似。现存辽金时期的建筑上，仍然可以见到如孪生兄弟般的狮纹实物。像这样的相似相通之处，在西夏陵中俯拾皆是。西夏的统治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陵园之中？

0: 又是怎样在贺兰山下设计建造出这样的传奇的？
1: 在西夏陵以北约26公里处，一对砖砌佛塔矗立于贺兰山山口的缓坡之上。这两座塔被称为拜寺口双塔，是宁夏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夏佛塔。
2: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它是一个八角形的13层的密檐式砖塔。从塔的发展来讲，在早期的时候一般都是四方形的木塔，从唐以后呢基本上成了砖塔了，但是呢也是以四边形为多，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小雁塔它也是四边形。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八边形，是包括北宋啊、辽啊、金包括西夏是普遍的一种形制。
1: 西夏建筑中对佛教元素的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西夏朱令园中，最核心的建筑是灵台，即墓主灵魂的安息之所。与北宋覆斗式灵台不同，亦有别于依山或积土而设的唐陵。西夏陵灵台以夯土为基心，外围有立柱、斗拱、檐方等木结构包裹，形成内外一体、土木结合的密檐式塔刹造型，因此也称灵塔。而在佛教中，塔原本就是高僧圆寂后用于埋葬舍利的坟。对于信奉佛教的西夏人而言，以塔为灵恰如其分。那么西夏陵的主人是否安葬于灵塔之内呢？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陵城里面的核心的建筑了。首先从南向北，我们看到长方形的这个，这就是献殿。献殿的北侧，咱们开始看到的这个凸起的这个余脊梁了，这就是它的墓道。余脊梁的墓道的最前方呢，就是它的墓室。灵塔是位于墓室的后方。西夏陵现在唯一发掘过的就是72到75年是6号陵，它是发掘过这个墓道还有地宫的。通过发掘就发现这个陵的这个墓道，它是台阶式的，它是用原木砌的，而它的墓室呢是一个主室两个侧室，这是一个西夏陵的一个结构。
1: 余脊梁墓道将献殿和灵塔两座重要建筑串联起来，在陵城之内直观呈现出又一条轴线。灵塔是整座陵园中最高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引人注目，自不待言。而地宫的存在又让人们将好奇的目光从地上转入黄土深埋的地下。
4: 我们陵区一共发掘了一座地陵、4座陪葬墓，它的墓室呢都是土动墓，然后里面都有人骨。这是说明呢，西夏的统治阶级，他们立国之后呢，已经开始实行的是土葬。但是史书记载呢，党项人最初的都实行的是火葬。这就说明，随着他们的西迁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借鉴使用我们中原的这种葬俗，土葬。
1: 灵塔与地宫的组合似乎是西夏统治者在自身信仰和汉地习俗间找到一个巧妙平衡点，崇信佛教的同时对中原陵寝制度的采纳和转化，使西夏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西夏陵区的最北端有一组地面建筑遗存，考古出土大量与陵区建筑相似的构件，可以想见这组建筑应与陵区内的建筑具有一致风格。而从规模来看，其重要程度甚至不逊于陵园的地位。从高空俯瞰可见，这是一处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群，内部设有3进院落，总面积约5.03万平方米，体量上与一座单独的陵园不相上下。但就布

0: 学而言，又显然并非陵园所在。这处建筑群究竟作何使用，又为何被建造在这个位置呢？与陵区不同，除建筑构件外，这组北端建筑周边还出土了大量宝相花泥塑残块，纹饰精美舒展，表面饰有贴金彩绘，十分富丽。宝相花是佛教艺术中又一重要元素，融合莲花、牡丹、菊花等形态，创造出理想化装饰图案。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圆雕做法的手指残块，圆润饱满，应是泥塑造像的一部分。
1: 实际上这个建筑遗址它也是一个活寺啊，但是这个活寺啊很特殊，可以把它描述为一座供奉有西夏帝后圣容的活寺啊。天圣律令中有这么一条记载啊，记载说的就是这样的寺院啊，它供奉的有圣容啊，对这类寺院国家要遣官提举啊。所以一遣官提举以后，那么这类寺院就超出一般的寺院了，它就变成皇家寺院了。
0: 这样的寺庙原貌如何，已不得而知。参照记录成吉思汗时期史实的元代古籍《圣武亲征录》，或可窥其一斑。复征西夏，入博王庙，其主失多而呼出降，意思是说，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过程中进入博王庙，当时的西夏统治者请降。其中博王一词透露出元人眼中寺中造像的样子。据元朝秘史记载，西夏人对其君主的称呼为布尔汗，布尔音转为博，汗即王，博王庙便是指西夏王室的祖庙。
1: 蒙古人进来以后，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寺院里挺奇怪，他供奉有一排一排的西夏死去的这些皇帝的塑像，这点印象最深刻，对吧？这个按年都是一般都是活寺嘛，那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西夏王的这个塑像？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一点儿，就把它叫做西夏王庙了。
0: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境内塔寺林立，僧侣众多，前期主要从中原佛教中吸收养分，曾不断向宋朝求取大藏经，鉴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六次之多，故此尽管西夏与宋之间纷争不断，但双方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堪称频繁深入。
1: 其实他这种做法也是模仿北宋的，唐宋时期很流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古时期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我把你父母的死去父母的这个像供奉在这个寺院里面，我们早晚呢给他祈福啊，实际上就是讨好皇帝的一种表现啊。
0: 历经岁月剥蚀，如今的西夏陵已经是一片黄土之色，但最初它的样子并非如此。考古发现表明，陵区大部分夯土建筑外可能涂有红色墙漆，搭配清脆的绿釉琉璃装饰构件，并点缀白瓷板瓦，据此可以大致还原西夏陵昔日的容颜。
2: 西夏陵还出土了一个白瓷板瓦，北端建筑遗址它是发掘是出土的比较多的。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二号陵的这个蒙雀跟前，你看也是有这种白瓷白瓦的，长可能一个是一个14公分长，宽可能有一个8-9公分的一个宽度。
0: 在各种颜色中，西夏人似乎对于白色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始役白斋山，

0: 穿着一身白而紧窄的衣衫。其实西夏本身并非西夏人的自称，出土于七号陵碑亭的西夏文篆字碑额上镌刻着大白高国护承圣德至义皇帝寿陵至明字样。可知西夏自称大白高国，国名中使用色彩词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为何西夏人对于白色如此偏爱呢？
1: 我们知道这个王朝，就说他的前后的这个更替啊，有一个学说呢去解释它呢，这个呢就叫五德宗史说啊。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啊，德运和他的胡色和他的正朔啊呢，都是一一相配的啊。历代的这个王朝啊呢，都要在五德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呢。有一个词叫延宋啊呢，因为宋是火德，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德运的书信啊呢放在王朝的名称的前面，所以叫延宋啊呢。
0: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出土一部西夏文典籍《胜利意海》，其中记载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军出射猎备诸食。这本于1182年由西夏官方刊印的文献中明确提到西夏德运属金，因此对应的服色就应当上白。
1: 唐朝是土德啊，土生金啊，这表明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唐朝而来的啊。这个白高大夏国呢，就是以色上称国啊，是受他的德运的支配啊，他才出现这个国名啊。
0: 上白的背后，首先透露出西夏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奉行着五德理论。其次，西夏人自视为唐王朝土德之序统，即大唐之后治理西北地区视为金德。由此可见，西夏主动地将自己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西夏陵中，大到选址、规划布局，小到建筑构建、纹样装饰，都依循着中华文明的气韵。像这样的雕龙石栏柱在六号陵出土有四件，柱上云气缭绕，龙形栩栩如生，一颗明珠居于中间，正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双龙戏珠的经典图案。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图腾，龙不仅盘伏在西夏陵的石栏柱上，陵区出土的残碑边缘也不乏龙形浮雕的翩然身姿。此外，在六号陵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上，赫然可见轩辕字样。经过对西夏文献的梳理翻译，研究者发现，西夏对于中华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记载并非孤立。同样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宫廷诗集》记录了党项人对元祖的追溯，其中有言：“祥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意思是说西夏承袭了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此元祖为轩辕皇帝。西夏人的这一身份认同和源流又是从何说起呢？
1: 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离不开两个史学家，就是这两个史学家，一个是司马迁，一个就是那个魏书的作者魏收。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呢，他在皇帝的这个血脉网络之中呢，他留了一个缺口，他就说啊，皇帝有一个小儿子叫昌邑，没有下文了。哎，他留这个缺口很重要啊。所以到了这个魏收时期呢，魏孝明帝改革要改汉姓，对吧？啊，正好呢，

0: 把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个啊全部加到那个昌邑的那个名下，房地就成为北方各个民族的共主了啊。从那以后呢，实际上对房地形象的塑造呢一直都没有停止啊。比如说辽朝认为他也是皇帝的后裔啊，西夏嘛也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啊。那这么多民族参与房地形象的塑造，一步一步的皇帝呢变成我们今天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啊。
1: 西夏统治者晋依北魏拓跋氏的世袭基础，远追皇帝为其先祖，可见西夏不仅以正统王朝自居，且对于华夏正朔的身份抱有强烈的归属感。这无疑显示出作为西夏人主体的党项族已深度融入中华民族根脉，也从源头上解释了西夏陵中无处不在的文明共振。
2: 西夏与辽宋都是在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分裂与动荡的背景下建立而来的。西夏对中国西北部的统一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统一，都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此刻彰显，而西夏乃至辽、金从未停止与宋朝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也让多元交融的中华文明越发生机勃勃、熠熠生辉。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5: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2: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

0: 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3: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云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3: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4: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5: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2: 今年上半年，位于广西平祥的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比高达99.3%。进出口货物以机电产品为主。为持续助力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当地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两步申报以及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使查验整体效率提升了40%。
3: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依托香港国际航空枢纽与广深港高铁的高效接驳，西九龙站口岸成为外籍旅客入境的热门通道。截至昨天，该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达成这一目标提前了75天。
6: 昨天早上7点，西九龙站口岸刚开闸，内地口岸区入境大厅的外国人查验专区就聚集了不少旅客。
7: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My father, my sister, they already went to China with this train, and we wanted to go to see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nature inside the mainland. Very beautiful.
6: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今年西九龙站口岸查验的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幅约34%，其中免签入境旅客占比高达56%。
2: 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国人当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8: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

0: 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3: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4: 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优良率达98.9%，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
3: 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5: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

0: 部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1: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深环境质量的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地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截至6月底，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3: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4: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4: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2: 训练一个顶级大模型，算力成本呢，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投入这么大的成本，为什么说开源就开源了？图什么呢？这可能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
3: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开源，开源和闭源究竟差别在哪儿呢？
4: 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到，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2: 开源这事儿听起来新鲜，其实呢，在科技行业早有先例。我们每天用的安卓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呢，就是开源模式，系统代码免费开放给所有手机厂商使用。
3: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研发企业靠什么来赚钱呢？
4: 专家用安卓生态的盈利路径来拆解开源商业模式，收益主要来自2大方向。第一就是提成，用户在应用商店下载付费应用，开通会员服务，平台可从中获取相应比例收益。第二就是广告，用户使用系统内置搜索等功能时产生的广告投放收入，同样是重要盈利来源。所以尽管操作系统免费送，依托繁荣生态内持续产生的各类交易，企业依然能够形成可持续的收益模式。
6: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

0: 并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KimKishan 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1: 从去年的千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
2: 国产开源大模型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如今已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
3: 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
1: 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2: 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企业成本的新引擎。
3: 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0: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3: 政策层面也在持续加码赋能。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部署实施一批标杆开源项目，纳入核心任务。提出到2027年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打造100个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推广500个典型应用场景。
0: 开源大模型正把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3: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慢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好的，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具，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与昨天上午发生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三次5.0级以上的地震。
2: 此前，在昨天11:16和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分别发生了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了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1: 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发生的星海县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星海县开展救援。当地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星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
2: 青海省星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4: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国家消防救援局、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

0: 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此次行动重点开展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教育警示四项行动，并制定了15项具体措施。
1: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发布会，介绍了方案的相关情况。
2: 方案确定了7项具体行动、25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实现融预防、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建立，人才队伍更加充实，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基层中医药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0: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3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为工作重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3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榜单、排行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8: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清理规范市场化活动的治理重点主要聚焦2类突出问题。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经营者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利用行政权力、行政影响力、行业优势地位、行业垄断，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利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不明码标价，包括不按标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费用的行为，销售不合格商品以及销售商品涉嫌侵犯商标权、假冒专利的行为，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冒用官方名义， 编造资质和合作背景，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利用最忙五人组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
5: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
0: 记者从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在电话、短信等通信渠道持续整治下，诈骗活动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蔓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化 APP、 云服务、移动智能终端等涉诈风险防范，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
2: 数据显示，目前超过90%的诈骗案件依托 APP、 涉诈网站等网络工具实施。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加强电话实名制管理，开展跨境治理等专项行动，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实施链条，同时推出一证通查反诈名片、境外来电提醒、跨境服务按需办理等反诈便民服务。
9: 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近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6万个。
2: 统计显示，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我国还将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目前，信息通信行业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推进行业反诈宣传教育基地的试点建设。
1: 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互联网平台共同发起成立的首个跨学科反诈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挂牌。
2: 记者在反诈联合实验室看到，实验室展示了各种诈骗工具和技术设备，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了前置识别、主动巡查、预警劝阻等一系列完整的反诈处置流程。这个系统把反诈治理和网络平台服务经验融入模型中，通过多个智能体提升智能反诈助手的服务能力。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在反诈实践中，除了通过技术手段提前预警风险，引导受害者看清真相，劝阻避免其受骗，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9: 反诈这件事情呢，它本质上是跟人的一个心理博弈，所以光懂技术它是不够的，要能够劝得住人的话， AI 它还必须要懂心理学。现在这套科技和心理的一个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把心理学、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的专业能力都引入进来。
2: 记者看到，这个 AI 反诈系统会主动检测用户的应用环境，当他发现访问不明链接、二维码等风险行为时，会主动推送相关的预警提醒，并根据用户描述去鉴定诈骗风险，提出劝阻和防范建议。90%以上的用户经过沟通劝阻后，都没有再进行后续的转账支付操作，避免了经济损失。
0: 近年来，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呈现套路翻新、隐蔽性强等特点，极易误导老百姓上当受骗。
1: 重庆奉节警方近日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一起网络投资诈骗。
2: 事发当天，奉节县公安局朱一派出所接到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紧急预警，称辖区内杜先生疑似遭受诈骗，大量资金面临风险。民警在现场发现，杜先生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操作控制。民警立即对当事人的手机进行关机拔卡。原来，杜先生在网上接触到一款陌生投资理财平台，初期投入小额资金后，平台顺利返利，让杜先生放松了警惕。
10: 最后一次，然后他就说出现错误，然后钱就退不回来，然后要想办法再给里面弄钱，才能把前面的退回来，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他共享啊、操作屏幕，然后都转出去。
2: 奉节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核查情况后，第一时间冻结杜先生银行账号，同时联系网络支付平台对已支付资金进行冻结，
11: 立即制作了相关的一个协助函，将协助函发往相应的 购物平台以及这个快递公司。

0: 同时经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对当事人受骗的29000余元的一个受骗资金进行了一个追回。
1: 目前杜先生已支付的20000多元已由平台退还，反诈中心对账户里剩余的10余万元也已进行了保护性止付。
2: 目前新型网络诈骗套路多变，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盲听陌生套路，不轻信虚假承诺，不贪图非法利益，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7月27号中午，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从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一道巨大的柱状涡旋连接着厚重乌云，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2分钟。
5: 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当前海南仍处于龙卷风高发期，公众午后前往海边郊外时需要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的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
4: 昨天湖北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影响，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逐渐减弱。
5: 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 受强降雨影响，连日来广东共有68万用户停电，其中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地4500多名抢修人员，支援抢险救灾工作。
5: 针对部分区域有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修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物资送达一线，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和故障抢修。昨晚，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目前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也在加紧抢修中。
4: 连日来，广东梅州市五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辖区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5: 随着降雨减弱，目前五华县境内的河流水位均已回落至警戒线以下，县城内相关部门及群众正在加紧的清淤消杀。
6: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县啊，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当地正有序地开展消杀和清淤的工作。在我身后不远处的秦江呢，目前已退至正常水位。
7: 五华境内的洪水已经于28号凌晨1点全部退至正常水位以下，全县正在组织开展清淤消杀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有序组织开展灾后复产的工作。
8: 目前当地已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同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受损的电力设施仍在抢修中，已有超70%的用户恢复供电。气象部门提醒，今天五华县南部乡镇仍有局部降雨，相关部门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4: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
5: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山峰水源，大美青海，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

0: 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3: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2: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4: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結構物が落ちてくるとかありましたね。
5: 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体が宙に浮く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一瞬地震と。

0: バラバラっと落ちるんじゃなくて一気にドンと落ちましたから、本当に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1: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的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嗯，
0: 魏丹，感觉这几天北方天气越来越闷热了哈，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导致二者合并，在我国东部地区上空呢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随着季风气流啊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暖湿空气，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都是温度高湿度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高温区域比较的分散，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我们看到高温区域的变化不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地方虽然没有出现高温，但是依然会很热。今天从东北往南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50%以上，这片区域今明两天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会在24度以上。露水凝结点温度呢，就是大气当中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的温度。如果露水凝结点温度越高，说明空气湿度越大，天气就会越闷热。一般情况下，当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超过了20度，就会有闷热感。那像这种超过24度的情况，闷热感就会更加的明显。就算最高气温不到35度，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主持人，
1: 雨水的情况再来跟我们说说吧。
3: 好的。整体来看呢，今明两天降水依然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今天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2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通辽晴，28到38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22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6度，泰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武汉小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4: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张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7月28号，王毅在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7月28号，石泰峰在京出席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并讲话。7月28号，何立峰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
2: 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5: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0: 针对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明中方立场。
6: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0: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经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0: 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7: 每当面临亚欧间海运航线运行受阻、国际供应链遭受冲击等突发情况，中欧班列就成为国内外企业应对通道危机的重要选择， 此外，中欧班列成功开辟跨里海国际运输，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等新的运输进路，为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韧性强的通道运输服务。
8: 此外，中欧班列推动形成班列加产业融合生态，显著提升了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西安、成都、重庆、郑州等城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0: 税收数据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9: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10: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从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1: 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0: 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将围绕词源主题进行专业布展和产业对接。
8: 2026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布展6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展示词源经济发展的最新探索。同时，还将打造国内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此外，一批前沿成果将集中亮相。
11: 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还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上半年信贷投向，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梳理贷款投向，记者发现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呈现明显结构性变化，
0: 传统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而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向科创、算力、新基建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加速集聚。
3: 在连云港悟空智算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下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中心正加紧建设调试3期工程，大型智算中心建设多为重资产项目，资金需求大，项目回报周期长，

0: 是算力中心普遍面临的融资难题。
1: 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算力资源还是非常紧缺的，然而算力的建设成本很高，另外自建的话还要投入大量的运营费用。
0: 针对算力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融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创新打造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向悟空智算中心项目提供了15亿元的长期大额授信支持。
2: 我们创新全链条产业赋能，不只是单纯给钱买设备，还围绕算力枢纽配套支持了上游绿色能源和下游应用场景建设。同时我们以长期政策性贷款托底项目建设，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政策，大幅度降低大型算力项目的融资成本。
0: 如今悟空智算已搭建起覆盖全国10座城市的算力网络，广泛赋能城市治理、产业创新、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3: 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投向数据还显示，前年上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数量持续增加。
4: 六月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整体贷款15个百分点，对科技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显著。
0: 走进天津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制动核心部件格外醒目，它可以自主识别车辆载重和驾驶员的操作意图，接收自动驾驶指令，实现主动制动，整个响应用时不到0.1秒。虽然产品完成了技术创新，但企业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
5: 像我们这类科技研发型企业，研发投入一直居高不下，流动资金很容易出现缺口，资金能不能及时跟上，可以说直接决定我们量产能不能够顺利推进。
0: 当地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初创企业的初创贷，放宽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考核标准，依托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为企业发放了200万元纯信用贷款。
5: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心里踏实了，贷款一到，原材料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0: 针对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金融机构还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
6: 对于企业成长的初期呢，我们发放该笔初创贷，那随着企业订单的持续扩大、产能扩张的时候呢，那我们会继续有1000万到3000万的科创贷产品给予支持。企业如果走向资本市场，我们也能为企业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
0: 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数量达到了30.56万家。上半年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同比增长了近15%。
3: 梳理上半年信贷投向数据，记者还发现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也高于其他贷款增速。
4: 在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支持下，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养老产业。
0: 走进北京这家康养院内，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整个院区的房间已经全部完成精细化适老化改造，助浴椅、应急呼唤铃等设施一应俱全，同时还配备了毫米级防跌倒雷达等智能设备。据康养机构工作人员介绍，养老机构的院区装修改造、硬件提升等都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一般的贷款产品额度有限，难以匹配养老项目的资金需求。央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新政出台后，金融机构依托政策推出了适配康养行业特点的专项信贷产品，
7: 迅速组建了这个多级联动的工作专班，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今年我们又为企业放放了一笔养老贷款，同时规模扩大到5000万元，助力企业持续的扩容养老服务供给，升级医康养服务体系。
8: 信贷资金呢，用于整个养老项目的适老化硬件提升，包括一些智慧化设备的植入。然后在长者食堂建设方面呢，也进行了这个投入。
0: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加了3.33万亿元，更大力度支持养老、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发展。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张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4余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6: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8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8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4: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
5: 其中8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禹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
4: 当地时间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
5: 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古迹熊本城，在此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
7: 壁がちょっと崩れかけてたりとか、なんか上から。

0: その時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
1: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
2: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2: 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意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1: 据路透社报道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二十。

0: 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该提议。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阿斯拉姆。以军称，该指挥官曾在2023年10月参与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相关行动。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斯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
1: 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
2: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当地时间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
1: 总台记者何新磊已经连夜抵达了熊本县。那么，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新磊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熊本当地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日本熊本县的羽城市，也是这一次强震受灾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那么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条道路呢，就是从这个发生爆炸的商场前往南部即将这个坍塌的大桥的这么一条路。整个路上呢，我们沿路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路段的路面是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损毁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停车在这边做这个直播连线呢，我们也是了解到附近的这个居民楼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那么在过来的路程当中呢，是遇到了一个加油站，我们本来想给我们的采访车进行一个加油，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是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燃油也是比较紧缺的，他们没有办法给一般的车辆进行加油，有限的这个燃油呢要优先留给像这个消防车还有救护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车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侧呢是一个当地的这个便利店，那么现在这个便利店上呢是已经贴出了这个告示牌，上面写的是停业中。我们在这个便利店的外面呢，往里看，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便利店门口的一些这个设备呢，出现了一些损毁的情况，而且里面的这个货架呢，基本上都空了。那么在我们等在这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好几辆的这个车是过来想要采买一些物资，但是都是吃了闭门羹。我们也是对于其中的一些这个当地居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他们也是说他们一路过来，有的人甚至是从30公里开外过来，一路的这个便利店呢基本都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呢熊本的强震过后呢，灾区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救援是面临了一些困难。首先呢，这个震中的区域很多的道路都出现了损毁，道路不通，而且有一些路段是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那么这个需要救援的这个人员出不去，然后救援的这个物资进不来，是当地的一个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大面积的停水停电。我们早上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当地呢有一些医院也是出现了停电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病人以及这个地震当中的这个伤患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得不到及时的一个救治，那么现在也面临转院救治的各种问题，这也是现在这个灾区后续可能急需解决的，就是停水停电的问题以及如何道路恢复。那么我们呢也是了解到，自从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当地的有感的地震已经是超过了100次。我们在当地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有感的地震。那么当地的防灾部门也是呼吁，在未来几天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28号更加强烈的地震，也是呼吁当地的这个居民要做好后续的防灾的准备。那么关于这一次地震的情况，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播，
0: 好，谢谢新磊发自日本熊本县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莫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运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面对美国近期两轮累计最高达37.5%的单边关税，巴西政府27号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巴西多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方做法严重违背世贸规则，是典型的将国内法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2: 国家助学贷款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申请条件上，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贷款用途上，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3: 贷款额度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贷款偿还上，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以及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实行学费贷款代偿，引导更多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为基层建设、国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4: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2025年，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5: 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过3900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
2: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申请哪些项目、曾接受哪些资助一清二楚。
5: 现阶段，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8点，山东西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青海中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东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

0: 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那么它的影响结束了吗？
0: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当说呢，今天它的影响就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白天受到红霞、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在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而随着红霞、残涡的消散，今明两天华中地区的雨水将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但是整体来说，今明两天的降水依然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具体到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强降雨会比较的分散，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局地还将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河南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有所减弱，内蒙古东北部的雨势会明显增强，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在四川盆地、云南、广东、广西等地还会继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另外呢，昨天湖北十堰大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分析，受红霞残余云系北上影响，十堰市降雨将持续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逐渐减弱。
0: 气象应急等部门提醒，降雨期间城乡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公众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边坡等危险地带。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防汛排涝、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和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7月27号中午，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附近海域出现细长旋转云柱，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一道巨大的柱状涡旋连着厚重的乌云，柱体旋转明显，整体轮廓清晰，持续时间约两分钟。
0: 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典型的水龙卷。水龙卷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它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危险程度不亚于龙卷风。当前海南仍处于龙卷风的高发期，公众午后前往海边郊外时需要关注天气动态，遇到突发的雷雨大风、旋转云柱应及时避险。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连日来广东共有68万用户停电，其中惠州、汕尾两地受损较重。险情发生后，广东供电部门迅速调集广州、佛山等地4500多名抢修人员，支援抢险救灾工作。
0: 针对部分区域有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困难，抢修队伍采用载重无人机投送、橡皮艇转运、肩挑背扛等方式，将发电机等急需物资送达一线，全力开展线路巡检和故障抢修。昨晚，惠州、汕尾两市受影响的55.6万用户已经全面恢复供电，目前其他受影响的地区也在加紧抢修中。
1: 受到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东汕尾市土壤含水量饱和，相关部门通过提前研判、巡查和前置风控等措施，及时发现和处置了5起山体滑坡险情。
0: 在河东镇县道山体滑坡处陆河线受损路段，交管、应急等部门抓紧开展清障作业，并继续对受影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当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相关部门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湖北中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其中 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

0: 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吉林东部局部、黑龙江南部局部、河南中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湖北中部局部和南部局部、广东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局部、甘肃东部局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其中广东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当前至30号，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局地有较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和局地旱涝急转等风险较高。
0: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实旅游景区，特别是非 A 级景区及非正规景区的防汛责任，紧盯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在重要区域、部位和重大风险隐患点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确保能够及时开展抢险救援。国家防总维持针对福建、广东、湖北、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暑期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
0: 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汛期服务台为您梳理露营的安全要点。
2: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安全预警，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最后，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3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
0: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重庆高温连连，大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户外工作和活动的时间，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7月下旬呢，正值北方的盛夏，高湿度的闷热天气啊本不多见，但是从昨天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呢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从昨天15点实况监测来看，黑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了南方。未来几天，大陆高压将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在我国东部上空形成大范围的暖高压区，叠加持续北上的季风温暖气流，东北、华北直至江南、华南多地将迎来大范围的闷热天气，不少地区最低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以上，暑热全天持续。
1: 那更多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的明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温区域呢还是比较的分散，主要出现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到了明天呢，高温的区域变化不大，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杭州今后七天都将会出现高温，而对于重庆来说，气温将会在八月初降到35度以下。不过呢，这一带依旧会非常的闷热，还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魏丹。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2: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伊春阵雨，19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阴，20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20到29度；银川多云，22到32度；西宁小雨，17到31度；拉萨阴，15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雅安阵雨，22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同晴，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唐山多云，26到34度；烟台多云转晴，26到34度；潍坊阴，26到35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23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3度；淮安阴，27到34度；盐城小雨转晴，27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6到30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